0: 好听不好听？
1: 是。
0: 哎，陕西梆子演去出戏、哦、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0: 他是这样唱。
1: 您瞧瞧。
0: 天云。

0: 是这味儿。
1: 怎么样？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0: 就是陕西。
1: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0: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1: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0: 昆腔有多少年呢？
1: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0: 那么河北梆子呢？
1: 这样推算起来呢，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1: 可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啊，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着一定的曲折的。
0: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1: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了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0: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
1: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0: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1: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0: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1: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流散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0: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1: 领导上对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0: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1: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工盟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要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0: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1: 你怎么这模样了？
0: 我高兴。
1: 高兴就这模样。
0: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1: 您说的很对，
0: 根本就是
1: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0: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1: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0: 您谈谈。
1: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贫，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0: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像那个打金枝
0: 这出戏，
1: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0: 您能小小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好啊，
1: 您听一听。

0: 我丈母娘啊，他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1: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0: 不，你说他呢？
1: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0: 是好。
1: 亲手儿做来的，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
1: 来的。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1: 你干什么滴滴呀？
0: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
1: 啊。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0: 是。
1: 另外还有。
0: 还有什么特点？
1: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0: 怎么呢？
1: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0: 又拽上了，
1: 演悲调最适合。
0: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1: 像那个秦香莲。
0: 扎米案，
1: 哎，他里边有几句就符合他的特点。
0: 哪几句？
1: 就是反帮子那几句。
0: 好啊，您，
1: 我给您写两句。
0: 好。
1: 怎么样？
0: 我欢迎啊。
1: 您听一听。您听怎么样？
0: 好。就是字眼儿不真。
1: 我还没唱了。
0: 那我说的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1: 唱，您听着。

0: 您家瞧着卧云儿啊。
1: 我
0: 您家瞧这姿势多好。
1: 您摔在那儿麻烦了。
0: 您家瞧这姿势。
1: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0: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1: 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0: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1: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0: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1: 您谈谈。
0: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1: 哦，怎么道白呀？
0: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花里这花里，这位青年发的道而不走，是你的为何？
1: 对，现在呢？
0: 完全是惊呆了。
1: 哦，
0: 华丽华丽，这位俊杰放路不走，是你为何？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余力是高腔。
1: 嗯，
0: 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是符合他的高腔。
1: 现在呢？
0: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1: 也就是嗓子。
0: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1: 现在
0: 也有灯光和布景。
1: 改革了吗？
0: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
1: 哎，
0: 当当当，观众听着演员唱什么。
1: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0: 的梆子声音降低。
1: 嗯，
0: 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1: 用什么？
0: 用南梆子代替。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1: 现在
0: 现在的还带胡子。
1: 啊，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宋承宪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0: 嗯，他改革了。
1: 不像不挂，
0: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1: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0: 过去虚字特别多。
1: 哦，现在呢？
0: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算粮灯殿。
1: 哦，大灯殿。
0: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1: 哪几句？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0: 几个字？
1: 这是七个字。
0: 唱出来还得七个字。
1: 是吗？
0: 您听着。
1: 好。
0: 金牌

0: 对，正好是七个字。
1: 七个字。
0: 过去呢？
1: 那可就麻烦了。
0: 怎么？
1: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六十八个字来？
0: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1: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着。
0: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1: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0: 什么？
1: 数数上啊？
0: 我今年五十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1: 您怎么叫这名字？
0: 多会儿啊？
1: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下啊，银牌呀哈，选哪银哪呀哈哈哈哈哈，这多少了？
0: 我这也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和老前辈张振奇合作表演的相声《杂谈河北梆子》。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也是两位女相声演员老前辈，一位是张宝珠，一位是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回婉华老师。您听听这段菜单子啊，张宝珠老师的基本功的那种扎实，回老太太那种气定神闲，那种大气和准确，让人惊叹的。请您来听两位老师晚年合作的这段录音。
3: 姐姐，我今儿请您吃饭。
4: 你？
3: 哎，
4: 您请我吃什么呀？
3: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4: 饺子
3: 啊，
4: 好。
3: 怎么样？羊肉馅的。
4: 好吃不过饺子。
3: 哎，好吃不
4: 过饺子。不过饺子。
3: 哎，
4: 好，
3: 包饺子，羊肉馅的。
4: 好嘞，
3: 弄点白菜。
4: 对，
3: 咱们吃十个，煮十个。
4: 对，
3: 没事吃着玩。
4: 对，
3: 怎么样？
4: 对，
3: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4: 好嘞，
3: 咱们吃饺子。
4: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3: 不不不不，我说姐姐
4: 啊，
3: 咱们甭吃饺子了，
4: 甭吃饺子。那咱吃什么呀？
3: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4: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3: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4: 炖肉烙饼，
3: 哎，
4: 好啊！
3: 我们买五斤牛肉，
4: 对，
3: 嗯，再买一只老母鸡，
4: 买母鸡，
3: 买二斤栗子，
4: 栗子，
3: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好，好，
3: 比那包饺子好，
4: 好得多，
3: 行不行？
4: 瓷实，
3: 就这么办了，
4: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3: 哎，我说姐姐
4: 啊，
3: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4: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3: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4: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3: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4: 那吃什么呀？
3: 咱们吃窝头吧。
4: 窝头
3: 啊，
4: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了，你还听我吃窝头、啊、
3: 我的老姐姐呀
4: 啊，
3: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4: 对，
3: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4: 好，
3: 弄点咸菜。
4: 对对，
3: 就这么办了，
4: 就这么办。
3: 哎，就吃这个了，
4: 咱们吃窝头
3: 就这么办了。
4: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3: 哎呦，我说姐姐呀、啊、咱们甭吃窝头了，
4: 咱喝西北风去吧。
3: 干嘛喝西北风啊？
4: 我锅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3: 姐姐姐姐姐姐
4: 啊，
3: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4: 下馆子？
3: 对了，
4: 下哪个馆子？
3: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4: 吃什么？
3: 满汉席。
4: 满汉席。
3: 对，
4: 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3: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什么意思？满汉席、
3: 啊、
4: 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几样，就算您请我了。
3: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
4: 我干嘛看不起你啊？
3: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4: 那没错。
3: 那行，您听着、
4: 啊、
3: 我请您吃。
4: 嗯，什么？
3: 五尺肋巴扇。
4: 五尺肋巴扇。
3: 后脖领。
4: 后
3: 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
4: 嗯，
3: 七星大肘盘，卷甘露饮，牛馅松馅，锅烧肠，牛肥肠，全份的下水。二十四个烧碟，一百单八样，满带小牌子。
4: 嚯，
3: 这是满洲席。
4: 满洲。 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3: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
4: 那您说是汉席？
3: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鸡半肚，猴头紫菜，整根鹿眼，炒金丝，厚银丝，炸里脊，炒干尖，南炒干尖，六季瓜，皮鸡瓜，里脊丝，芥末肚，凉肉皮，卤牲口，玛瑙肚，肺爆肚仁，汤爆肚里，大碗酥烩，小碗酥烩，中碗酥烩，十斤豆腐，加火肉，十斤丁，酥造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品丸子、炖肉、大肉、马牙肉、烩散丹、烩鸭条、烩腰管、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肘、水镜肘、溜鱼、酱汁鱼、活汆鲤鱼、汆野鸡、卤大虎、下关东哈什么、汆银鱼、虎皮甲鱼、汤蘸、焖蘸、庆功白蘸、燕窝鱼肚、吃彩参、龙虎鸽蛋、江米鸭子、让鸭子挂炉羊、八宝奶猪、十斤鸭子加杠猪，
4: 够了。
3: 姐姐，吃完了，您一妈子心谱，
4: 我吃饱了，
3: 撑死了，
4: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女性的相声前辈啊，张宝珠女士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小菜单子。这个版本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吧
7: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笑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西部的曲艺艺术做着贡献。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有着浓郁新疆风味的《团结的桥梁》，高建新、郭青山表演。
2: 哎呀，青山呐，
3: 啊，
2: 你看我们新疆呢是多民族的地区。
3: 对了，
2: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
3: 啊，
2: 和地方方言，
3: 嗯，
2: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3: 您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啊？
3: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
2: 啊、
3: 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2: 可不是吗？
3: 哎，
2: 就拿我来说吧，
3: 怎么样啊？
2: 常年在新疆工作，
3: 哦，
2: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3: 哦，
2: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是吗？
2: 哎
3: 哎，那这样，当着咱们大伙的面，我今天考考你怎么样？
2: 你说什么
3: 啊？我考考你
2: 啊？你考吧
3: 啊？那你听好了啊？
2: 哎，
3: 你用维吾尔族话说，
2: 哎，
3: 嗯，你说这个走开。用维吾尔族话应该怎么说？
2: 哎，蒙哎，蒙哎。
3: 哦，那要是坐下呢？
2: 哎，我坐着，我坐着。
3: 同志，
2: 杨德斯了，
3: 你好。
2: 杨什么德斯？
3: 你好。
2: 哎，你看，
3: 不错。您的维吾尔族语言那真是对答如流啊、
2: 哎！谈不上对答如流啊
3: 啊！
2: 反正我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
3: 啊
2: 和地方方言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3: 哦，
2: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3: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这
2: 前几天
3: 啊，
2: 我到商场去，
3: 哦，
2: 咱们那个雅生江啊，
3: 哦，雅生江
2: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3: 那你就给人买一个吧。
2: 我给他买了一个，
3: 哎，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2: 我给人一送去
3: 啊，
2: 人家一看，嘿，乐了，
3: 高兴了。
2: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3: 啊，
2: 他是那皮帽子。
3: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2: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3: 哎，这托马克是什么呀？
2: 锅盖。
3: 哎，嗨，
2: 啊。
3: 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2: 这还不算呢
3: 啊！
2: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3: 啊
2: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3: 哦，
2: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啊。
3: 哦，
2: 哎，车要转弯了
3: 啊！
2: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3: 你怎么说？
2: 维语应该这么说？
3: 怎么说？
2: 哎哎，老师啊，马上来给你走。
3: 哦，这是什么意思？
2: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3: 哦，扶好站稳。
2: 哎，
3: 那你说成了？
2: 我给说成了，马上来给你走。
3: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汽车要撒娇了。
3: 嗯，
2: 嗨啊，你看
3: 你瞧你这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呀？
2: 我们到了步子该下车了。
3: 哦，下车了。
2: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3: 往门口走
2: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3: 怎么说？
2: 哎，一西
3: 啊，你干嘛呢？哦，是这个意思。
2: 哎，
3: 那你说成了？
2: 我给说成了，
3: 一西啊，你干嘛呢？
2: 哎，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3: 嗨
2: 啊，你看这事儿弄的。
3: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2: 我逼着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3: 什么更大的事儿？
2: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3: 哦，
2: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3: 哦，实弹射击。
2: 哎，我们团长啊，
3: 啊，
2: 然后我负责八成的警卫工作。
3: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2: 哎，
3: 嗯，
2: 刚发出射击信号
3: 啊，
2: 我扭头一看，坏了，
3: 怎么了？
2: 雅生江往这边来了。
3: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
2: 啊！我就喊上了。
3: 你怎么喊呢？
2: 别个开，别个开！
3: 哎，雅生江躲开了，
2: 他往这跑上了。
3: 怎么又跑上了这？
2: 我把话是说反了
3: 啊！
2: 别个开了忙，别个开了忙是不要到这来。
3: 那你说成了？
2: 别个开了，别个开了，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
3: 嗨。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2: 所以说呀，
3: 啊，
2: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呀，
3: 啊，
2: 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3: 您说的太对了
2: 啊！
3: 这语言呢，
2: 嗯，
3: 就是团结的桥梁，
2: 可不是吗？
3: 嗯，
2: 你说说好地方的语言啊，
3: 啊，
2: 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3: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2: 在晚会上
3: 啊
2: 刘北义老师唱了十几首歌啊。
3: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2: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3: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2: 杜秋。
3: 哎，对，杜秋，
2: 杜秋你看过吗？
4: 哦，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2: 哎，你这电影
4: 哦，有要词啊。
2: 杜秋，你往前走，你看前面的天是蓝蓝的，你走啊，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4: 哦，有这么个词儿。
2: 哎，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4: 哦，这我说，您说的是电影啊？
2: 电影普通话呀。
4: 嗯，
2: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4: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2: 那是我们部队本身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4: 哦，这样
2: 啊，
4: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
2: 嗯，
4: 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2: 哎，
4: 欢迎大伙的表演啊。
2: 那这么说吧，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4: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
2: 杜秋，
4: 嗯，
2: 你往前走啊，你往前走。
4: 哦，
2: 你看前面这个天是蓝的。
4: 嗯，
2: 你躲，
4: 嗯，
2: 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4: 对呀、啊，
2: 你躲，把他给我踢下去。嘿，
4: 好，
2: 山东的，
4: 哎，够味儿，
2: 哎，
4: 嗯，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2: 杜秋
4: 啊，
2: 你往前走，
4: 哦，
2: 你给老子往前走，
4: 哦，
2: 那个前面那个车是哪来的？
4: 对，
2: 刚才那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4: 哦，
2: 你走啊，我棍子推下去算了。
4: 不错，你这样，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2: 杜秋，
4: 嗯，
2: 你往前走，
4: 哦，
2: 哎，不，他叫你往前走，
4: 哦，
2: 你看前面这个钱是蓝蓝的，
4: 嗯，
2: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4: 是啊，
2: 你走，
4: 啊，
2: 我们高仓闹下去算了，
4: 真不错。你这样，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2: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4: 哦，
2: 哎，杜秋，哎，往这走啥？哦哟，你往这走啥？
4: 哦，
2: 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了吗？
4: 哦，
2: 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藏下去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的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5: 您看见了没有
6: 啊？
5: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6: 都喜欢我。
5: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6: 啊，
5: 就连我也喜欢您。
6: 你喜欢我的艺术
5: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6: 不断的演出
5: 啊，看到您的艺术
6: 啊。
5: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大家是不了解的。
6: 哎、
5: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6: 我这
5: 我给说说，
6: 我这人品怎么了？
5: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6: 说怎么着？
5: 那还用我说吗？啊？
6: 不是你说说，
5: 说
6: 哎，你说说，我急啊，我急，你说，
5: 你说到这儿来说来
6: 啊，
5: 一个字儿，
6: 怎么样？
5: 好。
6: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5: 呀。虽然说你人品好，
6: 哎，
5: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6: 嗯，
5: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6: 是
5: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6: 哎，那是误会。
5: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6: 嗯，
5: 我理解啊，
6: 嗯，
5: 这个杨坏人呢，
6: 嗯，
5: 他是指您身体，
6: 我身体，
5: 你不经常闹病吗？
6: 有时候患感冒。
5: 对，这么个杨坏人。
6: 我说的呢。
5: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6: 变了。
5: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6: 您听听，
5: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6: 有钱
5: 啊，他一富有啊，
6: 啊，
5: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6: 善
5: 啊，非常善良啊，
6: 对，
5: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6: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5: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啊，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 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6: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5: 啊，
6: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5: 你没变，
6: 我变了。
5: 你变什么了？
6: 不借钱。
5: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6: 怎么知道？
5: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
6: 钱？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5: 哦，
6: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5: 太狡猾了，
6: 我叫老狐狸。
5: 我跟您说，老狐狸。
6: 谁老狐狸啊？
5: 我跟您说呀，
6: 啊，
5: 他是怎么回事呢？
6: 你说，
5: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6: 你媳妇儿。
5: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6: 离就离了呗。
5: 来，离就离了呗。
6: 嗯，
5: 你说的可好听。
6: 嗯，
5: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6: 我哪知道啊。
5: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6: 说，
5: 我媳妇儿，
6: 嗯，
5: 她恨我。
6: 跟我一样。
5: 他说我没出息，
6: 他看得准。
5: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6: 赖你。
5: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6: 嗯，
5: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6: 啊，
5: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6: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5: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6: 嘿，
5: 而且啊，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6: 嗯，
5: 给我洗洗衣裳。
6: 对呀，
5: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6: 嗯，
5: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6: 嗯，
5: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嗯，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给掏掏耳朵，
6: 掏耳朵，
5: 他嫌我脏。
6: 说的对，
5: 说的对，还那把我气坏了
6: 啊！
5: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6: 嗯，
5: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6: 害怕了。
5: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6: 他怎么说的？
5: 你死不死啊你？
6: 耶。这还平衡呢。
5: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6: 离婚，
5: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6: 对，
5: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呢吗？
6: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5: 这叫瞎折腾
6: 啊！
5: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6: 我哪懂啊？
5: 人家都买汽车了。
6: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边。
5: 就是啊，
6: 就买。
5: 我说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6: 啊，
5: 那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6: 哦，
5: 啊，我一想呢，对，应该有汽车呀。
6: 就是，
5: 我有一哥们儿啊，
6: 嗯，
5: 大款，
6: 有钱，
5: 有钱，
6: 嗯，
5: 人家有一辆汽车，
6: 嗯，
5: 想卖给我，
6: 嗯，
5: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6: 大奔驰
5: 啊，
6: 那得100多万。
5: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6: 没轱辘。
5: 别。轱辘有轱辘，
6: 没有发动机。
5: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6: 后边人推着。
5: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
6: 啊，
5: 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
6: 哦哦，
5: 21万。
6: 嗯，
5: 我一想怎么办呢？
6: 嗯，
5: 为了我复婚吧。
6: 嗯
5: 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6: 想起我来了。
5: 这是吧？但是您别害怕 啊，我绝不找您借钱。
6: 我这就放心了。
5: 您给我贷点款吧。
6: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贷款了呀。
5: 啊，
6: 瞎你的眼。
5: 怎么了？
6: 上银行贷去。
5: 上银行贷款去
6: 啊？
5: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6: 哎，我这不还的是怎么了？
5: 不是，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6: 哦，有一部分。
5: 我有一部分
6: 啊，
5: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6: 哦，
5: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6: 那您有多少钱呢？
5: 1万。
6: 找我借呢？
5: 20万。
6: 怎么还我呀？
5: 每月4毛啊。
6: 走，一月4毛钱呢。
5: 我得开这个大奔。我开大奔。
6: 这几个简单，开大奔呢。
5: 你看怎么着，
6: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5: 你这么回事？我跟您说，梁老师
6: 又哭了。
5: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6: 发什么誓？
5: 我就说了，我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6: 嗯
5: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啊！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6: 不，人家越早越，我都替你难过。
5: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6: 你别发这个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硬的誓，可倒了血霉。
5: 你就是嘛！
6: 不是，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5: 出什么主意？
6: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 你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5: 没听说过。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这钱借不借？
6: 不借，
5: 不借。
6: 嗯，
5: 你不借拉倒。
6: 不费。
5: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我没你一样。
6: 这啊，怎么又回来了？
5: 杨先生，嗯、想起来了。
6: 杨先生，
5: 那大款啊，还一辆宝马。
6: 怎么宝马了？
5: 那宝马更便宜啊，
6: 嗯、
5: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6: 我谢谢谁呀、啊？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5: 不，你借我15万，我1万，他16万，我来宝马。
6: 你来宝马？
5: 开宝马坐奔驰？
6: 不，
5: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6: 行，
5: 我像不像老板？
6: 不像老板。
5: 不像什么？
6: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5: 怎么
6: 了？你长得像恐怖分子。妈，瞧你这德行！我买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那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儿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德行。买汽车你还有一比，
5: 我比从何来啊？
6: 你是班狗吃粽子，
5: 班狗吃粽子。
6: 哎，
5: 怎么讲？
6: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5: 怎么讲？
6: 你强弩，话
5: 别说了，
6: 吓我一跳。
5: 你不这家伙买不买了？
6: 干嘛呀？
5: 宝马奔驰不干了，
6: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5: 降降格？
6: 嗯。
5: 嘿、哎、嘿，我来蓝鸟怎么样？
6: 你来个家巧。
5: 哎，要不然那这样得了，
6: 嗯，
5: 我甭蓝鸟了，
6: 嗯，
5: 我来带环的那个。
6: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5: 我来面包，
6: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5: 我跟你说呀、
6: 嗯，
5: 就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6: 不可能，
5: 我开汽车。
6: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距离。
5: 我有什么距离？
6: 我接你的老底儿，各位，他是天津的，上这演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闸屁股捡过来。
5: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1万块钱，我问我干你，我不借钱，我有1万块钱，我
6: 一万块钱
5: 看着，我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那怎么着？
6: 说是吃药了吗？要放风是怎么？疯子一个。我告诉你，1万块钱这儿买车，
5: 买什么牌车？
6: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5: 我买拖拉机，
6: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
5: 哦，
6: 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不烧这个汽油
5: 啊，
6: 什么油都香的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5: 对我三方面好处，
6: 当然了。
5: 那你说说，
6: 第一好处
5: 啊，
6: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5: 怎么了？
6: 你这车一到准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哦，
6: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5: 耳屎
6: 就是垃圾，耳朵里边不让它套。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5: 不行，
6: 我你吓我一跳，
5: 不像话！我本人啊，我开着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6: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3点呢。哎，来一个白酒跟毛巾知道吗？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5: 干嘛？
6: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土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鸡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5: 太难了，你 咱说句实在话啊，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6: 哎，逗。
5: 实际上他也跟我逗着玩。我家遇那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他住娘家了，我要把他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着说闹闹，玩笑是玩笑。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6: 你要早这样说，我早骂
5: 你。对了，你得借我钱呢。
6: 我借你十块钱呢。
5: 借我十块钱，
6: 十块钱，
5: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啊，
6: 保证能坐汽车。
5: 怎么呢？
6: 她打的呀、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嗯、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嗯、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婆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嗯，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的。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
0: 嗯哼，
1: 啊，你也得要讲的，你老婆也会知道，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虞啊，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嗯，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嗯，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嗯，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嗯，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哦，好像也是，啊。
1: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哈，
1: 哦，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哦？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哈，啊。
1: 所以你
0: 对，
1: 你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义的人。
0: 嗯，看得出来，
1: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话单我知道。
0: 嗯。
1: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就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对，实话实说，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
0: 哎，
1: 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0: 怎么讲？
1: 就是你想好好说话，
0: 对，好好说话，
1: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啊，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0: 对，这也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1: 嗯，
0: 哦，
1: 对，
0: okay,
1: 所以这个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的是不是？
0: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呀，还做得还真好啊，
1: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说你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0: 嗯，OK 好，
1: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0: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嗯，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比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通通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哦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okay。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哎、对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E. Ken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不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E. King、
1: 哦、B.E.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哼，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嗯嗯，
1: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Stand By Me》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是哦，这是
0: 这个 B.E. King 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Ah, 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
0: 嗯，
1: 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啊，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他们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的，骗他，
0: 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
0: 哦、
1: 一直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这首歌，
0: 对对对，有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是白明。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哈、
1: 哦，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这、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嗯，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啊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 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譬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的那些歌
0: Physical
1: 比较甜美的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是讲的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譬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对，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
1: 谎
0: 话呢？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OK，
1: 啊，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得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s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可是你又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
0: 就
1: 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
0: 哦，
1: 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0: 情。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于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
0: 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只有是两个人。
1: 就是
0: 汤姆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饭呢、啊、不洗的、哦，怎么？
1: 对了，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的、
0: 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en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哦，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只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
0: Twins
1: 不是真正的这个啊双
0: 胞
1: 胎。
0: OK、啊、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New Wave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 哦，有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行，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没错，
1: 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来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的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Of Buck Stiff,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船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啊，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啊，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哦，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哦，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了、啊、
1: 对，
2: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啊、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
1: 嗯，
2: 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
1: 嗯 嗯
2: 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啊、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啊。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竟然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
1: 事。那当然
2: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那
1: 对，
2: 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
2: 对对、啊、
1: 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哦、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2: 啊。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啊，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啊，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啊、那这个就是、哦、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啊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哎不可以说谎、啊、这样子。
1: 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常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常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啊、
2: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他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2: 不完全是
1: 嘛，对不对、嗯、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2: 嗯，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他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是他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哎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2: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啊，我们讲说欧美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了、哦、
2: 嗯，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1: 对对，
2: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啊、
1: 嗯哼，
2: 我的照相机啊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2: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2: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1: 嗯哼，
2: 然后可。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的是女生嘛，
1: 嗯，
2: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对对，
2: 一定是情绪上。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2: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意思。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的证据了
1: 、
2: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啊，
2: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2: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从不说谎。
2: 那
1: OK，
2: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2: 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年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
1: 啊，
2: 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登熊皮吧，
2: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对呀、啊，我就是背叛你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
2: 嗯，
1: 然后把相照片给他看的话，
2: 对对对，
1: 他反而会，
2: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2: 就是看热闹的，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1: 是
2: 一个情况，
1: 那就是有
2: 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对不
2: 对？
1: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
2: 是
1: 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
2: 嗯，
1: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啊 ，Kathy Dennis，You Lie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为舞曲就听了就是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就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哦，好吧，我姑且相信。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的人、
0: 哦、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现在
1: 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
1: 啊、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我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真的耶，
1: 这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
1: 哎、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啊！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
0: 领导，
1: 消灭共匪，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领军与风
0: 行，空军好过之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你要不要去当校的三军的代言人呢、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我、哦、这次啊、哦，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不要我。我们继续，对、啊，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哦、？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那我意，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啊、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了。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
1: 了。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啊，我被这个啊欺骗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类似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对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哎 ，K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对不起，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啊，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不起，
0: 哎，
1: 应该是。
0: 哎、
1: 哦，对对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造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啊，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啊、
0: 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啊、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哦，所以五级后我能够恭喜咱、说真话啊、哦，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啊这个市场的脉动啊、
0: 嗯、
1: 市场的需要、
0: 嗯嗯、
1: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0: 对、
1: 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啊俱佳啊，
0: 嗯，
1: 那真的是就是说啊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
1: 嗯，
0: 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 why do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两口的那一种
1: 的那种，
0: 对嗯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啊，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或者是、啊、或者一些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啊、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
0: 嗯哼
1: 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
0: 嗯、
1: 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很
0: 舒服
1: 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啊就觉得
0: 哇
1: 会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对、
1: 哎、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个歌啊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你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很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0: 嗯，
1: 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嗯，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明亮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啊、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哦，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有。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然后这样子，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嗯、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哦，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0: 嗯、
1: 啊，
0: 嗯，
1: 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他是在2000年左右时候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嗯，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哈。Why'd you lie to me？ 当然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啊，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哦、对
1: 差不多的啦
0: 对, 对, 对,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0: 嗯
1: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她、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隐喻，就是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 那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
0: 啊、
1: 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那就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这种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哦？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
1: 哎，
0: 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种色彩的感觉
0: 哦，了解。
1: 所以他讲的这个题目是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啊，但他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会去摆动嘛，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液态蛋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两则都是重要的消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是法拉盛的五级大火，死者已经公布了，怀疑是房东的亲属。皇后区法拉盛41肉三栋相连的木造房屋，在25号也就是四天之前呢，发生了五级大火，也造成一名妇人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同时17位消防员跟两位急救人员都分别受到了轻伤。罹难者是78岁的华裔妇人 Helen Chen。 对于网络流传火灾是由电单车电池自燃引起的说法，熟悉情况的邻居则表示，涉事的住宅多半住着年长的人，平天在日常呢是看不到他们会骑电单车，但是房屋的周边确实堆放了不少的纸箱生活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起火原因。在25号也就是四天前发生的五级大火，造成三名居民的伤亡，一位老妇被救出后送到医院，最终伤重不治，而确认的就是罹难者是78岁的陈海伦。邻居表示，这位遇难的妇人长期住在这个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的太太的妹妹，本身行动不便。邻居也表示，这位屋主呢是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英文，而遭到大火涉及的三栋连栋的房屋都是由他所持有，他跟他的太太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的二楼。火灾发生之后，社区媒体出现不少猜测，有人声称住宅内存放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火灾可能是锂电池因为自燃而燃烧起来。而邻居也说，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性不是很高。他说他自己每天都经过这个涉事的住宅，从来没有看到屋内或门前停放过电单车。而三栋住宅内多半住的都是年长的住户，而且很多人啊，其中好几位行动都不方便，那么平时不可能会骑电单车，也不可能把一个电单车放在屋子里面。不过邻居也提到，住户平时会在房屋的周边堆放不少的生活垃圾，包括了纸箱杂物。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说，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住宅内至少是住了有十个人，屋内堆的东西也比较多。市楼宇局在火灾之后派员检查，发现三栋住宅都遭受了严重的火灾破坏，并且向三楼发出了必须要全面撤离，不能够再居住，因为已经变成危楼，禁止居民返回这里地方，不能够居住。消防局火灾调查科仍然在调查具体起火的原因。警方说，目前没有人被捕，全案仍然在全力的调查。这是法拉盛五级大火，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注意，如果家中有长者，他一个人住在那儿的话，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是非常危险。长者对于这个发生任何事故，包括点个蜡烛啊，或者是煮个饭，他不小心忘了，结果就可能造成起火。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今天重要的一则新闻是在昨天28号下午的4点，日本熊本县当地发生了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在10公里，最大震度是7，震央是在日本耐久断层跟2016年的平成28年的熊本地震是完全相同。这是继2024年1月在令和6年能登半岛地震之后，日本再次观测到了地震度达到7级的强震。而日本气象厅把这次的地震正式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8号表示，罹难的人数已经累积到有13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数十人的失踪。令和8年熊本地震重创九州交通跟产业，日本铁路JR九州新干线与再来线一度全线停驶，在阿苏熊本机场跑道也被迫关闭，多个国内跟国际航班必须转降或者取消。现在 JR 货物的一列货运列车在八代车站也出轨翻覆，所幸没有人受伤。在熊本城外的墙石呢都崩塌得很惨，使得这一座曾经在2016年地震当中严重损毁之后，目前仍然还在修复的当中的这个城市呢，再度受到地震的伤害。据了解呢，在这次的灾情最严重是在嘉丁岛永旺梦乐场，在这里呢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地震之后呢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有2楼的部分是坍塌了。紧急救难队员在当时救出了8个人，有2位20多岁的女性当场死亡。据我们了解呢，在日本本身呢就是在一个地震岛上面，所以日本的地震呢在发生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剧烈的灾害。像这一次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强震，当地的八代市的直柳桥就断了一大截、哦、这个桥断了。如果你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7月29号星期三的这个头版上面的第一张照片呢，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很让人觉得可怕，也非常寄予对他们的同情。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新闻也希望大家注意，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刊登了国土安全部28号推出新规立即生效。新规的目的是把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积压了140万件的庇护申请案件，减少了1/3，多达44万4724件的案件可能直接移交到司法部移民法官，法官获得授权不需要举行听证驳回某些案件，而众多寻求庇护可能在没有申辩机会的情况下会直接被驱离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将近45万件直接移交到移民法官的庇护申请案件，大部分是涉及在美国居住1年以上而提出了庇护申请的个人。川普政府声明表示，庇护系统面临了危机，有必要实施新的规定，而新规将接受公众的意见，稍后发布最终的规则及相关的回应。 USCIS 的局长埃德洛也指出了，庇护系统长期被用来拖延时间或获取工作的许可，而这项新规定有助确保资源用来及时审理真正的申请，而不是那些用在试图利用系统的漏洞的这些人的身上。庇护申请是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并最终入籍的途径，要符合庇护资格，申请人需要证明 在他的祖国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等，因为有这些特征而成为受迫害或特定的目标，而且必须通过所谓的背景调查，并且在抵达美国之后的一年内就要提出申请。川普从总统上任到开始便宣布美墨边境被入侵，也禁止寻求庇护者进入美国，而且他也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已经在美国的居住者，包括了数十万合法入境而按照规定申请政治庇护的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2度，最低68度，现在的气温是72度，空气品质48，今天的空气是好的，我相信跟昨天的一场晚上的一场大雨是有关系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740.19 点，指数是在 52007.13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11.88 点，指数是在 24664.31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呢，在我们听歌以前呢，就是日本的一个熊本 7.1 的大地震，商场爆炸，现在所知道的已经有13死，数十人失踪。这种是天灾哦，天灾。其实日本的一个建筑呢算是蛮好的，如果 7.1 的大地震在别的地方发生，可能灾情会更严重，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大家都知道我对日本杀害中国是非常气愤的啊，侵略中国。但是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它的防震的建筑，台湾也是啊，那算是很好的。但是在这样好的一个建筑之下呢，也有13人死，数十人失踪，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这数十人失踪，在我们希望他还有生还的这种希望，还能有人能够生还。但是这每次地震一来呢，就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恐慌啊，尤其生活在地震带的人，台湾包括台湾在内啊，中国大陆有一些地方也是在地震带，比如说唐山啊，曾经大地震，还有南部的一些地方，有地震，死的人都蛮惨的哦，那损失都蛮大的。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真的是对什么都蛮习惯，虽然天气比较热一点，但是在那边生长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比较习惯哦。但是对地震真的是很恐慌哦。我记得我真的好像在节目中也提过，每次都有人预测说啊，台湾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地震在若干年，但是这个地震到现在都不能很精确的预报出来，不像台风啊等等这些天灾。最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哦，你就没办法防范嘛，你没有办法先移出去嘛，不像台风天你可以先撤退啊，撤出去啊。所以这就是很恐怖的地方，所以每次当台湾有这个专家来预测的时候，我都会心里很，就会有一个心结在那边，有个阴影在那边。每次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想啊，这个地方空地很大哦，建筑物不是那么密集，这地方有空间，如果你真的要大地震就现在震吧。那时候已经恐慌到这种地步哦。以前我在自己有公司的时候是在很高层的11楼，在台北市，那真的很恐怖，那震起来哦，那真的摇摆啊，真的是让人家感觉那是噩梦哦，真的是一场噩梦。其实我蛮喜欢台湾的啊，不管他们的做事的方式啊，大家都我们都很习惯了，安全度也比较高，比纽约高啊，真的。但是呢，就是这种天灾呢，你总会感觉到蛮无奈的。不过台北好像还好。台湾是东部比较地震会比较严重，花莲啊宜兰啊那些地区。在台北呢，台北是个盆地，好像每次台风也好是有这个地震也好，它
他都会有感，但是都不严重。所以这一点呢，是给人家大家比较安心的。但是别的地方呢，是不是啊？所以一提到地震，那有很多人讲说，哦，你应该准备好一个临时的一个包包，比如说你把你的证件啊，什么值钱的东西啊，装在一个紧急的逃难的一个地方。你真的有这种灾难的时候，你要逃生的时候，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同时你应该看好什么地方可以走。哎，这个说起来都容易了。我在想，你说证件把它摆在一起可以，但是你说别的东西吧，零零散散的，你有一块手表好一点的啦，有两块手表好一点，你有一些戒指啊、项链啊，你也要摆到包包里面嘛。所以我也觉得，可能真的需要。我以前在做记者，就是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呢，也常常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急难的包包，随手可以拿走。啊，真的是天灾啊，真的是天灾。所以看到这边也挺失落的啊。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个火灾呢，不是地震呢发生呢，我们就会觉得真的蛮遗憾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种天灾，不可预测的天灾发生以后呢，对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在日本这个熊本 7.1 大地震以后呢，日本的非常引起很多人争议的日本的这位女首相呢，她的民调反而一直掉，为什么呢？因为她一直在标榜自己是个工作狂，常常一天才睡个三个小时左右。那在地震时候呢，却没有看到她到当地去慰问，或者是很快速的采取一些措施。这就让他本来民调就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日本经济，日本日元一直在贬值，那他们变成一个通货膨胀，那就引起了日本啊很多民众生活的一个比较艰苦，所以呢他的民调就一直往下掉。但是在这个地震之后呢，因为他的表现真的很糟糕，民调掉得更厉害啊，所以呢，我觉得每次在天灾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多年以前台湾的一个灾难啊，这个那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结果他去现场勘察，有一个人就啊灾民就抱着他说啊，总统总算看到你来了。那时候我跑新闻很忙，那我们的电台那是随时开的电视啊，各种新闻，因为怕有临时的状况发生，可以及时的播报。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嘛，这个新闻传达用手机传达的这么快。我就看了一下马英九的表情呢，就有点僵。他说：“哦，都会有人来处理，我来不来都一样。”他并没有表现出蛮热情，或者是蛮悲哀。或者来非常拥抱这位灾民，没有。那时候我一看，其实他刚刚当选总统，我是非常支持他的，我个人呢、我一看到这样，我说完了完了完了，连演戏都不会演，不要说演戏了，你看到灾民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你内心一定会有波动嘛。不管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你内心都会有波动，就像我们跑新闻，我们尽量保持客观，但是碰到很残忍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波动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韩国一直讲说苦民说苦，你一定要有这种同理心哦。那我不晓得马英九当初是为什么会那样表现，因为他平常表现的应该是蛮能苦民说苦的，但是这个时候真的那时候让我蛮失望的。看到我第一个我就觉得按照人的本性应该要这样，然后呢按照一个政治，你搞政治的人，你一定要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波动，就算你没有，你也要表现出你很关怀很悲伤的样子。就像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你的亲人生病了，打电话告诉你说哎呀他生病住院了或怎么样了，或者在家很难过，你很冷酷说你告诉我没用啊，你就去找医生啊，医生才能帮你解决啊，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呢？那时候病人，你是如果真的是病人的朋友，他会通知你，或者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你应该表现的是你要不要到医院，你需不需要帮忙，我能做什么，是不是？而不是说生病找医生，这种感觉是更加很不一样的。那更荒谬的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灾区淹水啊干嘛，人家在本来不愿意出去，就被很多这个人呢在那指责，他就去了，
人家坐的是坦克车，然后穿的是名牌的衣服跟鞋子，站在坦克车上挥手，好像阅兵一样。那你还不如不要去，你怕那水弄到脏了你的衣服，你怕那个雨弄脏了你东西，还戴着头盔哦，等等的哦。我觉得，这种事情呢，总让人家无语哦，真的是无语。我就记得以前中国大陆有灾难的时候，那时候温家宝当总理还是什么蛮高的职位的时候，他跑去现场呢，悲痛不已。所以我就说，到底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了？怎么了？那高市早苗呢，一向是我所不喜欢的一位政治人物，我个人不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太极端，他太军事主义，太极端了。所以呢，这回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呢，我也感觉到，哇塞，你不是这么样子的工作狂吗？那这么大的灾难，难道不是你应该要去做的吗？同样是防卫大臣小泉呢，近次郎已指示自卫队优先抢救人命，并尽速掌握海啸等灾情。首相高市早苗他说，我们已经知悉有人受伤，部分地区停电或发生火灾，道路桥梁受损，建筑物倒塌。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呢表示，九州及四国多座核电厂都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报道，可以看到防卫大臣小泉呢，他在这个赈灾的第一时间出现了，但是他的照片公布的是他穿的西装笔挺，很漂亮，然后旁边呢围着人，他在正中央哦，在那边讨论事情，我们不晓得他在讨论什么哦。但是我看到他西装笔挺，而且也不是在灾区，哇，这都是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哦，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其实呢，不管你喜不喜欢日本，就像我。我连去，如果我去旅游的观光旅游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日本哦。但是呢，我们觉得老百姓呢，民众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觉得蛮遗憾的，感觉到蛮遗憾的。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个，希望能够赶快。如果需要救援的话，各地的救援呢，日本本身的救援应该赶快出动。那么别的国家，如果中国已经表示了，就是说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去救援。中国跟日本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他们也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熊本永旺商场呢，它炸喷了白烟，碎片分散，外墙崩毁，二楼坍塌，众人尖叫奔逃。八代市镇呢，到站不住，居民先集体的创伤，我相信是绝对有了这个创伤心理的阴影。我是在台湾台北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地震，我都会觉得心里有阴影啊，何况是这么严重的地震。日本九州熊本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震源深度仅10公里，就是蛮浅的地震，这样子的浅地震呢伤害会更大。加岛町呢，永旺梦乐城熊本购物中心二楼部分坍塌，而且爆炸，目击者和幸运逃生的灾民形容现场分层密布，建筑碎片分散，众人尖叫奔逃。八代市居民表示，地震当下站不住，只能趴在地上。另外有游客分享惊险逃难的瞬间，感谢店员协助避难和疏散。哎，你还敢去日本去旅游吗？有时候你不要说
啊，那是很不是经常有地震的，但是诶，说不定呢哈。本旺孟乐城的熊本的一名35岁的男性店主告诉朝日新闻，他在地震警报响起后，随即逃离大楼。约1小时后，听见类似炸弹爆炸的巨响，转身看见商场冒出大量的白烟。商场有一名女员工告诉 TBS 电视台，她协助顾客撤离后，返回店铺时，闻到了瓦斯的气味，随即传来爆炸声。有一辆行经商场附近的车辆，行经记录器完全拍下了爆炸的瞬间。只见画面中呢，中右前方呢突然剧烈爆炸，白色浓烟夹受强风吹袭，猛烈喷出，建筑碎片分散。提供影片的男子表示，当时附近仍有车辆行驶，让他担心是不是有人会被波及到。另外一名计程车司机回忆，他先感受到地鸣，然后传来巨大爆炸的声响，商场外墙猛烈炸飞，分层灌入车窗，车内瞬间雪白一片。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商场外墙已有约50公尺的崩毁。钢骨裸露，建筑残骸四散，难以行走。当地强度达六强，在另外一个八代市这边，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的烟囱遭强震震垮折断。警消到场搜救后呢，发现两人当场死亡，另有9人失踪。八代一名加油站员工表示，地震当下只能趴在地上，完全都站不起来。另外有一名饭店员工说，剧烈摇晃将近1分钟，让人完全站不稳。唉，看到了真的是蛮悲哀的哦。地震发生当下呢，正在另一处商场逛街的一位台湾的游客，透过社群媒体发文，直呼天摇地动，当下就放声尖叫，直接抓着小孩往上冲避难。落地避难，照片可见货架上的商品和商场陈设标示呢，标示牌掉落地面，现场一片狼藉。随后在店员的协助下，移动到寝具区，以枕头、毯子等缓冲区。保护身体，不致遭掉落物品砸伤。之后引导众人利用安全梯离开了商场。在这边，我也不得不佩服哦，他们的店员，商场店员，我相信真的是受过很好的训练。你看，不止一个人，两个人都提到，由这个店员来协助撤离。可见他们的店员的这种服务的精神跟责任感蛮重，而且蛮专业的。这个怎么样来保护客户啊？这点很重要，因为在那个乱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另外的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台湾人很关心的一个，就台积电也在那边，但是台积电的厂区是安全的，而且逐步的回去了。所以这一点呢，是看到地震以后，真的是有感而发。这些阴影，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可以更加的，大家互相取暖，甚至是需要一些心理医生来排解一下。不然这个阴影在人的心里呢，没有办法除掉的话，唉，那对人的身体健康、对人的精神都是很大的一个妨碍跟一个打击。这是事后的一个这个感想哦，就是以后善后的问题。台湾的地震又是野火了。野火肆虐，像有生命。法国说，二战后是最严重的一件这个野火，逼近波尔多，仅剩15公里。
法国啊、西班牙撤离大概32万人，欧盟急派飞机与人员救灾。我知道在西班牙的朋友说那个地方呢就是森林那个地方呢根本就不让人，就是就算你是屋主他都不让你回去就是还在灾区的范围之内。我相信不让回去有很多种原因，因为那个地方的空气品质一定很糟糕，所以呢你要回去的话对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怕这些野火呢再重新再点燃了，那就可能是更难控制了。所以呢就除了撤退以外还是不能回去就算你的屋子，我看到那个影片呢是朋友传来的我昨天也谈过，昨天还是前天谈过那个屋子本身没有受毁，但是那些他家里的种的花呀草啊都毁了都着火了都没了。所以呢对很多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在山附近那旁边的那些烧焦的那些灰啊等等的，那真的看到也很惨，看到也会让你感觉到心里很难过就是很不舒服。哎，天灾总是让人家感到无力除了你很难过或者很悲伤之外呢，最重要就是很无力感，因为好像到现在为止这个地震能够多早以前预报，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我刚刚讲的说最恐怖的就是在这边，如果能够事先像台风啊像别的灾难能够事先知道的话，就可以事先撤退了那房子很多东西会损毁，但是人总是安全的，甚至可以保全一下自己的财产谈到这边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挺无奈的好的，接着我们来分享一则资讯，就是说红蓝卡处方药呢明年保费会看涨。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都拿了红蓝卡，川普政府想要结束 Part D 补助，45%参加者每月最多增加20元。哎，一天到晚就是想从我们老百姓身上薅毛啊。金秋呢公布新保费的费率，华尔街日报28号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打算在2026年之后结束俗称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 D 部分的一个处方药物补助。红蓝卡 Part D 不是 B 是 D 计划参加者中呢约 45% 明年保费每月将增加11元到20元之间。真的政府觉得很开心嘛，能够又薅一点羊毛过去我记得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还讲，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个药呢的费用减低，因为美国的药真的是有名的非常非常的贵，这一点也是你不可否认的这个药贵那还是这个老百姓吃亏，因为每个人家总要放一点药，不管你生病不生病比如说 Canonol 啊阿司匹林啊这些等等的基础的药甚至你要经常检验一下，过期的话你应该再添置一些新的药所以这些退烧药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如果还是这么贵的话，真的是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况且我知道很多老人家呢，他要吃很多种药降血压的药降血糖的药等等的。那么
我看到我蛮吃惊的，看到很多老人家拿着一把一把的药，其实药也不能乱吃哦，在这边顺便提起来啊，你一定要看自己的状况怎么样啊，才要啊真的小心用药哈，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而不是吃了这个药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又引起了别的不舒服，然后又去吃再一种药来抑制这个，那你不是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怪圈里面去了，这样子真的是得不偿失，反而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坏了。美伊开战以后呢，川普首先会晤了内塔雅胡，近年呢两人关系忽冷忽热，川普曾经表达不满，会谈后双方都称有正面有成果，但是呢我们知道内塔雅胡其实是不受美国欢迎的，他访问白宫呢，他是悄悄的访问白宫啊，因为知道真的很少人欢迎他。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受欢迎。川普进退两难，同时他们这个轰炸巴勒斯坦，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的时候，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愤恨。就觉得简直就是我认为了，简直就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很残忍的一件事情。28日，川普总统28日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之前呢，曾经对内塔雅胡表达不满。这个内塔雅胡也是在访问白宫的时候避开媒体记者，他是从白宫侧门进入的。哎，做到这样的程度，可能他不在乎，反正他要的就是要战争，要扩充以色列的领土，不惜拿别人的生命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川普总统也进退两难呐、他面临抉择，哪场战事能够在他选择中有更大的收获呢？这一点真的是要好好的衡量，他到底还要继续支持内塔雅胡跟伊朗没完没了吗？伊朗的战争到底现在正在要停战，暂时休战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小的一个轰炸呀干嘛还是有的，那到底这个还是要持续下去吗？还是川普总统也真的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据我们来观察呢，其实他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战争呢能够快一点的结束啊，因为对美国来讲，真的这场战争打得除了军火商以外，真的看不出有哪一个地方啊，美国有哪个地方可以受益的，弄得现在呢进退有点两难啊，这是现在的一个状况。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是火灾啊，发生5级大火，死者公布了，怀疑是，可能这个死者可能是房东的亲属。皇后区发生41楼三栋连相连木呢，造成了人木造的一个住宅，25号呢发生5级大火，造成一名妇人死亡，2名居民受伤，另外有17名消防员及2名急救人员受轻伤。警方28号证实罹难者为78岁华裔妇人陈海伦。对于网络流传火灾由电单车电池自燃引起的说法呢，熟悉情况的邻居他说，
涉事住宅多住年长的人，平日几乎看不到电单车，但房屋周边确实堆放不少纸箱以及生活的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人家说，难道你逃生不及吗？25号五级大火共造成三名居民伤亡，其中一名老妇被救出后送往医院，最终还是伤重不治。警方28号确认罹难者是78岁的陈海伦。一名邻居表示，遇难妇人长期居住在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妻子的妹妹，本身行动不便。这邻居还说，屋主是一名年约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懂英语的华裔的长者，遭大火波及的3栋房屋都由他持有，他和妻子也住在主要起火住宅中的2楼。哇哦！那说是电单车起火，邻居只没有见过啊。不过邻居同时提到，住户平时会在房屋周边堆放不少生活垃圾、纸箱以及其他杂物，而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表示，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住宅内至少住有10个人，屋内堆放的物品较多。哇塞，10个人呢、啊，是楼宇局在火灾后派员检查，发现3栋住宅都遭受严重火灾破坏，并且已经向3楼发布全面撤离令，禁止居民返回居住。消防局呢查调，仍在调查起火原因，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他们都讲啊，为什么这个火灾时候是不是真的逃不出来吗？他这边也没有讲说为什么人呢逃不出来。因为第一个，他们讲了老妇可能78岁了嘛，他可能行动不方便，逃生不及。那也有可能，我说有时候火灾的时候啊，那个火堵住了出口，堵住了门，你真的出不去，真的会有这种现象的哦。所以，哎，反正是一场悲剧了。你听到了，还是觉得蛮遗憾。我昨天也跟大家，昨天还是前天，我讲了，我礼拜天我就特别跑去那边，因为我现在不跑新闻啊、哦。那但是呢，还是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现场怎么样。因为不跑新闻，我当然不愿意在大火的时候去闻那种味道，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第二天我去了，他已经被围起来，被封了啊、哦。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被烧的是蛮惨的。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呢，也就在我们电台一直往下走，朝那个 Kaji Point 那个地方走。接近 Kaji Point 那个地方，但是是在41楼上面、哦、真的是看到了你还是蛮感慨的。好好的一个房子就烧成这样，最重要的还有人因此丧生、哦、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相当不能接受或理解的一件事情。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前一阵子说王红啊，他得到了这个菲尔兹奖，我们还真的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但是呢，他们说他在去领奖的时候呢，他的医生卡地亚惹意，说他太高调了，认为不必维，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必维持清苦形象，推荐信也争议。北大证实出自地空学院。35岁中国数学家王红日前夺下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不仅写下中国籍数学家首度获奖。

0: 的菲尔兹奖，不仅写下中国籍数学家首度获奖记录，也成为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不过比起她攻克百年数学难题的学术成就，领奖当天呢，一身精品穿搭却意外掀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啊，学者不必刻意维持清苦形象，也有人质疑过去过于高调。另一方面，他当年赴法国留学的推荐信近日首度曝光，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求学历程的关注。这边形容是说，他在领奖时候身穿黑色西装外套，颈间佩戴卡地亚德系列的小号项链，市价约 3.8 万元人民币，大概5600元美元，手上则带有同系列玫瑰金戒指，售价大概是 2.2 万元，另外还佩戴一枚 Aura 智慧健康戒指，整体造型简约却不失质感，那迅速就成为社群平台热议的焦点。其中卡地亚同系列饰品更传出线上线下同步售罄，不少网友称赞他展现出高质感穿搭，认为几何线条设计与他研究这个有形象互相辉映，也让外界看见数学家不同于传统印象的一面。我个人，他这一身穿搭大概价值6万元，大概值美元呢是8900元穿搭。我个人觉得啊，爱美是人的天性，难道他是一个数学家，研究数学这么一定要苦哈哈的吗？一定要穿的这个是很朴素的吗？我觉得不必吧，尤其是领奖也是光荣的时刻，为什么不能穿？如果他的财力够，为什么他不能穿名牌呢？他又不是花你的钱买的，是不是？注意自己的外观的形象没什么不好啊。你在研究所可能穿一个牛仔裤，随便穿一个就说去做研究所，因为这样子可能比较舒服，要长时间的在那边。但是除此之外，你出去去 party 啊，或者去跟朋友聚会啊，穿得好看或者是名牌有什么不可以呢？大家不要认为成功的人就一定要是苦哈哈的出来，然后穿的那种很让人不忍的那种装扮，对不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感想，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项资讯的分享。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俗话说，凡事起头难。不管前面因为什么缘故拖延了，或者真的有意无意的让它迟了，但经过反省，我们知道不能一错再错。做学问或者了解人生的道理，这都是相通的，所以不要因为前面没有做好，前面犯了错，干脆呢就任性了，干脆就这么错下去，或者没当一回事，就像鸵鸟心态一样，当之前的错误好像没有发生。所以人有时候非常可笑，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忽略，忽略了，没有发生过，忽略了，这个记忆中好像没有存在。也盼望所有学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好的过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今天过得还好吗？会这么问呢，其实希望大家都过得好，但是过得如何，只有当事者自己明白。我代表台北电台，谢谢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频道，特别晚上11点来到寻梦园这空中的世界。我们刚刚听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ommenters 的 We've Only Just Begun。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在夜里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哈，真的因为他们的音乐越夜越美丽。我们也在他们的经典歌声当中来回味过去美好的记忆。Those good old dreams.

不要妄自菲薄，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去。我们人常常在现阶段的生命里呢，因为挫折，因为失意，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把过往走的人生路呢，也当作都是崎岖的，都是难行的，都是衰运当道啊，何苦呢？啊，真的不要这么想。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些客观的对话。人生有苦，当然有乐，所以人生有乐有苦，有甘苦啊，有甘苦嘛哈、啊，有甘有苦，有快乐有悲伤。好像这些话我们很小时候就听过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讲是不是很幼稚呢？不应该这么说幼稚吧，而是很多朋友把这么简单的一些人生的现象都忽略了。不要因为当下呢，就回过头把自己走过的人生路都当作是一个样子。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1990年代呢，我经常播放这首歌曲，相当的动听。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情深似海》，Ocean Deep。

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有过的爱情故事呢？经常是惊心动魄，也常常回想曾经走过被伤害的日子。而当年跟你有过互动的那些人啊，不见得是一个人，也许他们在回味的时候也常在想当年你如何如何对他们。所以人开始去定义对方伤了你之后，那前面对你的好，对你的照顾，是不是就顺便的抹去了呢？很多人真的就顺便的抹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人性方面很不好的一点，偏偏在你我的身上都有。前面别人对你有99次的好，但最后有一次对你没有那么好，对你有那么一点不好，也因此两人就闹得不可开交。那前面的好不是你不记得了，你就当作他们都没有发生。所以往往要经过时间来沉淀，但是那么久的时间也真的沉淀了，我们再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相当多的遗憾呢。所以人老是在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不该犯的错我们常提醒自己，但是常常都在犯不该犯的错。 Shirley Bassey 带来的歌曲 Diamonds Are Forever。

所谓坚持己见，坚持自己认为好的想法、好的意见、好的价值。但任何的坚持呢，都一体这两面。如果我们所坚持的，从客观来看，并不值得坚持，甚至对自己有害，对周围的人呢，更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冲突，那这个坚持也就成了不好的坚持了。在法律的世界中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程序正义啊。也许到了终端，那个结果出来，它没有错，但是中间的程序出了问题。好比说，取得的资讯并不合法，好比说，在了解事情的一些原委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些旁门左道，所以程序正义呢，也就被大家就这个视为无物，为了只是要最终已经在心里所设想的那个结果。在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样的现象也是相当的普遍的。从一开头，你的偏见就认定啊，对方是如何如何。于是呢，这就像我们俗话讲的，这个先射箭再画靶。而往往在面对结果的时候，跟你原来你所画的那个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不是很可悲吗？来欣赏 Dance Young 的沙漠之月 Desert Moon。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我们行走人生路，忽然嘴巴就说了这么一句，走得好累，但心底真正的声音却是还好，才刚走没多久，没有消耗太多的体力，并没有很累，但为什么嘴巴就这么像碎碎念似的就说啊，真的好累好累啊。那就是我们成了过去经验的奴隶了。也许曾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被交办做某件事，或者我们刚开始意气风发，我们决定要实现一个理想，就走上了那条奋斗的路。但我们人性里的这个怠惰呢，好像每天都出来蹦蹦跳跳的。其实你并没有走累，你并没有做得很辛苦，但是过去的那种反射式的经验就让你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该休息了，或者别再继续走下去了。我们真正要战胜的是自己，可怕的敌人经常不在外头，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人性里的很多黑暗面。希望在这一年，我们努力的在这个征战上呢，能够有好的成绩出现。

任意而为绝对不是什么潇洒，绝对不是什么率性。一个任意而为的人，他也经常会任意而不为。这明明该做一件事，结果才走没几步就不做了，心情不好，或者觉得今天自己体力比较差，而且连天气因素也常常呢当做个借口，天气不好，没有太阳，闷闷的，所以心里很郁闷，今天就算了。所以一个不积极努力的人，他可以找好多好多的理由啊，是不是呢？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我改写的任意而不为呀，以前我们都听任意而为，怎么任意而不为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经常坏了我们自己的规划，我们经常呢把自己该有的坚持就这么毁灭掉了，你说能怪谁呢？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所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这对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而言呢，相当熟悉的一首歌曲。七年级生倒不说都没听过了，但熟悉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说到流行音乐能够成为经典，也真的是有两下子。有多少多少，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呢，这么多年下来，创作了，发行了那么多的所谓流行歌曲，但是后面能够记住的又有多少首呢？而能够成为经典的又有多少呢？想想我们短短数十寒暑，我们累积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事，说了好多话，我们跟很多人互动，再者呢，也承接前面我所谈的，我们当年也有很多美好恢宏的计划，但是到今天你回顾一下，成了有多少？明明有能力的，明明有时间的，明明这个天下形势大好，但却因为我们的任意而不为啊。这个任意里面有太多的任性，是不是我们当年太任性了？讲到这，有些朋友可能会笑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现在也蛮任性的啊，出去买东西啦，逛街啦，或者是本来计划要出游什么，我们也经常就是因为任性的关系就无疾而终了。人也不要因为把自己计划的死死的，让每天的生活变得那么僵化，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任性任意，不管为或不为，对我们生命的丰富而言呢，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我们生命要丰富，我们生命要有意义嘛。好，希望听众朋友都要好好的做好自我的管理。我这几个月呢，常说自我管理，常说自律。如果我们尽其所能的能够做到，那么平安健康就比较容易呢，会常伴在我们的左右。也别忘了，也多提醒你所关心的人们，也告诉他们，在外面敌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最可怕就是自己成了自己敌人了。 Brandon Rosso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你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中东德黑兰29号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为在约旦基地，在攻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狠狠地予以反击。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再度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这项冲突。法新社今天报道指出，川普发布了以上的警告之前，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能够回过头来谈判。而现在战事似乎又会再度的复燃，市场担心全球石油供应也因此可能会中断，导致国际油价大涨 5%。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在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在今天也通报了有关多处原油设施被无人机进行了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武装团体。与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川普说，我们会打击他们，他们也会挨揍。川普也用粗话强调了这项立场，表示我们会把他们打得非常的糟糕。而目前所看到，沙特的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纳告诉了法新社，伊朗现在正在利用他们的代理人的网络而维持他们所需要的筹码，而同时也让外交谈判吸引国际的相关注意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美国对伊朗境内发动了今天的空袭。报道也说，就在数分钟之前，边境地区的皮兰夏尔某个地方遭到美国敌军的空袭。而在此之前，法新社也同样的预告了这一项相关的消息。德黑兰在今天的相关的报道也特别强调了，川普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警告，并且强调战事虽然平息，可是也希望外界要通过回头谈判。而战事在今天目前的情况呢，似乎已经复燃了，全市也忧心目前石油供应可能会中断，导致目前国际油价大涨 5%。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了空袭伊拉克在境内的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在过去的两天，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在今天通报

0: 他们有多处的原油设施现在是受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了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在此，在今天看到来自台北的消息，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务部长马蒂内兹目前率团访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感谢贝国长期坚定挺台湾的国际上的参与，而且将持续拓展各个领域上的合作。马蒂内兹感谢台湾多年上的协助，并重申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外交部也发布了新闻指出，贝里斯经济转型部长马蒂内兹的访华也包括了次长波尔，他们是一行四人，27号到31号在台湾访问四天。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今天誓言会进行狠击的伊朗，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今天报道也说，川普发布了以上的警告，战事曾经短暂的平息，也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可以进行谈判，而现在似乎呢，战争似乎又再度的复燃，而市场现在最担心的是全球石油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间断。另外，在今天来自也门方面的相关报道，叛军获得伊朗的指导，而计划将对红海所通过的船舶要进行收费。国际也承认，也门政府一位部长今天指控了叛军青年运动在伊朗的指导下，而着手想要建立一套针对通过红海跟曼德海峡船只要进行收费的相关制度。法新社报道说，这一条狭窄的海上航道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原油大量运到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但是因为中东战争大幅阻断了赫默兹海峡的能源出口。也门资讯部长雅厄尼也表示，目前青年运动此举意图把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之一而变成了资助在当地民兵组织军事跟恐怖活动的固定资金的来源，也让局势的危险更加的有所升高。阿尼亚也表示，上述评估是根据最近获得确凿的情报，并且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协助推动。他向法新社也补充，这项情报也显示了革命卫队的专家跟顾问直接参与了设计这项计划的技术，以及包括了在管理上的架构，并且他们也会向航运有关的公司商船进行强迫收费。而波湾各地越来越担心青年运动希望借由曼德海峡的牟利，而仿照伊朗在赫默兹海峡的相同做法，如此一来，全球能源市场也可能会因此而被打乱。来自在今天东京的消息，日本熊本县再度发生了地震，气象厅表示，在日本当地时间晚上10:19，在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规模 5.8 的地震，震源深度很浅，最大的震度是5弱。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最大震度出现在熊本县八代市，而震度4度的地区包括了在南岛长崎，也包括了在金奈木町鹿儿岛。震度3是观测到当地的其他包括了福冈、大川、佐贺，甚至包括了高原町、高千穗、鹿儿岛。据了解呢， 在目前从今天起的地震造成了九州有很多的地方出现了摇晃，而日本气象厅则呼吁民众持续留意，可能在后续还会有余震，并且希望大家注意当地的山区土石的滑落。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哎啦，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原曲呢是收录在刘文正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里，记录了80年代的年轻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哎啦，这一版的编曲和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王志平呢写过很多经典的好歌，也制作过不少啊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专辑，比如说王志平是林宥嘉早期专辑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听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王志平参与制作的《眼色》，他也凭这首歌拿到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么顺便说一句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李泉。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呢，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啊，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心乱飞》，陶喆。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置哈、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地说，会不会只有5000人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呢，淡出舞台蛮长的时间了，加上行业整体演出市场还在复苏，他对票房完全没有信心。甚至做好了开小场馆的准备啊。谢幕的时候，落泪的陶喆说道，从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好，稍后呢还将听到林之夏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无人回应，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是2012年6月发表的倾听张靓颖专辑，这张唱片用到了50多个麦克风，与200多位歌迷在600多平方的影剧院里完成了张靓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 One Take Live 的专辑，非常过瘾而且高难度的一次体验。来听收录在其中的好不容易。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 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 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他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15年春晚莫文蔚的翻唱，让他彻底出圈啊。好，听完了赵赵的当你老了，接下来是2012年辛晓琪和齐秦的无声情歌。那一年辛晓琪呢加盟齐秦的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遇见快乐。这张专辑呢保留了他温暖的音乐气质，同时呢将苦情换成了快乐，给出了喜乐女人的定位。

齐秦前年的一首歌叫做《阿姆斯特丹白色的长廊》。在当下的音乐环境当中，像齐秦、像张信哲等等这些资深的歌手，没有选择躺平、吃老本，而是依然坚持出新作，难能可贵。尤其张信哲，你看看他的发新作、发专辑的频率啊，简直令人啧舌。我们真的要为这些歌坛模范生点赞啊！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张信哲2021年的专辑《就懂了》当中的《慢慢走》。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那之处约在其中。这里是清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所以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见之矣，唯其养小以失大也。梁实秋先生说，他不是烹调专家，他只是天桥的把式，静说不练，游习不广，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碜。大概天下馋嘴的人不少，文字堪布，随时有人赐教。有一位先生问他，您为什么对于饮食这么有研究？而他只能回答，只因为我连续吃了80年没有间断过。好，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读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勾起我对小时候关于吃的一些回忆，比如说狮子头啊，是专门用来下米饭的，酱菜腐乳，虽然现在吃的机会越来越少，种类也日渐稀疏，但是呢，曾经小的时候呢，总是用腐乳来蘸馒头，酱菜来就稀饭。另外他还谈到了糖葫芦，说到糖葫芦呢，每到冬天的时候，我总觉得糖葫芦能带给我快乐的记忆。还有烧鸡、咖喱蘸酱、糖三角，也发现会有一种暖意和甜意滋润你的心头。有很多啊，包括糖三角，这都很多很多年没有吃到了，但小的时候吃就觉得甜的就都是好的。在第120页的八宝饭当中，我们想跟各位一块分享梁实秋先生的关于饮食的文字。其中一道甜菜八宝饭通常是广受欢迎的，不过够标准的不多见。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不惜工本。八宝饭主要是糯米，糯米要烂，越烂越好。而糯米呢，不易蒸烂，所以事先要把糯米去煮一煮，至少要煮成八分烂，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八宝并没有一定哦，莲子是不可少的，莲子也不容易烂，有的莲子永远烂不了，所以要选容易烂的莲子，也要事先煮的八分烂，莲子不要放太多。桂圆肉不可或缺，台湾盛产桂圆，而且有剥好的桂圆肉可以买到。美国的葡萄干，白的红的都可以用，兼备两种会更好。银杏也就是白果，剥了皮煮一下，把它的苦味去掉。红枣可以用，也不要多，因为啊带皮带核吐起来特别麻烦。豆沙一大碗当然要早做好了，如果有红丝青丝做装饰也不错。以上配料预备好，取较浅的大碗一个，抹上一层油，防其沾碗，把莲子、桂圆肉等一圈圈的铺在碗底，或者一半半的铺在碗底，然后轻轻的放进糯米，再填入豆沙，填得平平的一大碗，上笼去蒸。蒸的时间不妨长，使碗里的东西充分的松软膨胀，凝为一体。上桌的时候取大盘，把碗里的东西翻扣在大盘里，浇上稀释的冰糖汁，表面上再放几颗罐头的红樱桃就更好看了。八宝饭是甜点心，所以啊不要太甜，豆沙里的糯米不要加糖太多，豆沙糯米里拌上一点猪油，也不要太多，多了就会腻。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地方啊，是最后几句话。有人喜欢在取食之前先把八宝饭搅和一阵，像是搅拌水泥一般，也大可不必。如果是舍大勺不用，用小勺直接取食，再把小勺直接放在嘴巴里舔一舔，那一副吃相就令人不敢恭维了，特别有画面感。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让一成给大家来诠释梁实秋先生的这本《雅舍谈吃》当中的有关狮子头的篇章。
1: 狮子头，扬州名菜，大概是取其形似，而又相当大，故名。北方饭庄称之为四喜丸子，因为一盘四个。北方做法不及扬州狮子头圆甚。我的同学王化成先生，扬州人，幼失事，赖姑氏抚养成人。姑善烹调，化成耳濡目染，一通调和鼎耐之道。 化成官外交部多年，后外放葡萄牙公使，历时甚久，终于任上。他工余之暇，常亲操刀俎，以娱嘉宾。狮子头为其拿手杰作之一，曾以制作方法见告。狮子头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化成教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取材药精，细嫩猪肉一大块，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虚筋络纠结于其间。切割之际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秘诀是多切少斩，挨着刀切成碎丁，越碎越好，然后略为斩剁。次一步骤也很重要，肉里不掺芡粉，容易碎散，加了芡粉黏糊糊的不是味道。所以调好芡粉要抹在两个手掌上，然后捏搓肉末成四个丸子，这样丸子外表便自然糊上了一层芡粉，而里面没有。把丸子微微按扁，下油锅炸，以丸子表面紧绷微黄为度。再一步是蒸，碗里先放一层转刀块冬笋垫底，再不然就横切黄芽白做墩形树个也好。把炸过的丸子轻轻地放在碗里，大火蒸一个钟头以上。揭开锅盖一看，浮着满碗的油，用大匙把油撇去，或用大吸管吸去，使碗里不见一滴油。这样的狮子头不能用筷子夹，要用羹匙舀，其嫩有如豆腐。肉里要加葱汁、姜汁、盐，愿意加海参、虾仁、荸荠、香蕈，各随其便，不过也要切碎。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色，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在北碚的编译官同仁萧义武先生，他初学英语，称之为莱阳海带，见之者眉飞色舞。化成客子异乡，暮暮早拱矣，四之兀然。二十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这里是亲阅读，今天周薇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曾经看过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回忆康同弼这位昔日的名媛，生活虽处窘境，早餐桌上寒酸的只剩馒头片和豆腐乳，依然可以花尽心思。六个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分别标注出豆腐乳的名称：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要去前门路东的豆腐乳专门店，端腐乳盒走路的姿势都要昂首挺胸，真可谓坐消岁月于悠悠困怨之下而生趣未失。那说到了梁实秋，真的发现他就是小资。这种小资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能够意乱情迷的假小资，梁实秋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一点保守，但最是真材实料，就像是一张明代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他在写吃的最好状态是说馋，梁实秋馋的文雅，不是饥肠辘辘一碗饱腹的面条，而是餐后意犹未尽的小块甜点，永远带着八分饱的期盼，于是衍生了书中一段段关于吃喝的味觉记忆。吃食经过一番记忆提炼，融入笔端的过程非常微妙，笔下的吃不如现实中的吃来的直接，却充满想象，越读越馋，越馋越读，是旁人看来的自虐，而自己却乐在其中。他这样说：馋 则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蛇，蛇上还有无数的味蕾，叫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梁实秋的品味不似唐鲁孙的大家气派，酱菜、汤包、烧饼、油条，连麦当劳都能写上一些，却有着文人食客的渊博与风雅。一道庸常吃食纵横南北，开合古今，柴米油盐中也有大典故。读了《雅舍谈诗》之后，还真是长了不少见识。那梁实秋在他的《炸丸子》这一篇当中，想起幼时倚在母亲身边与兄妹们分食小丸子的情景，读来动人心肠。他说，事隔70多年，不能忘记那一年吃小炸丸子的滋味。这种馋是带着乡愁的，思乡产生的最直接的愿望不外乎是家乡美味。在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下车直奔梅市街至美斋，海吃一通暴肚，才施施然回家团聚，让人哭笑不得。与其说想家，不如说想吃，更加真切吧。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第70页，炸丸子，有请逸晨为大家演绎这一篇。
1: 炸丸子上面加一个小字，不是没有缘由的。丸子大了，炸起来就不容易炸透，如果炸透，外面一层又怕炸过火，所以要小。有些馆子称之为樱桃丸子，也不过是形容其小，其实这是夸张，事实上总比樱桃要大些。要炸得外焦里嫩，有一个诀窍，先用温油炸到8分熟，捞起丸子，使稍冷却，在快要食用的时候投入沸油中再炸一遍，这样便可使外面焦而里面不致变老。为了偶尔变换样子，炸丸子做好之后还可以用葱花、酱油、芡粉在锅里勾一些卤，加上一些木耳，然后把炸好的丸子放进去滚一下就起锅，是为溜丸子。如果用高汤煮丸子而不用油煎，煮得白白嫩嫩的，加上一些黄瓜片或是小白菜心，也非常的可口，是为汆丸子。若是赶上毛豆刚刚上市，把毛豆剁碎掺在肉里也很别致，是为毛豆丸子。湖北馆子的蓑衣丸子也非常的特别，是用丸子裹上糯米，上屉蒸，蒸出来一个个的沾着挺然翘然的米粒，好像是披了一件蓑衣，故名。这道菜要做得好并不难，糯米先泡软再蒸就不会生硬。我不知道为什么湖北人特别喜欢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烧麦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私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团和八宝饭之外，糯米派不上什么用场。北平酱肘子铺及便宜坊卖一种炸丸子，扁扁的，外表疙瘩噜酥，里面全是一些筋头巴脑的剔骨肉，价钱便宜，可是风味特殊，当做火锅的锅料是最为合适的。我小时候上学，如果手头富裕，买个炸丸子夹在烧饼里，惬意极了。如今回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我来自台湾，我姓张，目前在北京发展高尔夫零售的渠道。
1: 我姓陈，是钢琴老师。
2: 免贵姓赵，我现在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
3: 我叫小倩，我是一名高级助理。
4: 叫小西，企业文员。
5: 林派编辑。
6: 小程，业务师。
7: Rabbit IT 行业。
6: 会想到一个离我特别遥远的一位朋友，他现在在德国学习。
8: 我想到是父母吧。
1: 想起来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
8: 我想到了我的初恋。
3: 想到一个我喜欢的人啊。
9: 上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吧。
4: 想起了最初的男朋友。
1: 我俩以前是同事，见到他那会儿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激动然后头皮发麻。但是呢，很多原因，因为我俩最后也没有在一起，虽然有点遗憾吧，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10: 我们是在运动会上认识的，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关系会越来越好，到后来有一天他就笑着跟我说我跟那个谁在一块儿了，当时有一点伤心。隔了好久，就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文档，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开口跟他说过我喜欢他。
5: 就小时候的时候，我遇到挫折啊，或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对着自己或者是镜子里面的自己幻想的自己说，你要加油，你要学习，你要努力，你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加油。
8: 高中毕业之后，他去了大学，我去当兵。我当兵走的时候，大家跟我说，你去当兵远在天边，不要忘记我。我说我会一直记得你。可是非常遗憾，最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东西差异很大，大家性格不相符，也就这么错过去了。
11: 他在北京，我在广东，因为可能是距离的原因，闹点小别扭，下午就买了当天的头等舱的机票飞回北京。到他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大概一点半的时间。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是用很惊讶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很欣慰的是我这个行动挽救了我的感情。
5: 我希望大家在祖国各地都好，一切都好，记得常联系我。
6: 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别太担心我。
11: 我希望我们一直好好的走下去。
6: 我在北京等着你，咱们俩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8: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选择留在你身边。
12: 我希望我们俩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11: 我愿意用一生来陪伴，让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5: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真薇，离你不远，就在。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今天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这是梁实秋先生在饮食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有意思。书中每段写一种小吃或者是一道菜，每天看一段，伴着文字朴实的描绘，想象那道菜的美味，进入梦乡，是精神上一种十足的享受。这也不仅仅是对小吃的记录，也是对小吃所带有的各地文化进行的记录。有时候同样一道菜在什么地方吃很重要，这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所记录的一样，那是一种文化的体味。有人说，吃永远没办法写好，因为百读不如一吃。我看倒未必。夏天卧于竹席上看别人漫谈美食，自有一番轻松惬意，被勾起馋虫之后的口舌生津也是一种乐趣。想象一下没有吃过的，回忆起吃过的，顿感人生之丰盛。放下书本之后的觅食，则是满足自我与打破想象的拉锯。对此呢，梁实秋在书里记下了一个作为吃货的深刻体验。他这样说：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7-8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着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等羊角，撒上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再枕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这一段读的我禁不住想象，大冬天缩在被子里，还忍不住不停伸手拿枕边羊肉的画面，能够嚼着肉睡过去，真是人生的幸福。不过梁先生在此后也说了一句深刻的大实话，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在吃想时所想的香。人生有一张嘴，舌上五味蕾，真是天生容易犯馋瘾。不过究竟什么是馋，怎么看这个馋，我十分同意梁老先生的看法。罗马暴君尼禄在大宴群臣的时候，经常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20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则是着重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有一位读者这样来评价梁实秋的这本《雅舍谈吃》，他说， 我喜欢梁实秋，他的小品文章细腻，见微知著，写一道菜从菜市场买菜开始写起，不怕麻烦的写烹饪的过程，事无巨细，其中还掺杂许多文言、用典、诗词、外文。一块豆腐，一根香菜，一盘炒大白菜，他竟然写出几千字来。从做菜中偶尔还露出几条很深刻的人生感悟，怀念一下旧友，感叹一下岁月，嘲笑一下政局，炫耀一下厨艺，君子远庖厨。梁先生却不吝挽着袖子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并以此为荣。做好了全家欢喜，做砸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对不起食材。真正的大家都是真性情，菜谱一样的书被他整得诙谐有趣，同时又菜香扑鼻，让人垂涎的不仅是菜，还有他的文字。关于书卖不出去，还有一个绝技，至少保证衣食无忧，不会像钱钟书似的除了做学问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梁先生遍尝美食，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街景小吃，或是外国洋餐，他都吃出学问，吃出门道，是个懂行的。书中呢所提的北京名楼啊，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梁先生写书的时候就感慨，菜是一样的菜，味道照他小时候差出几条街去，那么我们现在再去，岂不是差出几个国了？看书的时候我总叹息，自己应该早生几代以满足口腹之欲。我是真小人，从来无大志，可是有大志又能怎样呢？做得到梁先生这样下的厨房，进得书房吗？翻开这本书第187页，他谈到了饮酒。梁先生写饮酒这一段也真是让我看了过瘾，就像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这才是最令人低怀的境界。一程会为我们带来这一段梁实秋先生写饮酒的美妙之处。
5: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是仙君饭于至美斋，在北平梅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仙君敬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坑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喝，瘦小者也许能精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些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盅，孔子百孤，王充论衡与曾偏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笛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序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游，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3-5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晕目眩，粘牙倒齿。微酒无量，以不急于乱为度，看个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有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悲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 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获权行令，30斤花雕一坛，一夕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意，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写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是勇，真是狂啊。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继续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看到了汤包这一段，真的是远近不近。书里写道，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来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却有比一般要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一个烫了几杯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汁汤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了脊背上，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的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哦，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包子，其中一位啊，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般汤匙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一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察觉，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堂倌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毛巾送了过去。客人慢慢地说，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真的是翻来覆去的看，笑得颠三倒四，自己呢还在心中尝试着用天津话来默念此段，更是觉得乐不可支。曾经呢，小时候坐火车路过天津，确实呢伸胳膊买过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吃，好像路过天津要不吃狗不理包子就吃了大亏似的。但是吃汤包还能烫了后脊梁，这是何种意境啊。梁实秋妙笔生花，仿佛读者就置身在那包子铺长条板凳上，笑看小二和隔壁桌两位当场吃包子，那简直是鲜活之极的感觉。好，我们有请一成不为大家来讲述吃包子，和各位分享的是第139页的饺子这一篇章。
5: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这是北方乡下的一句俗语。北平城里的人不说这句话，因为北平人过去不说饺子，都说煮饽饽，这也许是满洲语， 我到了14岁才知道煮饽饽就是饺子。北方人不论贵贱都以饺子为美食，著名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力，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捏煮忙成一团，然而意趣在其中。年终吃饺子是天经地义，有人胃口特强，能从初一到十五顿顿吃饺子，乐此不疲。当然连吃两顿就告饶的也不是没有。至于在乡下吃顿饺子不易，也许要在姑奶奶回娘家时候才能有此豪举。饺子的成色不同，我吃过最低级的饺子，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我在陕西宝鸡，餐馆过年全部营业，我执烛街头，遥见铁路旁边有一草棚，灯火盈然，热气直冒，乃屈就之，竟是一间饺子馆。我吃了20个韭菜馅的饺子，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我，外加一碗热汤，我吃得一头大汗，十分满足。我也吃过顶精致的一顿饺子，在青岛顺兴楼宴会，最后上了一钵水饺，饺子极小，长颈寸许，馅子却是黄鱼韭黄，汤是清澈而浓的鸡汤，表面上还飘着少许鸡油。大家也许酒足饭饱，禁不住诱惑，还是给吃得精光，连连叫好。做饺子，第一面皮儿要好，店肆现成的饺子皮儿剪太多，煮出来滑溜溜的，咬起来韧性不足，所以一定要自己和面，软硬合度，而且要多醒一阵子，盖上一块湿布防干裂，擀皮子不难，久炼即熟，中心稍厚，边缘稍薄，包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捏紧，有些店里的伙计包饺子用拳头一握就是一个，快则快矣，煮出来一个个的面疙瘩一无是处。饺子馅儿各随所好，有人爱吃荠菜，有人怕吃茴香，有人要薄皮大馅儿，最好是一兜肉，有人愿意多掺青菜。有一位太太应邀吃饺子，咬了一口大饺，主人以为她必是吃到了苍蝇蟑螂什么的，她说怎么这里面全是菜，主人大窘。有人以为猪肉冬瓜馅最好，有人认定羊肉白菜馅为正宗，韭菜馅有人说香有人说臭，天下之口并不一定同时。冷冻饺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新鲜的好。据说新发明了一种制造饺子的机器，一贯作业整洁迅速，我尚未见过。我想最好的饺子的机器应该是人，吃剩下的饺子冷藏起来，第二天油锅里一炸，炸得焦黄，好吃。

独到之处越在其中。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寻找出一段和各位爱生活、爱美食之人共勉。那这一段是这样的：开春吃春饼，随后黄花鱼上市，紧接着大头鱼也来了。恰巧这时候后院花椒树发芽，正好掐下来烹鱼。雨季过后，紫藤花开，吃藤萝饼；玫瑰花开，吃玫瑰饼，还有枣泥大花糕。到了夏季，老鸡头才上河呀，紧接着是菱角、莲蓬、藕、豌豆糕、驴打滚、艾窝窝一起出现。席上常见水晶肘，坊间唱卖烧羊肉，这个时候嫩黄瓜、新蒜头应时而至。秋风一起，先闻到糖炒栗子的气味，然后就是泡烧涮羊肉，还有七团八尖的大螃蟹。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前后，食物的丰盛就更不必细说了，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好，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轻阅读的听友们，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很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 轻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9:55，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GBB AM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投资人持续减码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投资，拖累在全球的股市。韩国股市今天重挫，也创下历年来最剧烈的跌势之一，但是在油价大涨带动了能源股的走强，以及在企业财报利多的支撑之下，伦敦股市今天是逆势而收涨，并在盘中创出了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37.39，收在10,000。

并在盘中创出了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7.39， 收在 10908.4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是微跌 3.53， 收在 25460.48。 巴黎歇西40指数下跌 50.51， 收在 8408.27。 这是目前在股市的相关情况。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伊朗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反击伊朗，而随着在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冲突。法新社报道，川普发布以上的警告，战争虽然短暂平息，让外界一度期盼双方会有回头谈判，而现在战事似乎又会再度的开始，而市长忧心全球石油的供应也可能会因此而中断，导致目前国际油价大涨 5%。 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今天宣布空袭伊拉克的境内激进分子的基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获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而在过去的两天，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出口国沙特通报多处原油设施也遭到无人机的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而在此同时，伊朗则向美国的盟友约旦发射了飞弹。而福斯新闻则在频道上表示了，川普说我们会打击伊朗，而川普在今天还用粗话强调了他的这个立场。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德黑兰的消息，伊朗在今天攻击了美军位在约旦的基地，美国总统川普狠言要反击伊朗，而随着中东战事的升温，伊朗的代理人也再度卷入了相关的冲突。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指控在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在过去两天，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通报了他们多处的原油设施被无人机所攻击，并且把矛头指向跟伊朗结盟的伊拉克的武装团体。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美国跟以色列二月下旬联手攻击伊朗之后，锁定了在当地的飞弹、无人机以及防空的设施，伊朗已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飞弹和无人机作为相关的回应。数月以来，德黑兰当局急需要补充军备，而这场冲突名义上从四月开始停火，但本月初也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在大约两星期之后突然暂停了有关的冲突，而将恢复有关的攻击行动，数百套人稀释的防空武器系统的交付将会大幅扩充伊朗在短程防空武器的库存，也显示了伊朗跟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可以说日益的紧密。在今天来自于福斯新闻的报道，川普表示我们会打击伊朗，而川普还用粗话强调了这一个他的坚持，并且说我们会把他们打得很凶。沙特安全分析家兼研究员阿尔加纳也表示了，伊朗现在正利用他的代理人的网络在维持筹码，而同时也让外交谈判在吸引国际对伊朗的注意力。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美国对伊朗境内

0: 发动了空袭。在今天，来自于日本熊本县，在昨天下午，日本发生了 7.1 的地震，在羽城市跟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在7。日本气象厅也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属于陆地活断层而引发的横向错动型的地震，并提醒未来一个星期内可能还会发生地震震度在7等级以上的强烈的地震。这是在日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地震。那么在今天呢，另外也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来自在台北方面的消息。贝里斯经济转型部的国际部长马蒂内兹在最近率团访问台北，而外交部政次陈明奇感谢贝里斯长期坚定挺台湾的国际参与。而据了解，陈明奇代表部长在今天林佳龙以午宴款待他们，并且呢也对于贝里斯在最近几年在经济上的转型能够如此的成功也为他们高兴。在今天有一则新闻希望大家注意，华尔街日报在28号独家报道了川普政府打算在2026年之后结束俗称的红蓝卡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也就是 Medicare 的 D 部分 Part D。而处方药物的补助红蓝卡 Part D 的计划将会在参加者当中大约 45% 明年的保费会增加11到20块钱。这是国会独立监督机构政府稽核处所做的统计，今年政府向保险公司提供了36亿元的补助，缓和 Part D 处方药物的保费上涨的压力，而大约有2500万人参加了红蓝卡 Part D 的计划，而2026年保费费率多少将会在今年的秋天就会进行公布。在此同时，川普总统也坚称疫苗接种跟自闭症有关，他也多次向卫生部长小罗伯特·甘乃迪进行施压，要求他大幅削减儿童疫苗的接种建议。《华尔街日报》则表示，知情人士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五月的一场午餐会，川普曾经质疑小甘乃迪没有对所谓的相关的有关疫苗接种跟自闭症之间的关联做更多的调查，他也责怪小甘乃迪患了运动失常症，而这也是呢，认为这是可能跟焦虑而有密切的关联。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这是我们在今天这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午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M 服务电话 718-661-3933，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威廉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杜克病房，他收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Die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仰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一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且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就促使皮尔森
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八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施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以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书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台周围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
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那么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揭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斯寺》，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 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的荷鲁兴高采烈在陆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执刀，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十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他们分开，会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熟练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区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皮尔森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隔路多次昏迷，迫使库珀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荷鲁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荷鲁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uy'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4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荷鲁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识的说明是可怜的荷鲁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荷鲁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找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荷鲁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荷鲁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荷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荷鲁在陆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库珀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荷鲁的个人品性和对 Guy's Hospital 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
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医学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五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儿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 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在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咯，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 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啊，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

0: 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呢。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然后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

0: 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嗯，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欸。
1: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1: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1: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嗯，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1: 他那好大包，
0: 虽然他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1: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1: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嗯，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1: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1: 哦、就是很好吃的
0: 一个，有夹心的那
1: 一
0: 种，就
1: 对
0: 哇。
1: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1: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1: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1: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1: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这样，然后放到嘴巴，哇，就都可能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1: 啊、
0: 我就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1: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嗯、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嗯、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子，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嗯、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嗯、还是吃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汗淋汗淋，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1: 胖
0: 胖
1: 的，就是、
0: 胖
1: 胖
0: 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汗淋汗淋，
1: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嗯，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嗯、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1: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嗯、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嗯、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嗯，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1: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 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1: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诶，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1: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1: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哦，就是要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 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啊，不是肝脂肪，脂肪
0: 肝
1: 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了。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
1: 动
0: 到，动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我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嗯、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嗯，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他们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
1: 就
0: 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一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
1: 是
0: 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好，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虽然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
1: 饭
0: 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嗯，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琳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琳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琳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琳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琳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
0: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洁玲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有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喜悦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熊本县在今天再度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当地时间晚间10:19，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上午9:19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了规模5.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极浅，最大震度是5弱。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说，最大震度5弱出现在熊本县八代市、上天草市、天草市。震度4地区包括长崎县南岛原市、熊本县水屋市、梅里町、冰川町、鲁北町、金奈木町以及鹿儿岛县长岛町。震度3则观测到

正度三则观测到爱媛县的一方町、福冈县的芦川市、大川市、鹤佐县的佐贺市、上峰町、白石町等。熊本在昨天发生了强震后，今天这一起地震造成了九州多地再度出现了明显的摇晃。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的留意后续余震，并注意山区土石灾害以及受损建筑物可能带来的风险。另据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古伯警告官兵，手机影片分享到网络上恐怕会有助于伊朗袭击美军基地。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一些部署当地的军人可能很快就被勒令交出手机。路透社报道说，古伯在一封先前没有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透过搜索新闻报道或是记者与网络发布提及美军官兵手机中的照片和影片之贴文，几乎就可及时得知袭击行动的成败，进而从中受益。古伯还在这一封7月28号的信件中写道，这种公开来源情报形成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恐怕会用美国军人和遭到锁定波斯湾国家平民之性命来衡量。他于信件中呼吁美军加倍重视作战安全，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措施。两位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在经常遭受伊朗打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官兵已经被告知未来几天内将会没收手机。美国2月28号联手以色列向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迄今为止大约有18名美军官兵阵亡，另有超过60位军人受伤。另据报道，美中科技竞争再升温，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最新的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外国科研机构列入了名单。对此，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并督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的抹黑，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国商务部网站在今天发出了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说，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是背道而驰的。发言人并指出，中方督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管纠正错误的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美国政府近日持续收紧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限制。美国之音在最近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最新的国防授权法，

0: 第1286条更新名单，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家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认定为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机构，其中包含88家中国机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中国大学首次入列。根据国防部的最新规定，自2026财年起，国防部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支持于名单内结构开展的基础研究合作，也不得资助使用这些机构设备进行的科研项目，涵盖科学研究计划、商业合约、政府拨款等多种形式。美国国防部技术长迈克尔表示，相关措施旨在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维护美国科学事业完整性与国家安全。美方并要求科研人员揭露与名单机构的合作关系，未依规定申报者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据了解，过去美国的科研管制主要集中于与中国军方联系密切的高校，但这一次更新将更多的传统民用和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纳入，包括山东大学、重庆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以及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同时，美国国会近年也持续推动对联邦科研资金的严格监管。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强调说，中国长期利用外国学术资源加速本国科技和军事发展。委员会先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过往曾有数百项获得五角大厦资助的计划涉及中国相关的实体。另据报道，联邦调查局昨天持搜查令突袭了南加多个住宅和办公地点，其中包括华资媒体创办人还有圣伯纳丁诺县的多处民选官员有关的地点。安大略国际机场也在这一次搜索行动范围内，但是执法机关拒绝说明调查目标以及搜索原因。报道指出， FBI 证实这一次遭到搜索的地点包括华资 EDI 的创办人兼总裁苏延涛位于西科文纳市的一处商业据点和住宅。 EDI 经营着华文电视、广播、平面媒体以及数位新闻等多媒体业务，他也是美国中美电影节的创办人。他长期透过广播、影视以及文化交流活动推动美中媒体和文化交流。据 EDI 官网介绍说，该公司由苏延涛1990年创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12.63， 跌幅是 1.52%， 收盘在 7316.15。道琼工业指数今日狂跌 1153.18， 跌幅是 2.19%， 收盘在 51594.1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大跌 433.97， 跌幅是 1.74%， 收盘在 24,442.9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并有 50% 的概率会下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有 53%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并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 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昨天呢，纽约是下了一场大雨，一直到今天的凌晨，纽约也是从大雨中开始醒来的。强烈的暴风雨昨天威胁着纽约市的五大区，全纽约市现在都已发布了水浸的预警。市长曼达尼呼吁居住在花园以及地下室公寓的市民要准备好随行的急救包，以便快速的撤离，防范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重的洪水的威胁。据每日新闻的消息说，国家气象局是在昨天下午发布的水浸预警，预计持续到29号晚间8点，预测雷暴将会为全纽约市带来豪雨。曼达尼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警告说，如果你居住在地下室或是曾经遭遇到水浸的区域，在这里要千万的做好准备，切勿等待到时候再准备。他补充说，虽然并非每一个社区的状况相同，但是危险的突发性洪水可以或可能在全纽约市的任何地方迅速的形成。曼达尼建议地下室的居民要登录接收警报，并准备包含药物、手电筒、电池、流动充电器以及防水袋，妥善的保存重要文件的应急包。纽约市的紧急事务局也表示，任何感到住所不安全的市民都可以在晚上8点起前往全纽约市开放的51个安全过夜的地点。如果要是您还不知道，在您住家附近，你可以查询311电话，并报上你的邮编，就可以查询你家附近的那些安全的过夜地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财政局在最近除了公布恐怕会受到纽约州新第二居所税影响的纽约市房产名单之外，也向数十万名的屋主寄发了信函，要求证明纽约市为他们的主要居所，否则需要缴纳这一项税款。此举引发了部分常住居民的不满，他们批评市政府举证责任甩锅给纳税人，做法过于草率了。根据报道说，布鲁克林公园坡一栋四层楼的独栋住宅屋主希伯伦日前收到市政府财政局的来信，要求他自行举证居住身份。他自1973年起就住在这里，女儿和外孙也同住在楼上。由于房产市值超过了520万，一旦被认定适用新税，他将面临4万1000元的征税。希伯伦表示，财政局应该可透过税务记录轻易的查证和核查，这些记录一直显示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地址，全年12个月都在这里。他还批评说，查核第二住宅本应该是市政府的责任，现在都21世纪了，寄信之前明明动动手指就能够查清楚，为什么还要我来做这件事呢？他并强调说，自己支持第二居所所得税的利益，也反对贫富不均，但不认同以这样的方式骚扰中产屋主。依照市政府的规定，希伯伦需在8月21号前向市政府申请豁免。对于举证责任为什么会落在屋主身上，市政府向问题指向州议会与州长霍楚。市长曼达尼发言人克莱恩表示，依照州法规定，房产名册公开供民众查阅，财政局将从中筛选出可能适用于新税的物件。霍楚在昨天在布鲁克林受访的时候说，如果民众认为被误列在名单名册中，有权提出异议，但目前看不出修法的必要。他并且表示，提高通知强度是为确保不知情的民众了解新税适用范围。第二居所税原来是由州长霍楚提出的，它是用于协助弥补市政府数十亿元的预算缺口，并且已经纳入到州政府2770亿美元支出的计划通过，估计每年可为市政府带来5亿元的税收。市政府这一次公布的新名册涵盖1到3户型的住宅、合作公寓、公寓大楼以及部分混合用途的商用物件，共计有数十万笔的姓名和地址。

在这里，共和党议员卡尔指出，自己所住的公寓大楼没有一户达到百万元的门槛，更是说500万元的门槛却仍然，他怎么会达到，却仍然被列入名册当中。许多邻居也是同样受影响。他说，看起来他们就只是把全市一两个户型的住宅名单整批的拿来用而已，他忧心此举恐怕会涉足更多屋主萌生迁离的念头。截止到目前为止，市政府并没有回应究竟有多少屋主收到了财政局要求质证居住身份的信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最新一轮能源回扣支票最快将会在9月寄出，有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收到最高200元的一次性补助。不过这一项由州长霍楚和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10亿元计划发放时间落在了11月大选前夕，也引来了共和党质疑带有选举考量。州政府先前公布的正式时程则是9月到12月。霍楚办公室的发言人洛维特没有证实每一批支票的具体寄发日期，只表示回扣将从今年秋季开始发放。一名尚未获得授权公开谈论细节的知情人士，他透露说，支票将在9月和10月间送达。这一款项是州政府为了缓解电费上涨压力所推出的能源回扣计划。州政府预计说，2024年全州居住在纽约州并符合所得门槛的报税人将自动收到支票，不需要另行申请。夫妻合并报税者调整后总的所得不超过30万元，单身报税者不超过15万元都可以受惠，金额呢则是依照收入和报税身份而定，最高是200元。

在这里，霍楚政府表示，回扣旨在为面对高电费以及生活成本的家庭提供及时的纾困。洛维特说，州长多次的指出能源费率过高，这笔支票是为了减轻住户的负担，他并将各项价格上涨都归咎于华府的政策。但是舒福克郡的共和党州参议员莫瑞表示，选举年在9月10月发放回扣并不意外。他说，民众固然会欢迎这笔钱，但感觉像是在更大的伤口的上面贴创可贴。共和党人认为，州政府应该处理推高能源或是生活成本的根本问题。这是纽约州连续第二年在秋季的时候向纳税人寄发一次性的回扣。霍楚去年曾经推动了通膨退税，使用州政府盈余向居民发放支票。当时共和党部分进步派的民主党人以及财政监督团体都曾经批评，这笔资金可用于其他公共服务或者是充实州政府的储备。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纽约州的分会表示，回扣仍然可为负担沉重的家庭带来些许的实际帮助。该组织在3月份发布的50岁以上的州的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每月账单较2025年增加，56%因为费用太高而让住家维持在不舒适的温度。该会立法代表费里斯表示，严冬期间不少的民众收到创纪录的高额账单，对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年长者而言，这笔回扣可谓是雪中送炭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川普总统在去年上台首日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在6月30号遭到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推翻之后，败诉的川普政府可在25天内提交重审的申请，此一期限呢已经在7月27号晚间到期。但是最高法院的电子案卷并没有出现这一类的申请，显示白宫并没有提出重审的要求。虽然川普在7月8号曾经在社媒贴文扬言说，我将立刻向最高法院要求重审此案，川普当时的贴文说，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完全疯狂的决定，那么这种司法不公将会摧毁美国。最高法院规定，败诉方可在裁决后的25天内申请重审。国家广播公司的媒体也报道说，即便是白宫提案重审，重审的申请获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最高法院规定，重审的申请需要得到多数大法官投票支持，其中至少一名大法官先前已经同意原裁决，才会获准。川普的重审请求需要五票才能通过，而其中至少有一票需要来自投票否决川普行政命令的大法官罗伯兹、萨多马友、卡根、巴瑞特或者是杰克森，或者是来自同意多数裁决结果但不同意他理由的卡瓦若。法学教授弗拉德克他指出，自1965年迄今为止，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同意重审以辩论案件的裁决。1965年最高法院曾经修改他的判决，就是允许下级法院就最高法院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审理。更上一次最高法院准许重审并推翻先前的裁决要追溯到1956年。川普在第二任期上任的第一天颁布的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将出生公民权限制在至少需有一位父母是美国公民或是永久居民，临时访客或非法入境者所生的婴儿出生时不具有公民权。但是宪法第14修正案又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其管辖者都是美国公民。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了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这一行政命令，五位大法官认为该命令违宪，卡若瓦同意多数派裁决结果但不同意他的理由。他认为该命令违反了一项联邦法律，而该法律措辞与公民权的条款几乎完全相同。

0: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4:5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佛罗里达州，一名前警员执勤期间强奸并谋杀了一名年轻女孩，她被判死刑，昨天遭到处决。而同一天的几个小时后，全美近代第二年长的80岁老人也被执行注射死刑，创了全美近10年来单周同日处决两名死囚的首例。在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佛州从来没有像近一年半以来那样快速地执行死刑。2025年初以来，佛州执行死刑的数量几乎占有全美死刑执行总数的一半。在昨天遭到处决的68岁前警官达克特是下午1:19在佛州的州立监狱被注射了三种药物后宣告死亡的。他是佛州今年遭到处决的第11名囚犯。1987年在佛州中部任警察期间，他强奸并溺毙了一名11岁受害者麦卡比。达克特拒绝发表临终遗言，受害女孩的母亲事后哽咽着说道，等了近40年才看到凶手执行死刑。而80岁的死囚奥奇克内在同一天下午6:13被处决，也成为佛州近代年龄最大的死刑犯。他是在1986年杀害了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定罪的。全美今年截止到昨天为止，共执行了17起的死刑，佛州执行量最大，占有一半以上。佛州同日处决两名被告都曾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过最后的上诉，上周都被驳回。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每一位纽约客心中都有一个最佳的地铁路线，或许呢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大都会运输署 MTA 最新公布的乘客满意度的调查，联通曼哈顿下城以及布鲁克林的 L 线以及行至法拉盛的7号线都以72%的满意度，可以说来并列是第一名。 MTA 公布的2026年春季乘客满意度调查是在今年的4月13号到5月2号期间收集了近94000名乘客的意见。数据显示，纽约地铁的整体满意度维持在 63%， 较去年同期的 57% 有着显著的提升。乘客普遍反映在可靠度与安全性方面的体验有所改善。在并列冠军中， L 线的亮眼表现并不令人意外，自从这个路线全面导入了基于通讯的列车控制系统以来，更是以班次密集、等车时间短而闻名。而7号线同样是受益于这一项新技术，即便每天承载数十万名的乘客，仍然能够提供全系统中最稳定可靠的服务。 G 线和 Q 线的满意度则是紧随其后， MTA 将 G 线的评分这一提升归咎于新车厢的投入，大幅拉高了车厢清洁度的满意度。同时 G 线和 Q 线在安全性

性方面也获得极高的评价，成为推升整体满意度的关键。而这一份的调查同样反映了纽约市民对于地铁关注焦点的一个转变。多年来，治安与安全始终是影响乘客给予评分的最大因素，但是这一次的调查显示，可靠度已经要升为决定满意度的首要的驱动力。这表明乘客越来越重视列车能否按时抵达。同时呢，报告也说，乘客对于安全的满意度正在持续的得到改善。有 62% 的乘客表示在车厢内大家感到安全，有 60% 的人表示在车站内感到安全，54% 的人表示在月台上感到安全。而这三个数据都创下了 MTA 自2022年启动线上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纽约市运输局总裁克里奇洛在声明中说，数据显示服务提升正在发挥着实质作用，而乘客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要说纽约地铁的变化，很多人说纽约的地铁还是老旧，不管你怎么想，但是地铁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就是在每一节车厢里基本上 WiFi 不会掉线，另外呢就是在每一个站台上都有了防护栏杆，这就是说有的人他非常喜欢贴到那个地铁边缘去站着等车，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站在栏杆的后面。这个栏杆呢大概有2米多长，虽然不是每一个车门都准确的停在那个缺口，但是你绕过去也是非常方便的。这是最近乘坐地铁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我们确实听说过在某某站台某人又被推下去了等等，有的人呢就是在等车的时间都在日理万机的在手机上滑了不知道什么，反正不够专心站在那里等车也好，不知道在想什么问题也好。但是呢有了这个栏杆以后，安全系数可以说大大的增加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呢，在皇后区的法拉盛41弱的，在7月25号那一天发生了一场五级大火，这是三栋相连的木造住宅着火了，而且这一场大火造成了一名妇人的死亡，两名居民受伤，另外有17名消防员和两名急救人员受了轻伤。警方在昨天证实，罹难者是78岁的华裔妇人陈海伦。对于网络流传火灾呀，是由电单车的锂电池自燃所引起的这个说法，熟悉情况的邻居都说，涉事的住宅大都是住着年长者，平日几乎看不到电单车，但是房屋的周边确实堆放了不少的纸箱，还有生活杂物。目前，消防局还没有公布起火的原因。

25号的这一场五级大火，一共造成了3名居民有伤有亡。那其中一名老妇人是被送往医院后最终伤重不治的。警方昨天确认罹难的死者是78岁的陈海伦。邻居说，遇难妇人长期居住在起火的住宅，她是屋主妻子的妹妹，她自己本身行动不便。另外邻居还说，屋主呢是一名年约70多岁，只会说广东话不懂英文的华裔长者，遭到大火波及的3栋房屋都是由他持有的，他与妻子也住在主要的起火住宅中的2楼。邻居说，火灾发生以后，因为警方阻止屋主去医院陪同家人，屋主啊只能坐在这个路边，眼看着自己的房屋逐渐被大火烧毁，他的神情十分的无奈。每一次的火灾发生以后，大家都会议论纷纷，猜测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锂电池所引起的。那这一次大火发生以后呢，社群媒体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猜测。有人声称，涉事住宅内存放着大量从中国运来的电单车，火灾可能是由锂电池自燃所引起的。一位邻居表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真的不高。他说自己每天都经过这个地方，几乎从来没看到屋内或是门前有停放的电单车，再加上3栋住宅内大都是年长的住户，其中不少人行动不便，平日骑着电单车的可能性是不高的。不过邻居同时也提到，这些住户平时会在房屋周边堆放不少的生活垃圾、纸箱还有其他的杂物，而火灾当天，一名租住在起火建筑的房客也表示，他所住的其中一栋连栋屋内至少有10人，屋内堆放的物品比较多。纽约市楼宇局在火灾后派员检查，发现3栋住宅都遭受严重的火灾破坏，已经向三个楼都发出了必须全面撤离的要求，禁止居民返回居住。消防局火灾调查科目前还在调查起火的原因。警方表示，目前呢没有人被抓，全案还在调查当中。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1: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2: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3: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3: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4: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2: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宏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宏是怎样的。
5: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6: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5: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6: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5: 所以那一年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6: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5: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宇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6: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宇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5: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6: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5: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6: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5: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0: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7: 请选手做好准备。
8: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9: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300篇3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8: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0: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11: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8: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2: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自动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8: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3: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8: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新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4: 以赛数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新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8: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新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会员代表卢旺达代表队领队李子晨表示：
15: 希望通过这个算法，他们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妇产医院。最近呢，这里开办了一个医防融合试点门诊，门诊打通了多科室的服务壁垒，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全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他们是如何运行的？我们一起随记者走进北京妇产医院。
16: 请大三五分钟。
2: 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17: 比如说你看我住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是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2: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18: 原来的门诊呢，可能呢这个提供的服务是碎片化的，就以宫颈癌它的工作模式为例吧，过去的从预防筛查到治疗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机构的，那么他要各地儿不同的跑，这样的话他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当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2: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19: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医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2: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0: 盛夏时节，北京市的很多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首批72台机器人最近呢走进了北京14家公园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市的公园清洁养护迈入了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他们的工作业绩怎么样呢？好，我们走进北京日坛公园。
20: 上午9点钟，在天坛公园长廊东侧广场，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红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 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1: 公园布设了两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比如给它发现了一个水瓶的，它会自己过去，哎，把它吸进来。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20: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的打转，时不时的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的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21: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2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7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个业务场景发力。
22: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20: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22: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2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0: 如今走进北京的医院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着海量的影像、繁杂的病例、海量医学指南，AI 诊疗依托着海量的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够提前预警潜在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够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及成效。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医疗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诊疗。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 AI 如何深度参与日常医疗。
24: 放上，对，双手抵住，
25: 请双手扶好。
26: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1-2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24: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26: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27: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嘛，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26: 1分钟拍片，2分钟出报告，3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3: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26: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3: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26: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4: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26: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26: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6: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26: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6: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26: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6: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 1.13 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4: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7: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

0: 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1: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2: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的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去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的一点，他的这些食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共，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1: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2: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更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1: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3: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2: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3: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2: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3: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1: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4: 花生过敏，
5: 还有别的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
4: 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6: 木瓜、
4: 对，木瓜还有木瓜，
5: 还有别的，
4: 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1: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2: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有两样。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

0: 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儿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1: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的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再讲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有的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1: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八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结果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病，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因为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花生酱三明治去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在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 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3: 对对，
4: 好，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现在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是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又是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源，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源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源，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源，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我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吃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舌头还没切完。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了。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2: 了。哎，干嘛呀？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又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要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2: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5: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道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 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当然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了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到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5: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10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他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5: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他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所以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种。所以的话，只要你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有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这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吃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显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这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是还是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数。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有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绝经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绝经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 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得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1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2度左右，最低55度。明天星期五84到64度，晴有云。星期六多云时晴有阵雨，77到65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雷阵雨，76到62度。下周一是多云时晴，79到59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俄罗斯轰炸乌克兰，飞弹疑似侵略了北约领空，爆出了巨响，波兰总理表达强烈的抗议。台湾海峡的风险升高，日本提前部署了战斧飞弹，在鸟海号首度的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川普考虑出重拳，以色列暴露了美军将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另外，美国竟然发现了圣经里疾病的回归，佛罗里达州的病例不断的暴增，元凶恐怕是一种生物。美国公共卫生发出警讯，美国 CDC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霉菌相关疾病威胁可能被大家所低估了。日本的熊本强震非常罕见，日本的耐久断层10年之内2度的交错的运动，专家发出警告，仍然有未爆弹，可能继续会发生强震。伊朗跟乌克兰两场战役，美军的消耗库存拉出了警报，砸下在巨资要疯狂的制造爱国者飞弹。中国疑似军售给伊朗400部的飞弹发射器，川普表示，如果是真的，我会很失望。美国空袭伊朗，德黑兰当局拒绝，伊朗拒绝了阿曼和姆兹海峡的提案，战争持续扩大。川普刚刚停火，伊朗为什么要反而主动的开战？专家揭露了伊朗的盘算。美国总统川普又爆了粗口，他说要痛揍伊朗，德黑兰声称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要求谈判。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日本熊本的强烈地震，死亡的人数增加到34人，救援已经超过了40个小时，而在爆炸的永旺商场就有7个人死亡。在非洲的肯亚，15头大象几十年来第一次接二连三的死亡，疑似误食了一种食物而酿成悲剧。经济学人杂志表示，南韩的股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崩盘，主要的可能是因为 AI 的红利先吃，然后也先吐光了原先的上涨的指数。中国大陆出土了2亿4500亿年前的海洋爬虫化石，非常罕见的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些化石的消化器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科威特北部的中国企业建筑物遭到伊朗打击击中，酿成人员的受伤，中东战局持续的升温。巴基斯坦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是正在持续的进行，而伊朗方面在今天表示，自从几天以前我们的谈判就终止了，各说各话。同时在熊本大地震，目前死伤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而地震以后假消息满天飞，在 AI 人工智慧的灾情影片也制作出炉啊，假求救这些文章不断的出炉，以假乱真。熊本大地震以后，台湾第一时间献出了温情，伸出援手，台湾人送给日本人凤梨酥，因为感谢当年台湾地震日本伸出的援手。这是在日本熊本大地震，在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级的强烈地震，不少到日本旅游的台湾人也因此面临了住宿的困难。不过有网友表示，受到日本人的帮助，也有台湾人送给热心的日本民众小礼物，显示台湾跟日本的友谊感动人心，也送出了一袋附有手写信件的凤梨酥。继续关心国际新闻。韩国的股市震荡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七月份的出口额估计年增加 59%， 而晶片的热潮支撑动能不减。在东南亚国协的特使预计第四季要访问缅甸，提供粮食跟医疗的人道援助。菲律宾向联合国说明延伸大陆岛礁层的申请，争取资源权。美军轰炸了伊朗的葛西姆岛，造成三人死亡，而约旦击落了发自伊朗的飞弹，总共有5枚。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造成1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而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境内爆出了爆炸事件，第一次在发现俄罗斯的飞机越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员国的领空。在东南亚的诈骗集团不断的扩大，在缅甸通过了防网络诈骗法，犯罪情节严重，最高可以处死刑。中南半岛的水源命脉湄公河现在出现了危机，在越南土地改革与咸水共生，来种稻种虾，轮流 来种植，希望能够逆境重生。同时在九龙江的星光不浪漫海水倒灌成为农民的梦魇。日本著名的汽车品牌丰田跟电子业的 Sony 持续停工检查，因为熊本大地震冲击了九州的制造业。华尔街高通集团预估第四季获利不如预期，看好 AI 人工业务填补苹果公司的营收下滑。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天报道，美国的 SpaceX 的集团供应链去中国化，排除中国籍员工设备。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WGBB AM1240， 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中东战局持续的升温，在巴基斯坦仍然继续居中斡旋，他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持续进行。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各方仍然持续进行谈判，尤其是协商有关于霍姆兹海峡以及缓和局势的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巴基斯坦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伊朗跟美国回到两国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架构之下继续谈判，以终止双方战争。巴基斯坦也是这个国家备忘录的签署国。他说，我们正尽最大努力促使各方重新回到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的架构下。他还说，巴基斯坦鼓励相关国家充分履行依协议举行的技术性磋商的承诺。啊，这是来自中东最新的消息。在另外一方面，伊朗北部的中国企业建筑物遭到伊朗打击命中目标，而造成一个人死亡。这是在科威特北部的一栋属于一家中国企业的建筑物遭到伊朗的飞弹击中， 而且建筑物严重受损，一名工作人员死亡。几个小时之前，另外一个中东国家约旦才击落了五枚从伊朗发射的飞弹。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稍早在发文表示，为了回应伊朗对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发动飞弹攻击，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一波大规模的打击。他说，美军打击了几十个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其中包括了军事指挥中心、飞弹跟无人机设施，还有几个海岸监控跟防御的据点。在另外，在以色列今天爆料，川普考虑出重拳，美军将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广告过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何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左右，最低55度。现在的时间7:30，明天星期五84到64度，晴有云。星期六多云时晴有阵雨，77到65度。星期天多云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76到62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越来越明显释出讯号，显示华府正准备对伊朗采取大幅度的升级军事回应。目前讨论的方案从有限度报复性空袭，一直到目的在摧毁德黑兰军事能力的持续性空中攻势都有。根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伯已经提出一项为期10天到14天的空中攻击方案，目标包括伊朗飞弹设施跟军事的资产。而以色列媒体在今天也披露了，以色列国防圈内人越来越相信，美国在面对伊朗持续升高区域侵略行动以后，正在接近展开重大的反攻。一名以色列高层安全官员表示，美国人正在准备的行动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切。他说，以色列取得的情报资料显示，华府正在筹划一场广泛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另外一次孤立的报复性攻击。而这个评估是在一连串事件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的时候提出，包括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攻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地的目标，还有伊朗对亚塞拜然和乌克兰发出威胁，霍姆兹海峡持续冲突，以及以色列官员认为近期一起和伊朗有关联的埃及境内的攻击事件。以色列当局认为，这些事件累积起来显示，伊朗正在多条战线扩大冲突，使得美国面临更大的压力，必须采取更强硬的回应。而这些评估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相符合。这个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收到比过去报复行动更大规模对伊朗军事作战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伯已经准备一项10到14天的空中作战选项，攻击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飞弹基础设施和军事资产。这篇报道认为，古伯他自己认为更大规模的攻势将能够大幅削弱了伊朗的进攻能力，并且降低美军长期防御伊朗飞弹攻击的需求。根据了解，古伯提出的方案远远超过近几个星期实施的有限度报复性打击。他主张只有透过持续性军事行动才能打破目前伊朗攻击美国回应的这种循环。川普上星期在跟最高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军事选项。根据报道，川普可能批准了古伯提出的方案，对伊朗展开为期将近2个星期的密集空中轰炸，来重创伊朗的飞弹战力。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选择授权规模比较小的军事行动，同时保留重新展开外交谈判的空间。但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则呼吁要审慎行事，他警告白宫，冲突演变为长期战争将带来更广泛的战略后果。而凯恩也对美国的防空拦截飞弹库存持续下降表达忧虑，他指出，这些拦截飞弹对于保护美国的海外基地跟全球盟友的安全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官员向《华尔街日报》表示，川普目前仍处于倾向于升级局势的心态，但是仍然在权衡任何军事回应的范围。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现在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有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55度。明天星期五也是晴有云，84到63度。星期六多云时晴有阵雨，76到65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雷阵雨，75到62度。下周一多云时晴，78到59度。乌俄战争已经交战了4年5个多月，俄罗斯国防部在今天表示，昨天晚间到今天清晨对乌克兰各地的军工厂进行夜间的大规模轰炸，锁定了工厂的位置，包括首都基辅还有西部大城的利维夫辖区之内，另外也击中了黑海的3艘货船。而波兰东部的田野爆出了爆炸声的通报，警方在一处田野发现了弹坑跟碎片。乌克兰外交部长在今天表示，这是俄罗斯的一枚巡弋飞弹飞入了波兰的后果，而入侵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领空，引发了震撼。波兰总理立刻回应，种种迹象显示很可能就是俄国制造的飞弹，必须100%确认型号跟发射的一方。俄罗斯这波的空袭在乌克兰造成多人死伤，同时扩大到西部的城市，而这个地方距离西邻的波兰边界不到70公里，波兰紧急派战机护卫升空。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俄罗斯的飞弹巡弋飞弹昨天进入了北约成员国的波兰领空，这是俄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的一环，侵犯了北约领空。这个事件乌克兰表示，他再度的清楚表明，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是迫在眉睫，对于整个欧洲跟大西洋共同安全是有所保障。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俄罗斯一个晚上就发射了74枚的飞弹。同时在俄方稍早也宣布，这场的夜袭击中了航太厂，这个工厂生产维修乌克兰的火鹤巡弋飞弹跟无人机的发动机。同时根据了解，俄军也击中了一艘停泊在黑海奥德萨州的尤日内港的一艘载运军用物资的货船，同时攻击2艘位在奥德萨南部跟东部运送武器和军备的货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随着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争持续的升高，同时不断的消耗美军的武器库的弹药库存，美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美国的陆军已经授权给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份最高金额586亿美元的合约，用在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的拦截，同时五角大厦也希望能够越快越好。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方面持续向盟友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另外一方面也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弹药，导致了外界对关键的防空武器跟精准导引的武器库存量日益减少非常忧心。美国陆军表示，这份新合约是把今年4月份签署价值47亿美元为期一年的合约转为一项更长为期7年的框架协议，而建立2026到2032会计年度的多年采购计划，以持续生产爱国者拦截飞弹。而美国的五角大厦战争部谈判人员正要求国防的承包商要大幅加快生产速度，同时川普政府也持续施压国防的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要要求优先投入生产，而非把资金用于股东的分红。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在外电不断的报道中国疑似军售给伊朗400部的飞弹发射器，而川普在今天做出了反应，他说如果这个事实是真的话我会很失望，但是他并没有说出非常失望以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就是综合外电的报道，伊朗预计将在几个星期之内会接收300到400具的中国制造监射式防空飞弹发射器，这笔军售交易的金额是6000万到7000万美元。这项消息曝光以后，它的时间距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中国企业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仅仅只过了几天而已。尽管中国是伊朗重要的政治盟友，而且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多次公开谴责两国的军事行动，但是北京到如今仍然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而相反的，北京主要透过幕后的外交斡旋参与局势的发展。另外，根据路透社还有国际媒体的综合报道，北京也曾经向伊朗提供美军位于波斯湾周边军事目标的卫星影像的最新资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先前也曾经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掌握资讯显示，中国正准备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系统，而德黑兰当局正寻求在主要外国伙伴协助下 补充他自己部分武器的装备。不过北京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否认了相关报道，并且说并非事实。白宫方面反应，川普回应，哦，那真是令人意外，如此而已。川普说，我是说这种事确实有可能发生，但是呢，那会令人意外。他说，习近平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不会参与这些事情，而且他知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说我会非常失望。他指的是，如果真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武器装备出售给伊朗，川普说我会非常失望。现在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1度，最低55度。明天星期五84到63度，星期六76到65度，晴时多云有阵雨，星期天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75到62度。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广告过后我们就为您进行今天的财经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遭到外界质疑，促使一部分全球债券的持有人开始减少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而转进了澳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债券，而连中国政府的公债也被视为防御型的资产。根据彭博新闻社表示，投资人正在加码放空美国国债的部位，并且买进了澳洲、英国跟欧元区的短期债券，理由是美国消费者物价持续的以 3.5% 不断的攀升，而联准会日前却决议仍然维持利率不变，强化联准会未来或许必须进一步收紧政策的观点，因此他们押注在澳洲、英国、欧洲短期的殖利率将会下滑，放空美国5年期跟10年期的公债。继续来关心国际的财经新闻。避险基金加码做空美国关键的矿产股，川普政府砸重金仍然很难抬动中国的供应链。南韩三星电子估计晶片会一直缺到2028年，而晶圆代工最近转亏为盈，消费者电子仍然有压力。联准会按兵不动，市场如何解读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利率决策？华尔街的专家看法不一。苹果公司最近表现超前，股价上涨，市值已经突破了5兆美元。 AI 资料中心推进了金属的需求，矿商力拓获利大增 43%。 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爆出了联准会内部遏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升高。联准会主席华许想要把通货膨胀拉回只有2%，市场担忧，口头强硬，但是实际行动不足。因为华许喊出抗通货膨胀却不升息，3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飙升19年来的最新高点。亚洲股市再度出现大逃杀，台湾、南韩成为股市的重灾区，而日本也遭到重挫。南韩的海力士 SK 财务报表不够好，引爆了 AI 的疑虑。继续我们来关心在两岸的财经新闻。中国房屋市场降下杠杆的效应，全款购买普通住房比率大增，台湾制造业吃到 AI 的红利大饼少于20%。中国的光通讯龙头中国旭创订单一直持续到明年火红。新台币预料11年以来最弱的7月，鼓励发放季后有希望止跌回稳。京东集团首创无人车加地铁，同一个城市配送模式，运力提升10%。半导体记忆体成为台湾股市重灾区，市值一天蒸发了3兆新台币。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定于10月份召开，研究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等议题。是否把第一岛链当成后院，中俄舰队再度的环绕日本列岛，专家表示就是对日本要发出警告。中科院院士严宁自评我勉强算人才，他说日前得到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王宏，他说他才是天才。是否走后门，中国接触了也门的青年组织，而保持邮轮通行红海以及南部海域的安全。美国军方称关系比过去几年都要牢固，不寻求跟中国发生冲突。亚洲的股市大失血，全球资金转进了香港股市避难，阿里巴巴、小米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上半年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前10名的省市洗牌，安徽挤下了湖南，靠半导体大丰收。在香港的旺角经营了50年的田园书屋遭到搜查以后预告即将熄灯，读者十分不舍。香港的楼宇价格连续升了13个月以后，6月份开始升幅慢慢放缓。美国扩大科研的审查，首度列入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表示将出手维护权益。打击借壳办学校，

科研的审查，首度列入中国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表示将出手维护权益，打击借壳办学校。香港首份91所的私校名册出炉，提供给家长选校做参考。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今天台北的时事短评，凤梨世家到小熊猫，民进党对支持民进党的人民要致歉，结果对国民党封杀是双重标准，最重的处分只有免职，杨珍妮霸凌，监察院全票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海峡两岸交流目前卡关，陆委会放行小熊猫，结果封杀了上海到台湾的访问团。台湾股市两天暴跌了3595点，而追缉令狂发股民的哀嚎苦主贴毕业文，目前是哀鸿遍野。国际客千万，今年台湾上半年出境突破1000万，台湾的观光旅游逆差达到了636万人次。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监察院重话重办，凸显了行政院侵犯在杨珍妮的日前的霸凌事件，这是一度引起风波的杨珍妮案件。监察院对杨珍妮霸凌案件说重话，更凸显了行政院对霸凌案件有轻轻放下的疑虑。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1240 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在新冠病毒举行听证会，结果场面火爆，而原先的国家卫生院的院长佛奇拒绝回答上百次，而参议员保罗怒批他藐视国会。这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担任的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佛奇昨天在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反对自证其罪，也就是反对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上百次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有关他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听证会场面十分火爆而充满了争议，多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起源跟应对措施而产生的分歧进一步的加剧。由国土安全跟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所召集并且传唤佛奇要宣誓作证。一道媒体报道，保罗跟佛奇一向以来就不和睦，保罗一直认为佛奇过去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撒谎，应当接受刑事调查。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导致了美国超过110万人死亡，引发了保守派人士长期的指责，而现年85岁的佛奇在疫情期间曾经领导国家过敏跟传染病研究所长达38年，已经在2022年退休。佛奇协助领导全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曾经引发高度争议，2025年初获得民主党总统拜登的特赦。这场听证会长达3个小时，佛奇在开场白中指责保罗发起疯狂运动，执意的想要起诉我。佛奇说，他把我叫到委员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些什么，然后以来实践他多次公开做出的承诺，把我送进监狱。面对多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愤怒甚至带有嘲讽的意味的质询，佛奇不断的拒绝作答，暂时避免被指控做伪证。但是他的律师被保罗驱逐听证会的现场，保罗表示委员会已经安排下个星期表决是否要认定佛奇藐视国会。而参议员批评佛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所提出的

0: 建议指控他在封锁措施的议题上提供有害的建议，并且对于新冠病毒那么所向全国公布的资料是截然不同。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重点新闻。川普所谓的众神之锤要让习近平暂时失明吗？美军的海上首度测试新链战系的系统结果曝光，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秘密谈判，抛出对伊朗三个方案，涉嫌封锁伊朗的陆路。而伊朗飞弹突袭了美军基地，美国跟沙特联手反击，多战线都引燃了战火升温。参议院新冠病毒听证会之前，佛奇1100页的日记曾经被公开，他还曾经沾沾自喜啊，成为全国的焦点。美国公民遭到海关查手机，结果这名人士靠了胁迫密码删光，结果被起诉，成为第一起案例。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美国公民图尼克去年入境亚特兰大的杰克森国际机场的时候，面临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拦下盘问，要求检查手机。他后来提供给执法人员的一组号码，其实是使用于紧急状况的保护隐私，俗称胁迫密码的胁迫解锁码，而触发了安卓手机系统立即清光了资料，结果遭到联邦检察官以妨碍司法重罪的罪名起诉。纽约时报分析，这是利用胁迫密码清光手机的资料，结果遭到联邦起诉的第一个已知的案例。而图尼克他曾经参加反对在乔治亚州的兴建警察城的示威活动，被联邦机关列入恐怖主义观察名单。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明尼苏达州的 AI 人工智慧裸体禁令8月份上路，马斯克公司的 SpaceX AI 提出告诉。 AI 的巨头盖资料中心砸下几亿美元招手上万名员工，有电工跟木工，而求职者海量的投入了 AI 的履历，雇主用 AI 筛选，末日循环，双方都感觉到十分痛苦。在马斯克所属的 SpaceX 的航太业的 IPO 以后，六名国会议员跟家属买了他的股票，结果引发了争议。爽身粉导致了癌症吃上官司，交生公司愿意付55亿元和解，摆脱了76000件索赔案件，仍然否认爽身粉致癌。美国发现侵袭性的霉菌风险高，1/3住院患者死亡，老人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容易遭到细菌的侵袭。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州200元的能源补贴费最快9月份就会寄发到用户的手上，州长霍楚遭到质疑是讨好选民。告别了漫长的等待，纽约合作公寓买家45天审批时效生效。非法电单车的管制再度引发热议，因为曼哈顿有一名17岁的骑士撞车身亡。纽约市政府要求举证，否则就要科第二居所税，屋主痛批这是甩锅责任。纽约市地铁一向负面的评论居高，而到底哪一条会比较好呢？大都会捷运署满意度调查，地铁英文字母 L 线跟7号线并列第一。好，我们继续关心 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的消息，塞浦路斯表示，秘书长古蒂雷斯呼吁重建信任，并且就未来的方向举行新一轮会谈。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的病例突破了3200例，饥饿阻碍了疫情的应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增加25处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产并存成功的入选了。今天是7月30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就是联合国所定的国际友谊日。现在伊拉克的首都是早在西元762年，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也就是穆斯林的教长，在曼苏尔将都城从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安巴尔迁往现在的巴格达。日本在1912年大正天皇接替因为糖尿病病逝的明治天皇即位，年号从明治改为大正。1930年，乌拉圭的国家足球队在决赛以4-2击败了阿根廷队，赢得第一届国际足总所办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1971年的今天，美国阿波罗15号太空人史考特跟詹姆斯·埃尔文登上月球，并且第一次驾驶阿波罗月球车，7月30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跟以色列媒体爆料，川普正在考虑更重大的军事行动对伊朗出手。熊本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欧盟启动了 AI 人工智慧超级工厂计划，而这项的投资目前上看在300亿欧元。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56度。明天星期五84到63度，晴有云。星期六多云时晴有阵雨，77到65度。星期天76到62度，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啊，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的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 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高、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 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在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7就是每天都要量，2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2呢就是量2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 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 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就好好多跑几趟，让它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啊，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啊，哎，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啊，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于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有一个生活上的习惯，想跟听众朋友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你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安静？要喝水啦，拿起杯子啊，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还是说呢，你喜欢一边喝一边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一边听也一边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大概不会讲话，可是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很多人吃饭，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大家哇很高兴啊，说说笑笑的，有的人还会说笑话。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安安静静的啊，要好好吃，慢慢吃，而且呢，最好不要大笑，不要敬酒，不要一边讲话一边还哎呀你来来来来，你把这个喝了吧，哎呀干杯干杯什么的，其实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呛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你一口气儿上不来，你可能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导致你的这个高血压会血管破裂，引起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导致你会半身不遂。我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人吃东西讲话或者是大笑或者怎么样，你很有可能食物会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而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拒咳或者怎么回事，你会让你的心脏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饭呢，他如果他老了，他的食道的下咽吞嚼的能力呢都衰弱了。那么因为他的食道性的衰弱，因为他的这个气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组织的衰弱呢，他会很容易在喝水又讲话，那么容易被呛到。所以长者吞，自己可能不知道哦啊，这个吞咽的能力变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呢，就会让他呢在不知不觉而疏忽的状态之下呢，让他的生命呢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希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他不要讲话，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打扰啊，不要去让老人家说话。还有呢，你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可是呢这也很容易因为你的分神而导致了你可能会被呛到。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跟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曾经呢集结了营养师、语言治疗师，也集结了复健科的医生跟牙医，跨领域的这些专家呢，汇集了多年来的第一线的有护经验，而推出了在全台湾有一本书叫《一路吃到老》，也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可是呢也吃得安全。这个安全不但是吃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吃。在这一生当中，你不要呛到，你不要因为咀嚼不正常不对，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你没有好好的去吃东西，结果呢，或者你有错误的咀嚼的一个经验，结果 你吃了东西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很可能很有危险。辅仁大学营养科系的一位副教授洛菲利他就说，我们多半以为牙口不好，吞咽有障碍，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呢，他说50岁我们还没有到老，中年过后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吞咽能力是不是退化，甚至在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避免我们的吞咽的退化，我们要及早去训练自己，训练我们的下巴，训练我们的舌头，训练我们正确的喝水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吞咽的能力，延缓我们的老化，那么避免我们在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的喉部咀嚼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咽，再加上有些人呢有支气管的问题，容易吃东西呢会咳嗽，结果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咳嗽而把东西呢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肺部里面，而导致了引发了肺炎。他说年纪大了吞咽的能力变差，这时候呢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坚持你用牙齿去咬，因为你的咀嚼能力可能不好了，牙齿好可是咀嚼的能力变差了，食物打成泥状，然后把它呢用吞咽的方式来吃。那么有些老年人呢吞咽可能都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就要试着要细嚼慢咽的来吃，或者用汤匙一点一点的来吃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老人家不但咀嚼的能力吞咽的能力变弱，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吃得快，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吃，让他们吃高单位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只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任何的老人家食物的不足，营养不够，不是他吃的不多，而是他在消化的能力上也有所退化。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在家里头照顾自己父母的，都要注意老人家吃的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正确，是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吞咽能力变弱，还有他因为吞咽能力不好，他吃了就容易咳嗽，他的咳嗽代表着不是你去拍拍他就好了，而是你不拍还好，拍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的窒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要注意老人家吃东西，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闭着嘴巴吃，不要跟他讲话，慢慢吃，不要引发他其他的注意力。哪怕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也要注意，你经常吃东西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呛到。所以我在这呢要告诉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啊，仔细的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嘴里的味道，仔细的想想今天吃了些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不是呢吃的漫不经心，吃的匆匆忙忙，吃得乱七八糟啊。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篇文章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不好的吃东西的习惯呢啊？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注意长者吃东西有吞咽的困难，不要催他啊。发现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的时候呢，告诉他，那么带他去看医生，帮助他，甚至帮他把东西打成浆状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吞咽，而不是再去咀嚼。所以如果长者老是吃东西，你看到很多长者吃东西呢会呛到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他的咀嚼能力出现了问题了。一路吃到老，咀嚼吞咽是要说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催老人家， 不要说哎呀你怎么慢慢吃啊，好像觉得等不及，他喜欢慢慢吃就让他慢慢吃。如果他牙口不好，我们用个打果汁机的东西帮他把东西打成烂的。那么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我喜欢咬，我不喜欢东西打烂了不好吃，那么呢我们把东西切细一点，或者我们用蒸煮的东西把它煮烂一点。我想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里头有老人家，那么需要为他们准备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有营养啊，在东西的挑选方面呢要特别的费下心，而且呢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富含铁质，什么东西有高蛋白质，什么东西比较好咬啊，能够咀嚼，而且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头容易消化。不要再想象他还年轻，不要以为他吃什么都有营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在某些方面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没有时间帮他多仔细来为他筹办这些吃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还不想吃，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维他命来补充。老人家其实身体他的各个器官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只要他心情还好愿意运动，其实呢不要太照顾他，因为你过多的照顾过多的叮咛，说不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无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呢宁可自己一个人住啊，或者是找自己的同伴啊，他宁愿住到这个老人院去，他都不想跟孩子住，因为他人有时候就这样，老了以后看年轻嘛，就会觉得哎，心里头总是会感伤。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要强迫老人家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当然父母若愿意那是很好啊，愿意有人跟他说话啊，陪着他，可是有些老人喜欢静。所以呢这个老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去勉强。那么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体会啊，他不想要你照顾不是嫌你烦，而是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自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只是适当对他的照顾呢，比方安全上啊，他所需要东西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细心的帮他安排一下，那么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呢都说哎呀我要是照顾得不好，万一出了一些状况啊，会不会被别人误解啊，或者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其实呢我觉得不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孝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照顾他们，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帮他们所想要的所需要的安排呢巨细靡遗的帮他呢先设想周到，然后放手让老人家去照顾自己。很多老人家都说呢哎呀我已经都老了，难道我不懂得生活吗？难道我不懂得怎么样吗？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妈妈就是很省啊，舍不得吃舍不得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舍不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我就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省来省去还不就是为了我的孙子，为我的孙女啊，我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想，那你没办法，你也不要勉强他啊，你要心甘情愿的啊，敞然的接受老人家所给予你的慷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爱心，你要感激的，对不对？让他高兴嘛。好啊妈妈，那我就带着孩子来跟你一起享用啊，抱着这种欣然接受的心情，说不定老人家呢更高兴。很多孩子说哎呀我舍不得啊，我爸妈啊真的啊这是对自己不好啊，然后呢省来省去都给我们。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抱怨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为你多么希望给你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很骄傲，因为我们的父母还那么样的有心啊，来对孩子好。 很多的父母呢，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到最后的那个爱，都还留下来。所以，让我们坦然接受父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回过来，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最大的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的把它累积起来，放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去感受。其实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他们很会表现自己，哎呀，动不动啊都拥抱啊，然后爱呀、啊，然后说的都很这个，有人说他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行动，就是一种声音，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好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啊、我做了很多，但是我让他自己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说，你没有行动，那种感觉是没有热的，没有旋律的，没有声音的，是不是呢？所以不管我们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用这样的一种热力四射的感觉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陈慧我的个性就是很安静，我不想动，我不想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是很想做些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行为，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快乐讲出来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跳跃的，有旋律的有感觉的一种生命，就好像一种火花。任何的爱都需要说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得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一份热情，没有那种火的量，没有那种火的热，那么别人怎么会感受呢？你说是不是呢？在今天呢，我把这个感觉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在心理的情绪上要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都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啊，他都不感觉到我对他的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 feeling， 要有个感觉，要有一个热度。你对他没有热度的话，哪怕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人家都觉得你是冷冰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打个电话，你的声音会让你的热情感受出来，你跟别人说的话，你的语气带着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带着一种高昂的一种感觉，那么别人就会有感觉。哪怕你默默然的去做，而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了那么多他都没感觉，我就说那你表达的方式有错误。我就是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方式有错误，包括讲话的声音，讲话的速度，包括你在讲话的内容方面，你是不是都让人家感觉到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接触啊，对父母的接触，对朋友的接触，对晚辈的接触，我们都在某种表达的程度上呢，人家说有一句话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啊，你爱了半天，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知道呢？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么同样的，我再说回来，如果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光是想做，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没有积极的付诸行动，那你是不是就是浪费了？你光有想法而不去做，所以做跟想一定要齐头并进。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告诉大家，你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付诸行动，你想的事情不做，那最后呢都是大江东水付诸东流。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新的，有什么可以把我从回忆的泥沼里带出来？我的世界里面没有新的，连烦恼都是很旧的事情。你是新的，才是旧的。我和那个男人的感觉，就像那天一起看天上像棉花糖般的云似的。Love is blue. Travel is a good education. 它教会我学会思念。你住在哪里？要过几道桥？桥边有柳絮飞扬吗？你住在哪里？要过几条街？我会忘记歌词，歌词给我吧。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在这个报告气象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你出门要带把伞，因为外面正在下雨，而且这个雨呢，虽然不是泼盆大雨，但是下得蛮紧的哦，也是真的需要有防雨的工具的，所以提醒您，今天的最高气温78度，最低67度，现在的气温是70，空气品质是28，很好啊，今天空气品质很好，好像多下雨哦，空气品质就会好一点。风力11级，体感气温70，所以今天是稍微有点凉的哦。如果您是比较怕冷的体质，请多加件衣服。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06，道琼指数涨了 352.59 点，指数是在 51,946.73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589.32 点，指数是在 25,032.26 点。首先因为今天10点钟的整点新闻啊，没有播报，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新闻跟大家大致的过一下啊。首先就是参院新冠听证火爆，佛奇巨达百次，分歧加剧，佛奇援引这个沉默权，保罗怒批藐视国会，下周表决追究。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29号在共和党主导的参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上百次拒绝回答参议员提出有关他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听证会场面非常的火爆，而且充满了争议。多年来，两党因为疫情起源和应对措施而生的分歧进一步的加剧。伊朗突袭美军约旦基地，美沙联手回击，美空袭伊朗及伊拉克亲伊朗民兵，股市跌，油价升，战事升级。AI 巨头砸数亿，遭手上万电工、木工，等等，推学徒制培训，确保足够工人建造营运数据的中心。纽约市时报29日报道，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在招募成千上万名电工和木工。AI 发展的未来取决于能够承担出众体力活的技术行家，新一代的电工是 AI 公司关注的焦点，纷纷投资数亿手笔，确保有足够的电工人手来建造数据中心并维持营运。谷歌便推出一项规模5000万元的计划，打算未来3年在指定地点将学徒制招收人数从每年19500人提高到30000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则耗资1亿元位于德州的数据中心扩大培训的管道。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方新闻。纽约州200元能源补贴最快9月可以发，超过820万纳税人符合资格，但发放时间在普选前，或主遭质疑有选举的考量。纽约州最新一轮能源补贴支票最快将在9月寄出，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收到最高200元的一次性补助。不过这项由州长霍楚和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10亿元计划，发放时间落在11月普选前夕，也引起了共和党质疑带有选举的考量。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大致的一些这个今天的主要的国际以及国内的重要新闻。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分享。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有一个首例啊，就是海关要查手机，他胁迫密码删资料被起诉了，公民路径也遭盘问哦。你别以为你是公民就没事了，交出的手机密码呢，一按即销毁内容，这个是触犯了妨碍司法的重罪。美国公民尼克去年入境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森国际机场的时候，面临海关和边境的保护局拦下盘问，要求检查手机。尼克后来提供给执法人员的一组号码，其实是使用于紧急状况下保护隐私，俗称的胁迫密码的胁迫解锁码，触发安卓手机系统立刻就清光了资料，结果遭到联邦检察官以妨碍司法重罪罪名起诉。纽约时报分析，这是利用胁迫密码清光手机资料遭到联邦起诉的第一个已知的案例。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进出海关啊，那么进出国内跟别的国家，可能去旅游，可能是办公室，可能探亲等等的。但是现在海关呢查看手机好像也蛮普遍的，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你清除了所有的资料，反而是你犯法了。他说你是这个妨碍司法，妨碍调查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呢，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他们就去国外旅行也好，探亲也好，心里就很不舒服。他说回来的时候呢，过海关呢总是会觉得好像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来盘查，或者是要求你做些什么事情哦。这一点呢大家心里有数。接着就是爽身粉会致癌，官司呢交生愿意付出55亿来和解。他摆脱 7.6 万件缠讼多年的索赔案，金额可能加码，公司仍然否认致癌。听到这个也蛮恐怖的哦。我相信不管你是来自台湾还是什么地方，或在美国，用娇生的爽身粉好像蛮普遍的哦，大家都觉得这个牌子很可靠哦，你不用担心它一定会正常的运作，正常的来保护你。我自己呢也用过，但是我不是常常用哦，我只是以前偶尔会用一下哦，但是很长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没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用，所以提醒大家，他虽然愿意赔，愿意付55亿和解，但是他仍然否认会致癌。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传送了这么多年，到底我们的科学这么进步，难道不能够查出吗？我的应对方法就是不用嘛，这个胶身又不是日常的必需品，你非吃非喝不可哦，就不用是不是比较安全呢？我相信这对他们胶身来讲，不管是会不会致癌，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挺困扰的事情。只是因为大家心同此理嘛，那我干脆就不用了，是不是呢？好的，那甚至会对别的产品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呢？接着也是这个有关健康的，侵袭性的霉菌风险高，1/3住院患者都死亡了。首个研究，气候变迁已致导致了感染率上升，老人家啦，癌症的患者啦，免疫系统弱者比较容易遭受侵袭。联邦疾病防治中心最新发布的首创研究结果指出，侵袭性的霉菌感染的威胁一直被低估，它可以致命的威胁未得到应有的重视。CDC 的研究人员在亚特兰大地区的医院展开长达5年的追踪监测计划，结果共发现约450例霉菌感染病例，有1/3的住院期间死亡。有关研究的报告在本星期发布了。研究及负责撰写报告的 CDC 专家 他表示研究的目的是要更好的评估侵袭性霉菌感染的普遍程度，因为政府从未强制医生及医疗机构报告这一类的病例，公共卫生部门难以及时追踪实际的感染、住院与死亡人数，而这次可说是第一次对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所谓的，他是说随着气候的影响，比如说有大风啊、飓风啊、洪水啊，以及其他自然灾害频发而且更严重，接触霉菌是一再发生的原因。我相信霉菌哦，它真的是蛮广泛的哦，很多人都会有接触过或有知道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接着我们要分享的也就是哈哈，跌倒在并且困在浴缸9天呢、独居的一位妇人，她的一个举动捡回了一条生命。她82岁，她背痛爬不起来，她就用脚啊转开龙头喝水求生，一直撑到亲人报警破门。北卡莱拉纳州日前发生一起奇迹的生还事件，有一名82岁独居老妇今年6月在浴室跌倒摔进了浴缸，而跌伤背部剧痛无法拔出，受困长达9天，期间呢靠着用脚转动浴缸水龙头喝溅到脸上的水维持生命，最后因为哥哥察觉异状报警，警方及时将他救出送医，目前已转往复健中心接受治疗。提到这个呢，我们是非常觉得他很有智慧啊，终于捡回了一条生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浴缸啊，真的是不要浴缸。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家就是你不要泡澡嘛，你就是用淋浴的。其实我自己也是用淋浴的啊，用淋浴的那你就不要浴缸。那个可以加在浴池里面加装的扶手，这一点呢对年纪大的人来投资是绝对绝对重要的。我觉得这样子，你到很多的旅馆啊 hotel 啊，或是我到朋友家呢去旅游去探望的时候，他们很多浴缸就是没有很高的，没有浴缸嘛，你不用抬高腿去跨过去，那就是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就是说你是站在那边淋浴而不是坐那边，而且你坐的都是一些防滑的一些材料，那么再加上扶手，那就要安全多了，因为你就算不小心摔跤了也可以拉着扶手慢慢的站起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这一点的投资是绝对需要的。我自己呢也是在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也希望能够做一个这个投资能够感觉到更安全一点。好，这也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如果你家里还是浴缸的话，你是不是要匀出一点钱。好，州政府不是要罚200块钱吗？再加上自己的投资，当然200块钱应该做不了啊。那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好的。至于纽约州200元的一个补助，你说在这个时间段呢，能源补助，他说在这个时间段发呢，当然会让人家考虑到。说你是不是为了选举啊，在大选之前来发放这个200块钱。说真的，政府呢自从口味啊很多事情来发放金额的1000啊1200啊等等的不等，所以现在发200元好像我觉得啦，大家的感觉是不是比较无感呢？200块钱嘛，你真的200块钱到现在真的你去超市买一些吃的喝的用不了几次就花光了。如果你家人口有2位以上3、4位的话，真的用不了多少就花光了到底对大家的投票会不会产生影响？可能会吧，多多少少我觉得可能会。 但是呢，我觉得政治人物呢，这个会真的是做很多的动作啊，来可能来帮助，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碰巧了。但是在这个时期，就难免不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谓的就是说，你有权在握在位的人要竞选连任比较容易，就是他手上有很多筹码可以用，而且是合法的筹码，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对不对？而且呢，一谈到选举呢，我就觉得很多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呢，他们呢都知道一件事情，你在选举的一年前两年前他们就不会采取很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哦。那如果伤筋动骨对他的话，或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也懒得用，或者做一些不当的事情，人家就说啊，那时候大家人民都很气愤啊，都会觉得哎呀，你这样做对我们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但是他们不会太在乎，因为大家都知道，都说啊，选民的记忆是很脆弱的。你在一年前两年前做的事情呢，他们可能你在选举之前你再做点这个好事，那么立竿见影的事情，那大家选民就把以前的事情就给忘掉了，看到眼前有好处了。这好像也是人性哦，这是很多的政治人物要利用的一件事情。选举嘛，你说，所以我常常讲，我说选举啊，有时候对很多的这个你说是完全的民主，当然现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哦。我是觉得它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哦，就是它合法呀，只是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哦，它要懂得人心，懂得怎么运用。那么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这个所有的一个感想。接着呢，就是讲到这个参院新冠的一个听证会，我今天没有看，我昨天看了，其实昨天就开始了那听证会，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今天因为起晚了，比较没有去时间去调这些东西了。那么昨天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突然这个新冠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2020年嘛，对不对啊？然后现在才举办听证会，而且呢是佛奇那时候在新冠的期间第一次发的时候，是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佛奇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医生啊，他看起来蛮慈祥的，所以在昨天我看到了在参议院的时候听证的时候，这些议员们对他这个咄咄逼人那种质询，就是好像你就是罪人一样，犯罪那种方式来质询，用我一面做早上的事情一面在看哦，就会心里会有点不忍。我觉得人呢，对自己有印象好的人，然后看到好像是弱者哦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心里有一些不舒服了。后来我听了一下，我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时间很久了第二个，我的印象呢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做得还不错呀，他并没有说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哦，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佛奇呢一开场就呛保罗，这场听证会长约3个小时，你看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大概啊。佛奇在开场白中指责保罗发起疯狂的运动，执着的想要起诉我。佛奇说，他把我叫到委员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些什么，以此呢实现他多次公开做出的承诺，想要把我送进监狱。 这场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召集并传唤佛奇宣誓作证。保罗和佛奇素来不睦啊。保罗一直认为佛奇过去在国会作证时撒谎，因接受刑事调查，新冠疫情导致美国超过110万人死亡，引发保守派人士长期的指责。现年85岁的佛奇曾经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长呢，达到38年，在2022年退休。佛奇协助领导全国应对新冠疫情，曾经引发高度争议。2025年呢，出获民主党总统拜登特赦。我看到了这一幕呢，就是下面他要讲的，就是说保罗怒赶走佛奇的律师。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愤怒，甚至带有嘲讽意味的质询，佛奇不断的拒绝回答，暂时避免被控作伪证，但他的律师舍特勒被保罗逐出听证会现场。保罗表示，委员会已安排下周表决是否认定佛奇藐视国会。共和党员呢批评佛奇在新冠期间，我们来看看他的题目是主题是什么。他说提出了建议，指控他在封锁措施等议题上提供有害的建议，并且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未能坦白交代。在这个同时呢，民主党人大力赞扬佛奇在疫情期间的努力付出，并指这场听证是出于政治动机，主要是在陷害佛奇，佛奇不该受此对待。佛奇的日记呢也被会前被公开，在听证会召开前，保罗还公布了佛奇在疫情期间写下的1141页的日记。保罗在社媒指出，佛奇日记记录了他早期研究病毒起源的努力，私下写出的内容和他向全国公布的内容截然不同。川普说佛奇口罩决策错误。川普总统29号稍早在社媒发文，他说他在疫情期间不再依赖佛奇，是因为他认为佛奇在口罩封锁等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并称他看了整场的听证。卫生部长小甘乃迪则表示，卫生部在政府财政中发现了佛奇日记，然后交给参院委员会。这是佛奇自2022年退休后二度回到国会讨论疫情问题，超过150的一个传染病专家及科学家在听证前发表公开信声援佛奇。坦白的讲，我昨天看到了，虽然我没有看全哦，但是我看到了佛奇呢，他的律师被强制不准在这个会内，就认为说你在这边我们不欢迎你在这边，然后叫了保安，然后这个把他给请了出去，说是请了，就等于很羞辱的方式。我看到我因为我们都是经过这个新冠过来的，那时候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感觉呢，是所有的官员都没有讲实话，但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来判，那时候我真的就很不满意。我觉得你们就说判断你可能很多事情不愿意讲实话，是怕引起这个大众的一个焦虑不安。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基本的就是说你要戴口罩你要保持距离这个应该封锁一些场地或者是比较传染比较多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人命啊。你可以说我很多事情免得大家焦虑或者引起不必要的一个骚动或恐慌，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像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有的事情呢，政府可能会有所忌讳，或者有些事情发以后，你不能马上公开的把它讲出来。我一直讲说我保持的态度就是，如果不能在表面上说出来，那我们就不发表，情愿不发表，而不是用谎言来替代啊。这是，那当然我的范围比较窄，可能可以这么做。那其他的呢，真的是事关重大，事关很多人的人命的时候，好像基本的原则要守住。我的印象呢，是在那个时候呢，政府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没有说实话。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还说，哎呀，这吃点什么消毒剂看吧就可以了，等等的。我们不能怪他，那时候新冠子刚刚发生，你根本就不知道，措手不及，不晓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可能会发表一些让你感觉到很奇怪的言论。但是那时候几乎是天天都有这个发布会啊，川普总统带领的。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佛奇他可能没有说出一些话，但是呢，他可能，但是我的感觉是，他有所顾忌或者他有所压力，不能真的讲出一些实话。但是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专业他还是守住了，还是会透露一些真实的一些状况。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啊？每个人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那时候我看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呢，我昨天在看到的时候，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语带讽刺啊，或者是讲说死了多少人干嘛，好像就是佛奇一个人促成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哦。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位这么有经验，而且我认为他其实是做到了他应该他在那种状况之下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那时候我们可以讲说美国的很多的应对呢是有点乱哦，有点惊慌失措。我们不管怎么讲，结果一直要促进研发这个疫苗的，那时候是在川普总统任内，是他任的。我们对他有很多的讲法，虽然不能认同，但是确实是他任内的时候一直督促要研发这个疫苗的，这点我们也不可否认。我经常说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小老百姓用小老百姓的立场来看。但是昨天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在这边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回答他们的非常尖锐的语带讽刺的这种问题，甚至有的参议员简直就是变成说是自己的舞台，抓着麦克风就不放，长篇大论在那边讲，就是多少人死了，多少小孩子死亡，干这种数据。这一点呢是让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而且事隔这么多年，你们早干嘛去了，对不对啊？事隔这么多年，这是我看到的，我蛮 shock 的。昨天看到以后，我蛮震惊的。我一向对我觉得这些议员都是被选出来的，我们可以讲说是民选的官员。以前我记得有一位资格非常资深的记者呢，他就讲，他说我们不能说他是什么官，而他是民选官员，这一点也是你无可这个绝对讲的。那么你既然是民选官员，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实事真正的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在十几年以后多少年以后 然后呢，在我相信那个时候很复杂，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并不想去在事隔这么多年以后再去把哪一个政治人物给揪出来，而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以此为一个借镜，比如说美国的口罩不够，手套不够，连医院的医生都没得用等等的，自己没有生产，因为中国爆发了那么中国自己都不够用，中国有多少人口啊，结果呢当然没有办法生产。那之前呢，中国先出来，然后这边的很多华人呢都买了口罩啊手套啊寄回去。我记得那时候真的乱得一锅粥，台湾也后来发现，我还赶快好不容易各地方去收集了一些手套啊口罩的寄回去台湾。结果后来美国爆发了更严重，台湾人又寄回来给我，他们那边比较能够控制住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一团乱，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应该怎么做了。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检讨的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在当下自己这么快，当然是很多人买了寄回去，但是好像是说美国生产的实在也太少了，因为这种利润太低，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所以会一下子就造成了这个酒精也没有了，消毒液也没有了，手套没有了，口罩没有了，这也是让很多的医生呢就束手无策的原因之一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往这方面来讲，然后这个公共卫生应该多讲究一点，这个事发以后的一个紧急的处理状况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事发之后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而不是拉出一位这么资深的老先生老医生出来就当一个罪犯一样在这边这个语出咄咄逼人啊。那么他们讲佛奇的千叶日记呢，他说他是沾沾自喜，疫情期间成全国的焦点，昔日防疫大将写下见识，川普信任自负便有名，参议员保罗曾主张他坐牢，他们俩好像一直都合不来，斗智斗法呢，佛奇有特赦令，藐视国会有罪吗？这个国会自己是不是应该看看这个时机，或者为什么这时候先出来等等的，我觉得第一个我昨天看到以后第一个想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先出来，为什么把责任推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你们两个以前是不和，但是我一直说这个事情归事情，你不能这么做啊。那你也知道很多的研究员啊或者这些医生参与的都在支持佛奇，前任国家过敏科的这位院长以及前白宫疫情因应小组重要成员的佛奇29号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之前呢，委员会主席保罗周末期间公布1100多页的文件日记，他质疑佛奇是否对于新冠病毒起源误导社会大众。保罗公布的文件来自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之间的佛奇私人的日记，内容包括佛奇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个人看法，白宫状况室与新闻简报室发生事件的记录，以及佛奇因为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大量接受媒体访问的记录。保罗对佛奇呢发出传票，要求赴委员会作证，说明率领疫情因应小组期间的决策。保罗先对媒体表示，传唤佛奇的目的是让他对疫情期间监督不力负责。保罗过去曾经主张佛奇应该坐牢，但佛奇获得前总统拜登任期结束之前给予预先的特赦。 佛琴呢日记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包括以下的重点：新冠病毒起源。佛琴长期主张新冠病毒最可能的起源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也就是所谓的跨物种传播的理论。但佛琴日记写道，在2020年2月的辩论中，12名科学家对于最可能的状况为何并未达成共识。有两人认为病毒是自然产生的，其余成员则认为病毒可能曾在实验室中被研究或操作。他说，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可能。保罗28号对媒体说，从没见过有人的公开发言与私底下真实想法如此南辕北辙。佛奇2020年1月26号在日记中写道，武汉市场验出病毒的几周之前，感染就已经开始传播，市场是病毒传播的放大器，而非最初发源地。保罗认为佛奇有误导之嫌，他形容川普记者会胡扯。佛奇在日记中把川普总统出席的新闻记者会描述为让人痛苦不堪的扯东扯西以及意识流。那么回顾上电视与名人互动，85岁的佛奇在日记中多次描述和芭芭拉史翠珊等等这些名人的往来情形，回顾疫情期间数十次登上全国电视网的记录，以及每周和媒体记者的互动。他写道，我是全国最有名、讨论度最高的人，也是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人。我觉得日记它是揭露这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要分辨一下。我觉得我还是站在，我觉得佛奇他是完全站在一个医者跟一个科技人员、医学的科技人员的这个角度来做事情，我的感受是这样。我也觉得不管是国会或是这回举办的参院，他们应该秉持着比较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做这事。当然我不晓得是为了什么，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记得在川普任内，后来把佛奇换掉，然后取代是一位女士，她才是真正的 follow 的政治方面的方向，没多久就被大家给攻击下去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很多事情呢碰到了政治上面的操作，或者是另外的一种，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我刚一开头就讲很乱，因为大家都没这样的经验，都是在摸索到底这个起源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当前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怎么样阻止，怎么样子来封锁，怎么样子的来保护大家，怎么样让大家呢保持距离、戴口罩啊、多消毒啊、多洗手啊。我觉得应该早早的发布这些事情才是真的啊。坦白的讲，我们讲的这个很严肃啊。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呢真的被吓怕了。后来呢有机会买到口罩啊、手套，那时候还在不是完全放松的时候的时候呢，我买了一堆哦，到现在还在那边。所以现在任何时间要戴 A95 也好，什么样口罩，平常的医用口罩啊，或者是布的做的口罩，我都有，随时都可以戴哦。那时候被吓怕了，所以讲起来有血有泪了。就是当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我记得纽约的国际机场还挤满了人，很多美国人要回来，结果在那么挤满，那就是一个传染源呐！大家挤在这边，密不透风啊！那个时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才真的应该检讨这种事情，就说如果有突发事件该怎么办？这是我看了以后的一个感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的感想如何。 很多事情呢，很多事情呢，我也问了很多美国人啊，他们的感想也就是觉得，哎呀，政治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说的政治是最黑暗的，那很多美国人就说这也是政治的一种手法啊。所以说，真正的要探讨的，我真的希望这些由人民选出的民选官员能够做实事，能够苦民所苦，能够真正看见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这个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这是我看到以后的感想，就事论事啊，就是我经历过新冠，看到那时候的当局是怎么处理的，纽约现象是怎么样啊，回顾起来，既感觉到幸运，也感觉到心酸啊。既然谈到这事情，我就觉得大家不妨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在一届人家说共享这个幸福或者有好的资源的时候是容易的，在患难的时候才可以见真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法拉盛大部分的店都关门了，街上空空荡荡的，让人真的感到心酸呐，都没有人。那时候法拉盛华人的超市只有一家坚持还在开，但那家坚持开的时候就排着长队，大家戴着口罩，就是为了有一口吃的。那我家是住在最高楼，每次去买吃的是戴着口罩，戴着把身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不敢坐电梯，因为知道其实每一间公寓都发生这种事情，都有年长者或者体力比较弱的、免疫力比较差的人不幸就走了，那么一定是由这个电梯带坐的电梯走的，所以那时候就不敢坐电梯，就爬楼梯自己去排队，好不容易买来一点吃的，就爬了电梯，一层一层一层的爬上去，带着这些吃的，真的很痛苦啊。那时候呢，我家是一直都会买多一点的这个 paper towel 啊，以及厕所用的那种卫生纸，抢卫生纸好像蛮陌生的哈，卫生纸。但是呢，那时候就疏忽了，就觉得每次放在那个地方，你只要去拿就有了，就没有去检查，就快用完了，不是快用完，已经用完了，心里就很紧张啊，就说没有卫生纸，只剩一卷两卷了，很紧张啊，到处去看都没有地方可以买啊。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是，我老公他的妹妹远在佛罗里达州。有通电话嘛，他从那边说还可以有一点，他出去用空运寄过来给我们用的，我真的是感动在心。后来中国的 supermarket 全关了，是我老公他的弟弟住在上州，他们那边还有很多一些美国的 supermarket 有开，但是规定的比较严格，就是限制人啊干嘛，他们叫我们开了一些他们要食物的一些清单传给他们，他们买过来，然后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送到我们家门口。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谁是真正的朋友，不管是有没有血缘的人，说不定有血缘的反而他没帮你，哈哈，是不是呢？反而当然这是跟我老公有血缘的啊。那个时候打针也是大家都抢着去打呀，有了这个针大家都先顾着我打了再说啊，不会说告诉你讲哪边可以打针等等的哦。那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人性在那个时候呢显露无遗。那这场灾难呢，我们不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祸， 总而言之，这场灾难呢，就像一个照妖镜，也让你看清了谁是你真正的朋友，谁是只会锦上添花的人，对不对呢？所以呢，想到这边真的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一股心酸的心声啊，在这边，可能你失去了至亲好友，可能你看透了一些人间的丑陋的嘴脸啊，可能你会很伤，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曾经是的好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是反而是最不支持你的人啊。我们不会去怪别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但是你总是看清了一些事情跟一些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提到了这么在十几年前，2019年、2022年、2020年爆发的这个事情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深的感触，所以我就对口罩情有独钟，家里堆了一堆，还是觉得好好好，应该这个样子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我家现在口罩、手套、大号、中号、小号都有，都摆在那边，摆得整整齐齐的啊。那现在时不时就会检查我的纸够不够，卫生纸够不够，等等的，好像是惊弓之鸟，所以看到了这回这样子的一个现在在爆发的这个听证会，我希望是大家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件呢能够有，当然会有结束的时候了，我希望是好的，这一点也是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些这个资讯，也是有感而发，感觉到说哎，人心难测呀，是不是呢？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 采用 IQF 液态蛋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

0: 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点特殊，不是为您讲述某一种疾病的防治常识，也不是为您介绍某一位医生专家在健康科普教育方面的心得。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一位普通的女孩戴志月的故事。戴志月是谁？她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的健康中国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他不是医生，不是专家，却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主角。
2: 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1: 他在采访，更在寻找，寻找那一份独特的人文关怀。
2: 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想希望去认识生命。
1: 责任与担当，挖掘与传递，他始终砥砺前行。
2: 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1: 健康中国为您讲述戴志月和他的遇见。好的，下面走进我们的演播室，来揭开我们今天神秘嘉宾的面纱。其实呢，说他不是专家也不完全正确，他其实是健康报道领域方面一位非常资深的、有着多年经验的这样一位专家了。那让我们欢迎他，我的朋友戴志月。你好，戴志月，欢迎你。
2: 大家好，刘红老师好。你说我是专家，我真的是不敢当，因为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包括这次我在给每一位专家在写信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我说我永远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1: 熟悉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我们的节目有这样一句宣传词啊，叫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侧重于为您介绍一些健康领域啊方面疾病的防治。那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都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作为一位媒体人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聆听这样一个对于戴志月的一个介绍。戴志月，更多的人亲切地称他为戴戴，是浸淫医疗圈十余年的媒体人，曾担任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腾讯网健康频道副主编，并创办了大医生兵器谱、医生医事两大医疗自媒体品牌。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将戴戴请进演播室，听他讲述文章背后的故事，认识故事背后的医生，从医生认识生命。请听健康中国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好，各位朋友，此刻在我的手中呢，有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遇见肿瘤名医》，撰稿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戴志月。戴志月呢，我们都会亲切的叫他为戴戴。
2: 对。
1: 那这个名字不光是我很熟悉，对于很多医生朋友也很熟悉。此刻呢，我拿到的这本书，书面上除了书名之外，还有一行字叫从医生认识生命。这一句话，仅仅是这几个字，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有震撼力的。那我们先来问问戴戴，这一句话是你想出来的吗？
2: 对，这句话其实亦是我这几年在自己独立写作之后一直的一个宗旨，或者说是我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想希望去认识生命。
1: 对，其实像咱们俩啊，其实在健康报道领域来说算是老朋友了。很多年前我们就会一起出现在一些有医学学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那么一起去对医生进行一些专访。那个时候戴戴你的身份还是一个纯粹的
2: 记者，
1: 媒体的记者，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因为原来之前呢是在人民日报的健康时报、编辑部的副主任啊、后来呢又去了网络，就是叫腾讯健康频道啊、去创办了他的健康频道，当时是副主编。后来等于说那时候咱们在学术会上相遇，当时基本上是以这样的一些身份去。
1: 是，但是后来转变成这样一位独立的撰稿人，然后单独的去，等于说脱离了媒体的这个体制，然后自己去写一些与医生、与人文这样相关的一些东西，
0: 与生命相关的东西，
1: 对，与生命相关的这个东西。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这样做？其实这么做很有风险的，你坐在这个媒体圈里还是很稳当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看起来有一些不太稳定的、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的这么一个身份呢？
0: 实际上我是从三十五岁哈，35岁开始。
1: 暴露年龄了，亲。
0: 没关系。我昨前两天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年龄哈，它是一种代价，但是它也是一种经历的一个收获哈。所以我是从35岁开始，我就在考虑我的职业往下走要走到哪儿去啊、因为你在报社你工作的话，你的职业规划你再往前走。仕途上比如说现在是编辑部的主任，然后你再往上走可能无非就是副总编，甚至你可能最终也做到总编，那又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是肉眼可见的一种前途。
0: 对，但是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说，你会觉得这很累。你做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当了副总编的时候你还会很累，当了总编你会更累。那么后来从35岁开始，我就在想我要做什么。正好那一年我就看到说《纽约时报》它要停止那个纸质版，我突然间就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我一直是做纸质媒体的，做了十几年纸质媒体，突然有一种危机感，这纸质媒体要走向何处？然后我说不行，我得转型，我得离开纸质媒体，要尝试别的一些这种做媒体的介质。所以那个时候正好呢，就腾讯网他们来挖我，然后跟他们谈了大概，我犹豫了一年，最后还是决定去了。对，但到了那里你会发现价值观冲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是做纸质媒体出身的人，从一直就是一个笔杆子写，所以原创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种东西在网站它是原创，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像草一样的，或者像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种原创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从网上随便摘一篇文章给他改一个标题，就流量就来了。可能你花了10天半个月辛辛苦苦写的一篇原创，并不一定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的流量。
1: 他们要那种快餐文化，飞速的点击浏览那样。
0: 对对对，他们要吸眼球。
1: 对，你用了心血的东西他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对对，然后呢就后来呢就是说包括他们的在做医疗，因为医疗我们都知道是严谨的、科学的，那么这可能跟网站的这种屌丝文化又会有很大的冲突。
1: 是，
0: 对，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哎，就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上大家冲突会比较大啊。当然当时在那儿也是工作得很愉快哈，作为频道的副主编啊，因为就我一个没有主编，就是我副主编。所以大家工作也很愉快，但是你还又会在想你要往哪走。
1: 哎呀，你这个危机意识时刻跟随着你，我觉得特别好。传统媒体你刚才讲到了纸质媒体会有一种危机感，那的确如此，看报的人越来越少，屈指可数，大家都在翻手机、电子产品或者说电子传媒啊等等。那像我们的这个广播按理说也是很有危机感的，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会去听你的几点几点的某一档节目，几点几点某一个节目，大家都是按需去选材的，
0: 因为现在选择的机会特别多。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断的再去想怎么样去创新，怎么样去走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我还是蛮羡慕你的，在这个很有危机意识的这个大的前提之下，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但是我不得不说啊，这条路是充满了不可知的这种因素的。你是有铁饭碗的时候，你是有固定的收入的，那你作为独立撰稿人的话，你这个收入从何而来啊？
0: 实际上也就像我这本书里头的前言部分，我最后写到一句话，叫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1: 万一来得太慢怎么办呢？或者来得不如你预期的那么好呢？
0: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其实是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就像很多朋友在见到我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开始在独立写作以后也 就是基本上就不太去参加一些人际关系的社交类的一些各种活动啊、嗯、聚会啊，我就基本上都已经避开了，甚至包括原来经常的像一些企业的年终的聚会呀、啊、甚至这种新闻发布会呀、啊、以及所有的这所有的邀请我都全部都拒绝了。是因为一，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不再是这种大众媒体为别人做活动做宣传，你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这是一个你对别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啊。第二个呢，也确确实实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你的心会变得浮躁啊，你会在意很多外界给你的一些别人，你很在意别人给你的评价，你会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你，
1: 甚至还有你给我什么样的待遇，是否对等于我的这个媒体身份，
0: 对，
1: 这考虑的杂七杂八的，
0: 对，甚至比如出差，可能说的很直接的一点，给你买二等座还是一等座？
1: 啊，对，是，
0: 你都会很介意。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啊，那不行，我给自己一个物理切断，所以我就这两年基本上。没有再参加任何的这种媒体圈内的任何活动。
1: 那看你的朋友圈啊，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别人会发鸡汤什么的，你基本不发汤，各种汤都不做，不煲汤啊，但是你会发你跟踪的某一些医生的这个历程，在跟踪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啊，甚至就是你做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内容文章发布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做这些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健康报道领域的
0: 资深媒体人，
1: 一个小成员哈，是这样讲。那个我可知道，要跟一个医生从头跟到尾，跟着一天下来，我基本上耗去小半条命的感觉。那你这个还生孩子的妈妈啊，我知道你有个可爱的女儿啊，那你像这个你怎么去平衡，还是朝不保夕的这种收入，在可能在前期是这样的，我说的有一些夸张啊，但是这个收入是你最开始是无法确定的，对吧？那么我的这个作品市场在哪里，受众在哪里，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你那个时候不纠结啊？
0: 很纠结呀，当然会很纠结，就像很多朋友说见证了我这一路的坚持，可能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但是我说每个人他可能只看到了我在坚持，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是在走三步回头看两步，走一步回头看两步，就是你时时刻刻你都会想停下来，每时每刻你都想停下来，就像前几天当我的新书发布会之前，我在我们这个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做了一个视频啊，做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把我们这两年所采访的这14位名医，把他们的照片做了一个视频，然后一个很舒缓的音乐，我看着看着我就热泪盈眶，你就会这两年把这两年所走过的路整个又走了一遍，然后你就会在想，哦，这当你会发现说，人生真的是就是你走着走着，你走不下去，不想走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你可能当你再又重新冲上，不用冲满格，可能冲了20%-30%，你再继续往下走。经常就是这样，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也就走了两年，走下来了。
1: 满血复活了之后，继续往前冲。
0: 可能都没有满血复活，
1: 有点电就行
0: 啊。有一点电，你就会啊、哎，算了吧，因为你别无选择，你继续往下走吧，也就这么就走下来了。
2: 戴志月说。遇见肿瘤名医是一个医学人文专栏，我们选择了肿瘤领域。癌症是重病之王，是人性、关怀、信仰的机会，也是挑战。每一个人迟早都有一次或多次近距离接触的可能。面对癌症，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有着对生命独特的体验和理解。寻找到能够治愈癌症的药物和方法是人类的心愿，但是是否有一天可以终结癌症，我们无从知晓。16个月遇见14位中国顶级肿瘤防治专家，辗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4座城市，不惜时间和成本，坚持面对面的遇见。戴志月跟访了每一位医生、门诊、手术、查房等临床工作，并进行了深度专访，记录了许多患者故事。遇见肿瘤名医系列的14位医生都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懂得苦难和人性，更懂得奋进和希望。 他们的成长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戴志岳说，写他们的故事并不是要写他们的光环，而是想知道光环背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他们的自我成长经历，对人生阶段的整理，以及对医学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感悟，正是遇见肿瘤名医系列最珍贵的财富。
1: 朋友，您今天正在收听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内容呢，是一位有温度的，也是从事健康媒体的我的这样的一位同仁戴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戴戴的这本书《遇见肿瘤名医》，从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作为一位健康领域的这样一个深入的讲述者、观察者啊，或者说是体会者等等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身份，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医学和我们的生命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收听戴戴的故事。好，咱们来说这本书啊，这本书里一共是14位名医，
0: 对，14位，涉及到了8个癌种。
1: 那么在选择这些医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要的就是这个领域的头一份顶级大咖，有这样的选择的这样的出发点吗？
0: 有这样的出发点。因为从我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是医生他是有成长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医生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还可能一个是他的年龄，再一个他的经历，可能不一定能把很多的问题想明白。所以当时呢，我就在想说啊，我选择这个人，他一定是对医学他是有感悟了。他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职业都是有很多感悟的，他能说出东西，他能有他的，而且在他的经济的他的经济的地位，或者说经济的积累方面，也不再需要他为了五斗米折腰，不再需要为了一些个人的利益需要去做一些交换，或者是有一些纠结的东西，他可以会就这个时候他生命里才能够发出来这种很多人文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说，人文是一个很昂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它是除了你自己的本身它个人的成长的这种经历之外，还有一些可能包括有物质的基础，有很多很多的基础和你自己的觉悟。那么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就说那几率最高的选择到正确的人的几率最高的，那还是在顶尖的这一批医生中会能够找到。我们单纯讲人文的时候，实际上讲情怀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物身上是能给我很多的感动。
1: 这十四位名医啊，我们健康中国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熟悉的，比如说郭军啊、朱军啊、还有季家福教授、沈林教授啊、秦树奎教授等等啊，大家都会比较熟悉。我们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请戴戴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用几个最字来概括啊，你觉得最难采的、最费劲的是哪一位专家？为什么？
0: 啊，最费劲的专家可能就是从媒体的角度，刚才我们前面我们俩交流过欧阳涛，
1: 约不着啊，因为他太忙了，真难约。
0: 对对对，其实这里每一个专家都很难约啊，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花了，你想14个人，我写了2年。写了16个月，相当于是写了16个月，然后最后整理书稿又花了一点时间，以及出版的流程。
1: 那你这个采访啊，我们曾经做过，就是咱们俩在交流啊，就是在讲这个制作的方法啊，一点都不是很专业，还是很好玩的。我们就曾做过中国医院现场直击这样的一个栏目，那从一早上医生出家门开始，我们就开始跟拍，一直到他进入诊室交班去门诊，然后直接之后准备手术，手术的过程，手术完了之后他怎么去看望他的病人，甚至一直到最后他疲惫的回到家中，我们曾经跟拍过几位非常也是顶级的不同领域的顶级的专家。这样跟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半条命都没了。就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
0: 咱们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1: 啊，你也是这个流程。
0: 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要了解他，我会从一开始，我会从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他，所以会经历他所有的工作场景，
1: 从早上一出门开始。
0: 当然我不在他们家门口候着我会跟他在医院相遇啊，就是比如他7点钟到，那么我一定会6:50到，我会提前10分钟到。
1: 哎，亲爱的，我这个是要说一个我的体会啊，我到医院 去，如果不是做这种全天跟踪，仅仅是一个专访的话，我到医院等他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因为我会泯然在病人当中，你分不清是我还是医生，而且医生他走路超快，我一般要追着一个医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像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推销的那种，拽着他拽不住，他脚不停的，脚不沾地的，嗖嗖的走。
0: 我的朋友圈发了很多医生的背影，那都是我在后面一路小跑跟着的，因为
1: 一点照不着。
0: 对，我永远就是说我是最恨跟医生一起走路的。
1: 对，这个太痛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医生的周围永远
0: 围
1: 绕着
0: 人，
1: 无数的病人啊，或者甚至说医疗方面的其他的一些人士。
0: 对，
1: 我要在人群当中挤进去是很痛苦的，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得到啊，就是你在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艰辛，不是说我们跟不了或者什么，真的是太难跟了。
0: 嗯，
1: 你就是每一位都是这么跟下来的吗？
0: 确切的说是因为这些专家哈，
1: 嗯，
0: 我们提前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1: 嗯，
0: 可能他们我也是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哈，在这个栏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会选择一些关系比较熟的一些专家，
1: 嗯，
0: 对，所以说大家的配合会非常好，然后当几期已出来以后，这个栏目已经比较成型了啊，然后这个在这整个行业里面大家也都比较认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哦，戴戴的采访方式
1: 是
0: 这样的，对，所以他们呢在我安排我的采访的时候呢，基本上还好，会把我照顾得比较好，甚至会有些会，哎，早上可能我们约好了这个在门诊见面，他会给我带杯咖啡。
1: 哇，这样还不错啊，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嗯，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还是彼此之间一个很真诚的一些沟通，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也会在观察你。我有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我在观察专家，其实观察专家们也在观察我。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戴戴究竟是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1: 嗯，
0: 他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1: 对，那其实对这一点呢，我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我们在报道中呢，在观察，在了解，在挖掘，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在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更多有关戴戴遇见的故事呢，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在接下来的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朋友们一会儿见。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他不是医生，不是专家，却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主角。
1: 我们就是同行，我是记者，永远是在专家身后的记录者。
0: 他在采访，更在寻找，寻找那一份独特的人文关怀。
1: 写医生，我们不是为了去写医生有多少的光环，也不是想要去吹捧他们，或者是去赞美医生本人，而是为了想希望去认识生命。
0: 责任与担当，挖掘与传递，他始终砥砺前行。
1: 走这条路一直是带着恐惧在走，其实内心一直很常常是战胜不了那种恐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纠结，做正确的事一切都将随之而来。
0: 健康中国为您讲述戴志月和他的遇见。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您聆听到的将会是戴志月和他的遇见，以及我们遇见戴志月的故事。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啊，继续和戴戴来聊。那戴戴你看啊，就是我们在做健康领域的报道的时候，最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讲清楚原因、症状、解决方法、预防措施不就得了吗？可是随着这六年七年做下来，我是越做越战战兢兢，越做越有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是太专业了，太深了，以至于我要下很大的功夫在前期做很多很多的作业。那么你在整个写这个医学报道的时候，因为你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医学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嘛，其实咱们都算是外行踏进了专业圈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你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特别特别有体会哈。就像我在发这个新书邀请，就是我的新书发布会，给每一位专家给他们发邀请函的时候，我同时给每一个人写了一封信啊，然后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是你们的学生，我说这是我为给你们交的一份作业。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们每一个专家，我是他们带出来的，他们培训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在医学知识上面和在对医学的理解上面，确确实实是这样哈。但是可能对人文方面，可能会我们会一起平等的去进行探讨。那像你刚才说的，我从写这本书之前呢，因为已经有了八年的这个媒体从业的经验，而且我在做人物呢，是在写这本书之前的大概好几年，我就开始专注于写人物，写医生的人物。如果是要到两年前、几年前，两眼一抹黑，真的不懂，你可能就是一个小跟班跟到医生身边，但是到现在我在写这本书的这个专栏的过程中呢，就你会有已经会有比较多的一些信心了，
0: 而且
1: 因为有一些沉淀了，
0: 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包括从这个经验来说，甚至包括一些就是这种彼此之间的那种认同也已经增强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因为在这本书之前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对戴戴也就比较熟悉了，因为之前也做过一些写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文章，大家都比较认同，所以说传播在医疗圈里头传播也比较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大家这种信任感本身是有的。
0: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来做我的直播节目的很多专家，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也是
1: 七年了。
0: 对，那来做我节目的专家经常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去进行一些交流，讲到一些东西，最后的时候我会留一个篇幅，那和他去沟通一些他内心的东西。我记得我讲听那些医生讲的时候，有时候哎呀我也特别难受，他那边医生眼泪就下来了，好几个专家真的是哭在了当场的，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眼泪哗哗的，他止不住，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他会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如果触及到了他内心的一些
1: 更柔软的地方，
0: 深层次的那种东西，如果说我们彼此有一种温暖的这种氛围存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敞开心扉，我才发现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普通人，真的是这样。
1: 没错，我之所以写这个的原因也是在于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写医生的那些报道， 可能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些报道，你会看到说把医生真的是很多的脸谱化、面具化，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往里头套，就是恨不得就是几十年给老百姓看病不收钱，免费看给看病啊，然后甚至就是怎么在医学的领域里怎么个坚持，怎么个坚韧，
2: 对，
1: 就完
2: 了吊瓶也不下手术台，这
1: 种对对对对对，
2: 想都想得到，
1: 对，所以说就这种文章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有很多的医生的朋友，我会发现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跟他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他们有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骂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被很多现实中他们这种压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触动我的，说我说那我要去写他们的血和肉，要写他们的汗水和他们的眼泪，要写他们的悲欢和离合，要写他们的各种你所看到的而别人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2: 是的，对，我们的节目呢，健康中国经常会讲一些疾病的科普，我们会感觉到医生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在教给你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什么少吃肉啊，多喝水啊，等等这样的，
1: 管住嘴呀，迈开腿呀，
2: 因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高年资的医生，在给你讲最基本的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甚至这样浅显的道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体会他会苦口婆心的把我们的所有的受众啊当做一个甚至像孩子一样的那样的去呵护他们，而我们忘了，有的时候会忘了这个医生本身也是需要去呵护的，你像他们成天到晚的这个工作是很艰辛的，几乎没有自己个人的时间，打个比方说某一位医生如果跟我说啊，那个刘红哪天我请你吃顿饭，你不要想五年之内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1: 没错，
2: 很难，
1: 发一个短信你可能发完以后可能好几天才给你回过来，
2: 对，这个不是说他忽视你啊无视啊或者是什么，而是他真的很忙，
1: 对，
2: 他看那个短信要噔噔噔噔排下来，
1: 对，
2: 排到你了可能才去看得到，
1: 对，
2: 特别要体谅他们的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生命，写医生的故事让戴志月从另一个视角去认识生命，真正的医学有着科学的光彩，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好奇与深爱让戴志月投身于医学人文类的报道，挖掘有温度的医疗故事，传递最人文的医学情怀，健康中国特别报道，遇见戴志月。我特别喜欢你的书，包括你的文章，我看过很多了，有一点就是我就觉得是不同，不一样的，不同这两个字呢其实可能涵盖很多方面，写作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啊，选取的某一个点也不同等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的东西不是冷冰冰的，甚至不是那种高歌颂扬的等等，但是就能够润物细无声，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站在你的身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极力的把这本书要推给大家，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了解医生背后的一些故事的原因。
1: 其实我在整理这个书稿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专栏、在我的媒体自媒体叫医生医事的这自媒体上，大概一期一期往外，一个月一期再往外走。我在整理书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比那个微信上的文章还要增加了50%的内容，新的内容
2: 啊、我觉得戴戴的东西就有一个特点啊，我看进去了我一时是停不下来的，不到看完停不下来
1: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对我的偏爱哈、是这样还有一个是因为写的这些人你都认识，你可
2: 能
1: 都熟悉，对，你都会熟悉、然后你会发现哎，我写的这个东西正好打中了你对他的认知，哎，确实确实是这样。
2: 说到我的认知不重要啊，我想问问你，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医生朋友，就像我们书里的这些主人公，他们在看了你的文章之后，我很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反应，有没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有这样的让你很触动的反应吗？
1: 有，像比如说像里头有一本叫就魏立慧教授
2: 啊，对，就是妇产科的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
1: 对，他以前是北医的副校长，然后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因为他已经70岁了。 啊，所以他的那个就是主任也卸任了，然后所有的行政职务都卸任了，
0: 但他依然是名声在外。
1: 对对，他依然像去年的这个这七年的 HPV 的宫颈癌疫苗的 PI， 就是整个主要研究者，他是总领，他是这个叫 leader， 叫那个leader PI
0: 带头人。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整个就是还在带着很多的临床研究，
0: 这个很重要。这个研究
1: 对， 对，然后他呢是其实他跟我讲了有很多的东西，包括有他自己患肺癌的经历。
0: 哦，
1: 对，这篇文这个书里面呢就写到我自己写的几度落泪，就是这种文章，就是这个内容，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还在写他的 HPV 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在除了这个文他本人的这个文章，我还写了很多 HPV 疫苗的文章。那后来他给我发来信息说，他说戴戴，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写了这一系列的关于 HPV 的疫苗的报道，也帮我理清了思路。
0: 啊，
1: 对。那你就会很高兴啊，原来你本来只是说你自己的工作，没想到你对医生也能有帮助，甚至你能给他梳理一下思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尤其是一个那么资深的，都70多岁了，你也可以看得出他的谦卑。
0: 嗯
1: 啊，他的这种谦卑和这种心态的开放，他不会说因为你年纪小啊，你可能不到我年龄的一半是吧，然后但你还是个外行，但是你说的话对我来说有帮助，我也会，他也会去思考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把这个整个思路给他理清，所以这是他的。那还有像比如说沈凌教授，也是两位女教授，他们都属于这种比较感性，然后对自己的总结也好，或者是说对自己的内心是非常的很细腻的去剖析自己内心的。沈凌教授也是跟我讲到了有很多，就是关于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几个跟他同龄的患者，然后结果患者在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他的那种心理路程，也是坐在我面前就掉眼泪了。
0: 嗯，
1: 已经是20-30年前的事情，他都还在为这种事情，还是在依然是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跟病人交朋友了。
0: 是，其实我觉得医生啊，如果说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我们其实应该把如果去掉，每一位医生都是有丰富情感的这样的。
1: 没有这种悲天悯人，没有这种情感，没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是做不了医生
0: 的。是
1: 的，
0: 没错。但是如果他太投入的话，他会无法自拔。
1: 没错。
0: 他等于说就像肿瘤医院，咱们举个例子，您这个里边会有很多
1: 肿瘤
0: 专家啊。
1: 对。
0: 对，那么肿瘤医院他会难免的遇见人来人走啊，一位亲人的离世，
1: 这是必须的，
0: 让一个家庭
1: 这是必然的，
0: 很难承受。他可能天天要看见这种生离死别，
1: 对，
0: 那岂不是要从早哭到晚？
1: 对，
0: 是。
1: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说医生冷漠，有人会觉得说医生冷漠，你看我都这么的病痛了，你医生你跟我说话还能那么冷静客观，甚至没有笑脸，对吧？那对医生来说也很纠结，就像欧阳涛教授说的，那病人进来了，他明明是癌症，我冲着他笑，那对病人心里会怎么想呢？所以说我们怎么看待医生的微笑，对不对？所以我们医生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可能他像欧阳涛说的，我不希望病人从我的脸上捕捉到他自己去随意去猜测太多的不必要的信息。
0: 嗯，
1: 我希望他从我的语言中，我给他什么，他希望他从我语言中接受到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从我的神态呀、我的表情啊这方面去接受他不该要的一些负担，那会给他带来额外的负担。
0: 是这样的，的确是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你会看到他几乎是不抬头的在工作，他会仔细的看你的研读，你的这个诊断报告，还有一些检查
1: 的
0: 数据啊，这所有的资料，但是他并不会说哎呀我对你笑容可掬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很少是这样。但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病人几乎俩眼睛就是盯在医生的脸上，
1: 没错，那脸型任何一点表情他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0: 对，而且会无比的放大，
1: 而且去猜测。
0: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
1: 这个、可能刚才笑了，突然间笑容收住了，是不是我的很严重啊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在诊室有过这种采访的经历，医生会被埋没在患者中间。我记得那个我那会儿做小儿心脏内科的刘英龙教授，他是先心病
1: 我也采访过他，
0: 对，我不知道你在他的诊室有没有那种感觉，你找不着刘教授在哪儿，因为他被人呼住了一个孩子有爸爸妈妈，有爷爷奶奶，有姥姥姥爷，这家一块八个人
1: 对，
0: 对，所以都扑在那个病房那儿，你不能让谁不进来。他说那我是家属，我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情况的。
1: 对，
0: 最后就是我们看不见 刘云龙教授的头在哪儿。所以这个情况下嘛，那他们因为孩子更加关心，可能那种表情的解读会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1: 对，
0: 所以对医生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弄好。
1: 对对对，是这样。你在跟他们医生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你会以前会觉得说啊，医生你给我一个笑脸都没有，对吧？但你在越来越了解医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所以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也就是我在走这条路，因为走了两年，这两年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一点点去思考，一点点去丰富你的想法，最后我提炼成了一句话，叫从医生认识生命。
2: 在《遇见》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戴志岳这样总结：医疗只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贫穷与金钱的对照更加集中而且突出。中国的医生需要什么样的人文？面对各种诱惑，医生如何坚守自己的初心？在《遇见》这本书中，14位专业医生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医生这份职业的感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我就是从你的文章中，你在讲这个医生在写他本人，但是我能从你的文字里边发现很多的细枝末节的生活上需要去注意一些什么呀，等于你把这个科普没有用最干巴巴的方式，病因症状啊，那么治疗方式、诊断方法、预防方式等等，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大的流程去常规的流程去给他报道，而是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融进了你的这个文字当中，真的就是润物细无声。就好像我自己的妈妈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今儿你吃这个，那么可能就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啊？这样的，你是不是在做的时候刻意的这样考虑，还是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呢？
1: 实际上你写医生哈，这是避不开的，
0: 难免
1: 绝对不可能避不开，你肯定是避不开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说，我这本书它是一个医学人文的书哈。
0: 不着痕迹的那种，
1: 对，它是医学人文的书，但是我自己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啊，以及我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那你会把你想你接收到的信息，你都会想要写进去，这里面就包括很多的医学科普的东西。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我对它的还有一个总结，我说它其实也是一个方法论。因为我们一常说到科普，它就是方法论。你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不就是方法论吗？那实际上我觉得我这本书它也是一个方法论，就是在可能我的方法论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不是说这么去说那个，就像你刚才总结的，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就告诉了你这些知识。那我可能从我的角度，我是直接从最顶端的这个人物，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这种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的大局观，对这个疾病的大局观。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经常是会要找纵坐标、横坐标，然后你最后发现你的这个病情是在这个纵坐标的哪个位置。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让你自己去寻找，说你可能如果是说一个患病的人在看这篇文章，比如说肝癌，他可能会去从这里面就会去找到说我的肝癌的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上，黑色素瘤我现在是在整个疾病的哪个位置上。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会对这个疾病做一个定位，它在整个医学里面这个疾病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它的难易程度、治疗的难易程度啊，然后以及它的生存的时间啊，以及它的这个在这个治疗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过程中，它会在整个肿瘤的一个哪个位置上。比如说淋巴瘤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较好治的病，
0: 它对化疗会敏感，
1: 对，它可以比较好治的病，对。然后这个里面像那个朱军教授，他就会说，他甚至我的标题就直接说，如果我这一辈子老天一定要我得一种肿瘤的话，我选择淋巴瘤。
0: 对，
1: 那 当这个标题当时我们内部哈、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说你这个标题太晦气了，你这不是在
0: 是，
1: 但是当我去跟这个朱军教授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朱军教授说我很喜欢这个标题啊，这话就是我说的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是这么认同的，原因是在于淋巴瘤好治当然不如甲状腺癌好治哈，就他说淋巴瘤好治，还有一个得了淋巴瘤不会那么快死去，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体会说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些人活到80岁90岁都不明白的，但是你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在患了淋巴瘤以后突然间他就明白了，那其实你会把后面几年活得非常的精彩。
0: 对，其实这种相对来说凶险程度不是特别高的这种肿瘤等于是给人有一个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
1: 生命，
0: 认识生命，
1: 对，
0: 让你重新去调整自己，又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对某一种疾病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不用怪我们一下子把话说的那么透，把这个题目就定的那么看起来好像有点触目惊心，但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情怀的，充满了一种关爱的啊。
2: 从事健康报道10余年来，戴志岳采访了数不清的专家，跟过无数次门诊，看过许多台手术。第一次看手术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哪一台手术又让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戴志岳的讲述。
1: 我第一台手术是印象是最深的哈，当时我还在健康时报、当时那个孙立中教授9个小时一直不动，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0: 手底下在操作，然后
1: 他还因为当时还是他在安贞医院做第一台全主动脉置换手术、一期全主动脉就一次性的把整根主动脉全换掉，那么所以当时就光他的操作时间就是9个小时，还没有包括前面的、就是他的助手们就是开皮呀、那个这个开胸啊，以及做一些游离呀、然后以及这个手术之后的止血都没有，就只是那一个，据说那个手术大概前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个小时。
0: 天哪，其实我们在去抱怨医生为什么不对我们笑脸相迎，为什么不对我们笑容可掬的时候，他真的掬不了，他太忙了也太辛苦了。我会看到很多医生，就比如说您采过的魏立慧教授，之前我就曾经听说过，他就是从早上8点钟进到这个诊室，和8点之前他还有很多工作，比如说查房啊，比如说交班啊等等啊，病情的交接等等，从他8点钟进到这个诊室一直到1点半2点才能离开，这中间不能喝水，不能去厕所。我觉得这个如果对常人来说偶尔1次2次可以，但是他们长年累月就是如此，你真的不能再奢求他们做更多了。
1: 魏立慧教授我特别尊敬他的还有一点、你给他的东西他不过夜、他不过夜、也就是说白天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他忙完了之后他晚上再处理邮件，他的邮件是不过夜的，所以每次我给他的审稿他哪怕是凌晨2点3点他都会给我回过来。
0: 天哪，
1: 我特别心疼、我特别心疼，在我在给他审稿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就是我是说您没关系过2天给我也可以，他说不行，他说我过2天我可能被就别的事给打扰了，我就忘了这事儿、
0: 他可能说别的工作啊或者是什么。
1: 对，但是像你刚才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医生、我们要体谅医生没有笑脸对吧，他的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刚才说他不希望你从我的脸上捕捉到一些不需要的一些
0: 信息
1: 对对对，给他、给病人带来一些负担，这是一个。但第二个还有一个方面是吴一龙教授，也是我这本书里头写到的哈，他是一个在人文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反思、那我这本书里头就写到了吴一龙教授的反思精神，那么他就提到了一个，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个医生在前面2个小时门诊的时候的前面2个小时他还能够对病人很有耐心的这种保持着微笑很有耐心的去给病人看病，那么他是一个不错的医生。那如果在他3个小时他还能保持着耐心，那么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他如果是他在出诊4个小时他还能保持着耐心，那他真是已经到了一定境界的医生。如果他看了一个上午到最后一个病人他依然保持着耐心，这个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医生，
0: 太难得了。
1: 对，
0: 可是我们大家都是人呢、啊、肉身凡胎，我们不是神仙啊，不可能餐风饮露啊，这样下来搁谁都受不了的呀，
1: 不得了。他生理上是会有极限
0: 的，他是个人呢、啊、
1: 对、嗯、对，所以他会说医生一直是在修炼中，他是说到最后，如果你最后一个病人你还能保持着耐心的话，那么你真是已经修炼到非常到，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修仙，那已经可能是修仙多少千年的一个医生了。对，
0: 嗯，那其实戴戴讲的这些故事啊，我们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更多人是不知道的。关于这些遇见背后还有哪些让人感动的事情，还有哪些让我们觉得很触动的经历，在我们下一次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继续来聆听戴戴的讲述。好朋友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健康中国。我们在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专门为听众朋友播出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我们提供的有关健康方面的专题节目。希望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因为每一次我自己听过了以后，都好像觉得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因为很忙，对自己的健康很忽视，对很多的健康常识，而且呢，都也不是很了解。随着日新月异的知识进步，随着我们的年纪一天天的越来越长大了，也变老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会在这一方面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千里之外移民到了美国来，我们需要认识重新体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生，交到不同的朋友，重新自己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不管是在身体的健康方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physical， 也就是你身体的健康，可是呢，我们往往有时候也会忽略了我们在心理上的健康。所谓的心理健康，包括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我们对于人跟人的接触，我们在很多心理上会产生问题，我们会忍不住的觉得自己很衰弱，可是有时候我们又很争强好胜，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时候呢，又有些贪心，也因为不管是在生理、心理方面，它都是一个相互的影响。而这个相互的影响就会影响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当你在美国，不管你是移民过来了，或者是用来求学了，或者是短暂的停留，很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当中在生理心理方面呢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家里面，在你自己所熟悉的大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心安顿呢，绝对都会有些把握的。因为你生长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因为你原来就跟周围的朋友都有相互的来往，你有问题的时候，别人也会及时帮你，你也会及时的去寻找你应该去到哪里找到一些你知道的，你心里头很有把握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钱财、一些经济，各方面都会有人适时适地来帮助你。可是呢，当你来到美国，孤身一人，你英文不好，人家讲你也听不懂，别人看你一眼，你不知道人家对你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所以很多的朋友来到美国，你的健康可能没问题，可是你的心理因为衰弱，因为不能接受，因为害怕，因为彷徨，因为不知所措，所以从你的心理，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要记住，你的生理没问题，可是你的心理脆弱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多给听众朋友一些健康方面的尝试，不管在生理方面，同时也在心理方面，身心两方面都需要健康，这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在广告过后听一首歌曲，请大家准备收听我为你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上午时间1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中午12点整整点新闻。有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纽约州现在有200块钱的能源补贴，最快在9月就可以发放了。超过820万纳税人您都符合申请的资格，但是发放时间是在普选之前，或处遭到质疑，有选举上的考量。纽约州最新一轮的能源补贴支票最快就要在9月可以发放出来了，超过820万名符合资格的纳税人渴望会收到最高2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好过啊，好过没有200块钱美金。不过这一项有州长霍楚跟州议会纳入预算案的这个整笔在10亿元的预算的计划，发放时间将会在今年的冬天，要到11月普选之前，也引发了共和党质疑，这可能带有选举。

实每一批支票的具体寄发的日期，只表示这一项补贴将从今年秋季会开始分别发放。一位尚未授权公开谈论细节的知情人士则对媒体透露了，支票会在9月、10月这两个月当中会送达。而据了解，这个款项是纽约州府为了纾解电费上涨的压力而推出了这一项能源补贴计划。州府也预计2024年全年居住在纽约州并符合所得门槛的报税人将自动会收到支票，不需要重新的或另行的去申请。而夫妻合并报税者调整之后总所得不得超过30万元，单身报税者不超过15万元都可以受惠。这是纽约州给出的200元的能源补贴。而据了解，目前呢，金额是依照你的收入跟报税的身份来做最后的决定，最高也只能够补贴到200元。霍楚也表示，这个补贴主要在面对高电费跟生活成本的家庭提供一个及时的纾困。他也说，州长多次性指出能源费率过高，这笔支票是为了减轻在住户上的负担，并且把各项价格上涨归咎于在华府方面的政策。不过在 Suffolk County 共和党州议员 Murray 则表示了，选举在9月10月发放补贴并不是一个意外。他也说，民众固然欢迎这一笔钱，但感觉好像是在更大的伤口上贴了一个创口贴啊，这个创口贴就是所谓的 OK 泵。共和党人则认为，州府应该在目前处理高能源跟生活成本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发发钱就了事儿了。这也是纽约州连续第二年在秋季向纳税人寄发了一次性的补贴。霍楚去年曾经推动了通膨退税，也使用州府的盈余向居民发放了支票。而当时共和党部分的进步派的民主党人士，也包括了财政监督团体，都曾经给出了批评。而这笔资金可以用于在其他公共服务或充实在州府方面的储备。不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纽约州的分会也表示了，补贴仍然可以为负担沉重的家庭带来实际上的帮助。这个组织三月份发布了50岁以上的州民在做调查，显示 84% 受访者的每月的账单比2025年增加， 56% 因为费用太高而让住家维持在一个不舒适的温度里。所谓的不舒适，就是因为钱不够，缴不起电费，所以家里没有冷气。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相关的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伦敦方面的一则新闻，今天日元对美元汇价在缺乏明显原因的状况下强劲上升了 2%，这也引发外界怀疑这是日本中央银行跟日本银行出手干预了支撑。在格林威治时间今天13:55，日元对美元汇价来到 160.20 日元，一反上个星期跌到40年来最低的相关情势。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有关日元对美元的相关情况。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中国方面的北京消息，中国商务部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综合区的发展水准考核评价工作，而决定考核评价垫底的五个经开发而退出的国家级的开发区的行列。中国在最近已经开始大力整顿一些所谓的开发区，要求要有实质上的效益出现。中国商务部的网站

0: 对228家国家级的开发区在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准情况进行了全面性的考核评价，而决定考核评价最后的广东的揭东、河南的濮阳、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辽宁营口，还有黑龙江的大庆，要退出所谓的国家级的经开区，也就是经济开发区。他们除了要求部分国家级的这些经济开发区要退出，也就是要全面关闭，而省级这些经济开发区的撤并跟包括撤销或者是合并，就在目前呢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央官媒也在节目中报道指出，辽宁省已经撤并和将撤并的省级经开区呢有49个，其他省级经开区呢也正在推动相关的同样的改革状态，而决定的地区也包括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河南的濮阳地区、广东的揭东，也包括了辽宁的营口，也包括了黑龙江的大庆，这些地方呢都将要退出属于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而除了要求部分国家级的经开区要退出，省级经开区的撤并也已经早就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官媒在节目当中在六月份也已经报道，辽宁省撤并撤的相关省级级的开发区居然有49个，其他省级经开区呢也进行了精简跟合并，建立地方政府在财力上的分成机制。这是在目前在中国大陆针对一些经济开发区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改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看一下来自波兰的一则新闻。今天在波兰有一则新闻报道，华沙在今天有一则新闻谈到，昨天深夜在波兰东南部村庄，在所谓的叫有一个村庄叫塔尔纳瓦可诺尼亚，在田间坠落了一个不明物体，他们估计这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飞弹。俄国在昨天晚上袭击了波兰的邻国乌克兰，而最远达到在乌克兰西城市叫利夫 LVIV 利维夫。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塔尔纳瓦可罗尼亚距离乌克兰在国界只差不多100公里，而当时波兰当局也接获了有爆炸声的通报之后，他们在一个田地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大坑洞，也有四散的物体残骸。图斯克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也对外表示，所有迹象显示了这是一枚俄罗斯的 KH-101 弹道飞弹，但我们希望能100%确认这一枚飞弹的型号以及到底是发自于哪一个国家。图斯克也表示了，由于这枚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没有构成呢直接的威胁，没有构成伤害。如果它当时还继续飞行，我们也已经做好会把它击落的准备。随后他们前往事发的地点进行视察。俄罗斯在昨天深夜的进行了空袭乌克兰，也造成乌克兰有8人死亡，而当时波兰战机也紧急的升空保卫他们的领空。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在今天表示了，在凌晨3:40，也就是在台湾呢是30号上午9:40，在美国呢就是晚上的9:40，昨天晚上在领空侦测到了一个物体，不久之后它便从雷达上消失了。现在他们发现了在图斯克有一枚飞弹坠落在无人的地区。波兰内政部在社群媒体平台也发文了，表示 坠落的这个物件造成了一个大约10公尺宽的一个坑洞。图斯克表示，没有理由认为波兰是攻击的目标。他也表示，乌克兰的战机飞行员曾经尝试击落接近波兰边界的一些飞弹。这也表示，在波兰内地呢，最近受到了在周围的其他国家的攻击。在这我们就不说是哪个国家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刚才跟您播报是波兰方面最近所受到的攻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12分，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 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义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ll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 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8。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

0: 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也在其中，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林文月的《饮膳札记》。1957年，25岁的林文月与画家郭玉伦先生结婚。这位年轻美丽的大家闺秀在结婚以前从未有过烹饪料理的经验，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婚后过小家庭生活，主持家庭烹饪的事情自然落在了她这个妻子的身上，不得不认真而严肃地面对开门七件事。于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从一个勉强可以应付三餐的新晋主妇，逐渐成为一位可以在家掌厨宴请亲朋好友的美食家。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活里，林文月养成了随时思考、记录和制作卡片的习惯，这种习惯也被他应用在宴客上，最主要的目的是拟定菜单，顺便排列先后次序，还可以供采购时做参考。他还会在卡片上记录日期和客人的名字，这是为了避免亲戚朋友来做客每次都吃到同样的菜肴，而是有一些变化尝鲜的欢喜。很久以后翻着那些卡片上的宴会记录，飞逝时光里的温存记忆提醒他聚散变化的无奈，于是他从中选取了19道菜写成《饮膳札记》，记录割烹临灶的经验，兼记亲友宴饮欢聚的珍贵点滴。
1: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

0: 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日本租界，直到1946年才从上海回到故乡台湾居住。他第一次听说芋泥这道闽南甜点，是在上海的儿时。母亲告诉他，江山楼制作送到外祖父府上的佳肴之中，夏季有冰激凌，冬季则有一味芋泥。芋泥甜而油腻，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健康食品。林文月刚学会做芋泥的时候，常常制作，而且分送给母亲和舅舅。来自东北的舅母不太能忍受闽南的这种甜点，而舅舅虽然食量不多，但是略略品尝之后，大概也想起了自己的年轻往事吧。于是笑着对外甥女说，就是这个味道，你外婆最爱吃的，你母亲和姨妈也喜欢。台南人吃甜食呀，连蚂蚁都会叫他们给毒死的。提起芋泥，林文月回想起台北新生南路一处私人地宅的招待所，主厨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孙厨。难以忘记的是他所烹调的地道福州菜，尤其是每当宴席末尾端上桌来的甜点芋泥。
0: 当时大家尚未十分意识到节食卫生等问题，总是有酒则饮，摇来则食，欢畅尽兴而已。师长之中，台静农先生与孔德成先生不是甜品，乃是个人饮食习惯，与年纪健康殊不相关。至于郑谦先生和徐世英先生，则偏好甜食。徐世英先生教我们声韵学，他患有先天性严重近视，但上课都不需看教学资料，学问深藏于脑中，他过而不忘，小心学生每一个人的种种，却往往十步之外莫辨男女。宴席间总是有细心的女弟子坐在身边为他斟酒布菜，且告知菜肴的名称。他听见芋泥上桌，会露出天真如孩童的笑容说道，这个我最爱吃的。郑先生一向食量不大，但遇着甜品每每可以独享两份。台先生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推向郑先生面前，笑说，因白，我这一份归你。孙厨也外出主厨，我们曾经也有几次请他到住所来展现手艺。在挑选菜单之间，芋泥自然是不能遗漏的项目之一，可惜他的菜肴多数已事先备妥，只临时稍会蒸炸而已，我无法看到他的全部制作过程。至于芋泥，他也已事先制成，盛于容器内，在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开始用大蒸笼蒸透上桌。
1: 做芋泥的材料不算多，只需大芋头、猪油、砂糖和红枣，少许桂花酱而已。如果要招待十位客人，大概需要三个大芋头，削皮后约在一斤半左右。猪油最好是买生肥肉，自己熬炼出来，比较纯净香浓，大约八九两，熬成一碗左右。砂糖可以准备半斤。大芋头去好皮，横切成两公分厚度的大片，平排放在蒸锅上，用大火蒸到每片芋头都熟透，然后趁热碾压成泥。这道程序并不容易，而且相当耗费力气，但芋泥的可口正在于松软细腻，所以碾压的过程十分重要，千万偷懒不得，一定要碾压到没有残留颗粒才好。接着取一口干净的砂锅，将猪油倒入三分之二，文火放入碾好的芋头，翻炒到芋泥和猪油全面融合，期间还要撒入砂糖，使三者互相融汇在一起，这时候芋泥会变得柔软润滑起来，于是可以再加入剩余的猪油， 如果一次下完所有猪油，芋泥可能在锅中浮滑，反而不容易吸收油分。等到芋头和油糖充分融合后，你会闻到一种属于芋头的特殊香气四溢。取一个稍微深的容器，将炒好的芋泥盛出来。如果家里有桂花酱，可以取出一小勺加入芋泥中，等蒸出来，芋泥就会有桂花香气。视觉上的美化，可以用热水泡软的红枣，去核，将没有破损的一面朝上，排成想要的足够图案，一般多为花的形状，偶尔也可以排出中国古代的云纹。如果正逢客人生日，可以排出寿字，还可以代替生日蛋糕。如果要送人呢，用保鲜膜包在上面，再把碗放在盒子里或者篮子里，就是一样美观别致的礼物。如果在家请客，就要在锅里隔水蒸半个小时以上，面上还要用铝箔密封，防止水汽进入冲淡味道。蒸透之后的芋泥，紫色的底上有红枣点缀，美观又香甜。不过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虽然表面上看不见热气升腾，其实内在因为含有猪油，蒸透之后十分烫热，千万不要一汤匙送进口中，吞吐不得，反而烫到喉舌。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幅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虾，无论海虾或河虾，大概是水产中极其鲜美的一种食物。中国人吃虾的方法很多，而在林文月看来，这其中可能清炒虾仁尤为具备中国菜肴的个性，并且能够特立于世界各地的食谱之外。他记忆中，台中火车站前的江浙馆子沁园春有一道无人比拟的清炒虾仁，最是美味，令人难忘。那炒出来的河虾，只只如指甲般大小，色味香俱佳，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一盘。所以去晚了，有时跑堂的会陪笑道：“今朝卖光了，对不起。”一般家庭炒出来的虾仁儿，不是多汁不爽，便是色泽不够鲜亮，与一流的江浙餐馆所做的炒虾仁儿自然无法比拟。林文月几经尝试，有了一些心得。烹制鱼虾最忌素材不新鲜，买回来的虾连壳带头用水快速冲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尽量沥去水汽，然后才是去头剥壳。去除头壳的虾仁可以放在厨房用的厚纸上，这样水分就几乎可以去除干净了。之后再把这些虾仁用牙签剔除污肠，往往越新鲜的虾越容易剔肠。林文月的经验是，在虾背上用牙签轻轻戳破一个小洞挑起，含有沙土的污肠便随之而出。虽然费些时间，但这道手续是不可省略的，否则品尝虾仁时一口咬下去，有沙沙作响的沙粒在嘴里，多么扫兴遗憾呀。
0: 处理干净的虾仁要盛放在一个宽口的中型碗内，等待配合佐料。通常我会依序放入盐及微量的味精。我做菜时无法规定佐料的分量，每个家庭的口味轻重有别，而且烹调的菜肴分量亦不同，只能套句俗语，酌量而已。至于其间的咸淡，端赖慧心与经验了。又有人忌讳味精，我则以为有时微量的味精确实可以提高味觉。 将切得十分细碎的葱末与姜末一小撮放入碗内，滴上些许的绍兴酒、炒菜油及香麻油。麻油的作用在于提升浓馥的效果，而佐料之中的油分则可令虾仁看来鲜亮。最后再撒一点胡椒粉与太白粉，太白粉使炒出来的虾仁不至于干涩，但过多则往往令盘中黏黏糊糊，既不美观又欠爽口，所以分量的拿捏颇为重要，宜在若有若无之间耳。调味妥的虾仁只需略略翻动半活，使各味均匀分布，即用保鲜膜封盖置放冰箱内，至爆炒前才取出。这样经过调味的虾仁放置于冰箱之中，经一两日亦无妨。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在烹炒的前一天准备好，既可省却临阵忙乱，且能入味，也无妨于新鲜度。
1: 虽然已经拌了许多炒菜油和麻油进去，但炒虾仁的时候锅里的油依然不宜少。等到锅热油热之际，用一双筷子将碗内因为冰冷而互相贴紧的虾仁略略翻动，使虾仁彼此松懈，然后倒入热油之中，用长筷或者锅铲急速而轻地翻炒虾仁。林文月尤其提醒，炒虾仁的动作千万不可以粗重，也不可以来回重复翻搅，否则虾仁的外形容易受损。由于锅热油多，虾仁贴着锅的一面很快就会转变成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把灰色的一面翻过去贴着锅底。等到虾身两面都转红并且微微弯曲的时候，加入葱段，轻快地翻炒两三下，就可以熄灭炉火起锅了。起锅之时，多余的油不要盛出，留在砂锅内。用这种方法做清炒虾仁几乎很少失误，每次都能达到清脆爽口的效果，是林文月得意的手艺之一。摆盘也是简单而美，素白瓷盘衬托鲜红的虾仁与清脆的葱段相映成趣。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0: 闽扇札记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是他的味觉与情思交织的下厨手记。19篇文章以菜名为题，水晶虾仁、葱烤鲫鱼、香冬菇，祖上灶前的繁琐烟火事被林文月冲淡平和的文笔描绘成从容优雅之事，读来安静而温暖。眼前往昔饮膳记忆浮动，与一道道佳肴的腾腾热气香味交融，正如林文月所言，三餐的烹调正是普通人所能施展的最好的生活魔法。卤蛋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一味家常菜吧，然而我们认识的卤蛋大约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其貌不扬的。林文月从前也以为卤蛋就是卤蛋，从小吃到大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貌和味道。不过偶然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大陆的青年，他才知道原来卤蛋可以是如此形貌特异，味道有别的。他给这种与众不同的卤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晶卤蛋。因为它的蛋心晶莹呈金黄色，蛋白由外到里棕褐色逐渐淡化，到蛋心附近却几乎近似于白色。这道别致的卤蛋的做法和一般的卤味差不多，用卤汁慢火炖煮而成，只不过制作过程稍微讲究而已。一般的卤汁原料可以用猪肉、牛肉或鸡肉，但水晶卤蛋不宜含有胶质，所以无论用哪种肉做原料都必须避免皮和脂肪。林文月偏好使用猪肉或者猪肉和鸡肉混合，混合的猪肉和鸡肉取用两斤，去皮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加入深色酱油、料酒、黄砂糖和葱姜，用中火烧开15分钟后再徐徐注入清水，稍微腌过肉类就可以了。等到锅里的水汁滚沸，放进花椒、八角和茴香，再改成小火炖煮，目的要让肉的味道融入汤汁，所以要耐心焖烧，时间越久越好，大概焖烧两个小时左右，中途偶尔要开盖观察，时而加些清水，保证卤汁的分量和浓度。卤汁煮成后会呈现深褐色，这时候把锅里的肉取出来，再用滤勺把剩下的卤汁滤清。一般家庭里，鸡蛋收藏在冰箱里，做卤蛋之前要先取出来，让蛋恢复到自然温度之后再放到锅里，用冷水煮，炉火宜用小火，渐渐开到中火，等到锅里的水沸腾之后6分钟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把鸡蛋小心取出来，浸在冷水中，让它们急速冷却，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白部分已经煮熟凝结，里面的蛋黄却还没有熟透，呈现半融的状态。鸡蛋冷却后取出来沥干剥壳，然后轻轻放进卤汁里浸泡。卤汁不可以滚热，否则鸡蛋会再被加热，蛋黄就会变熟发硬。一般的卤蛋是放在锅里炖煮，直到颜色和味道都进到蛋里为止，所以色泽越美，越是入味的卤蛋口感也越是坚硬。台南卖蛋仔面著名的杜小月兼卖的卤蛋，还有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铁蛋，都是因为焖煮时间很久而成的，但水晶卤蛋的功夫全在浸泡而非焖煮。原本洁白的鸡蛋时间久了也可以渐染成酱色，而且味道也会逐渐浸到里面，因为最好浸泡上一夜，所以卤汁不要放进冰箱里，否则卤汁结成肉冻就不能浸泡到蛋里了。这样的卤蛋要对半抛开才能显示出它的特色，但因为蛋黄没有凝固，有点像糖心皮蛋，所以剖的时候用棉线比用刀好。而用棉线剖分水晶卤蛋的方法，在林文月看来也颇有几分原始趣味。
1: 记得小时候看过，每到农历年前，就有年纪稍大的妇人到家里来给母亲和母妈绞脸。那妇人带着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镜子、粉盒及棉线等物。母亲坐在他的对面，脸上洗净脂粉，他便在母亲光洁的脸上铺些白粉，用一根稍长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剩余的部分缠绕在左手指间，另一部分则控制在右手指上，就那么熟练的一紧一松，把眉际、唇上和额前的汗毛连根拔起。那样子被拔住汗毛是挺受罪的吧，可是母亲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往往还会打盹小睡，等她睡醒时脸上便整齐光洁，好漂漂亮亮的过年了。用棉线抛开蛋的动作有些像记忆中妇人为母亲绞脸的收拾，也是取一根较韧的棉线一头咬在齿间，左手小心捧取仍然颇软的卤蛋，右手抓住线的另一头，瞄准蛋的中央部位，将线在内位置上面环绕一圈，轻轻一拉，蛋就在左手掌上整齐完好的分为两半了。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绞脸的景象，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抛成两个半面的蛋，那金黄色的蛋心油茸茸，而蛋白部分则由里到外渐成褐色。找一个绿色或橘红色类暖色系的盘子，排列十个，用不着其他的陪衬，本身就构成了非常令人喜悦的图案，而十只则又因为柔软润滑且入味，也是可口受欢迎的冷盘下酒菜肴。若干年前，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独居，当地的朋友们常邀约我参叙，令我排解寂寞，获得慰藉。有一回客中做主，我于简陋的租借房屋宴请大家，采用自助餐的方式做了一些菜肴招待，其中便有一道这样的水晶卤蛋，看来十分晶莹可爱。华大经济系的马逢华教授吃了两枚后说，医生吩咐我每天只能吃一个蛋，可是这个卤蛋太好吃，我再吃一枚，超过半个大概没关系吧。至今我犹记得马教授说话时那种顽童式的表情。

0: 饮膳百味，承载亲友记忆，美食佳肴，触发味觉乡愁。作家林文月以19种佳肴食谱编织一副从容优雅的生活画卷，悠远平和，字里行间蕴贴生活滋味。本期轻阅读，翻开林文月私房菜谱《饮膳札记》，重回宴饮欢聚的时光，感思百味生活的美好。
1: 中国人的过年记忆往往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年味儿，其中也有团圆饭桌上的滋味吧，那是家的滋味，爱的滋味，最最中国的滋味。进入腊月之后，街上应景的南北年货逐渐出现，于是很多家庭好似也受到了感染，厨房里甚至房屋的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堆积起干粮呀、糖果呀。林文月说，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无需我们特地为过年储备很多粮食，可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家里充满食物，一家人团聚，吃吃喝喝，悠闲的过几天欢愉慵懒而热闹的日子。过年要吃年糕，《帝京景物略》记载，正月元旦要吃蜀糕，曰年年糕。《湖广书》里说，元旦除了放爆竹，还要吃糕，俗称年糕。林文月的外祖父亚唐先生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元旦人们会吃米丸，取团圆的意思。初三去郊外扫墓，祭品中会有年糕。不过中国幅员广袤，各地叫做年糕的食物不尽相同。江南人吃的多是用糯米做成的宽条状的宁波年糕，而广东闽南的人们则习惯吃一种用萝卜丝和上好大米混合做成的萝卜糕。
0: 我幼时的家庭虽然迁徙不定，但是母亲几乎固执地每年必定亲自下厨房制作萝卜糕给全家人享用，所以我们在上海过年并不随同上海人吃宁波年糕，在东京过年也没有随同日本人吃大小二团糯米糕落成的镜饼，而所吃食的便是用台语称呼菜头果的萝卜糕，只不过母亲制作的菜头果是否即是台湾通史岁时所记的年糕。外祖父去世时我仅4岁，无缘求证，是颇遗憾的事情。我们家人口多，过一个年至少要用大蒸笼蒸出2-3个萝卜糕才够全家人上上下下享用。孩子们到了过年时，对于厨房里异常忙碌的气氛相当好奇，总喜欢跑进跑出观察种种，而妨碍大人的工作。对此母亲不甚高兴，紧张的娘姨们更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外头白相。不过到了母亲年纪渐老的时候，却反而叫我们渐长的女孩子在一旁观看学习，甚至参与帮助。她说，用心学吧，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才会自己做。母亲过世以后，我果真在自己的厨房里依年少时的记忆，每年腊月岁末时便会紧张忙碌起来。制作萝卜糕的手续相当繁复，而且素材的种类多，用量又大，往往会把厨房摊放的到处都是东西，米汁和萝卜丝更恐怕稍一不小心被人碰到。我终于体会童年时期为什么被娘姨们挥手赶出厨房的道理了。萝卜糕是家人团聚的年夜饭不可缺的，而农历年中日往往在29日，所以我们从小习惯跟着父母称除夕为29冥，制作萝卜糕的时间最好在29冥前2天， 以避免与烹调其他菜肴冲突而添加忙碌。太早制作，则又恐放置久而失去新鲜味。
1: 过去做萝卜糕需要提前一天买好鲜米和萝卜，头天晚上淘好米，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清晨把水沥干，送到附近的豆腐店，请人磨成米浆，再把变得浓稠的米浆放进米粉袋子里，再压上重物，把米浆中多余的水分挤出来。现在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家老式的豆腐店了，于是林文月只好买袋装的米粉，好在省时又省力。需要注意的是，水要徐徐地注入，不可以太急，同时用筷子把水和米粉搅拌均匀，稍稍发硬就可以了。太软的米浆不能再容纳萝卜汁，也就减少了萝卜的香味。萝卜和鲜米或者米粉的比例大约在3:1之间，也就是一斤米用3斤萝卜，这样做出来的糕才有浓郁而香醇的萝卜味儿。白萝卜洗干净沥干，然后刨成丝，稍微撒些盐，使萝卜汁自然渗出一部分，将渗出的萝卜汁加入之前调好的米浆里。原本母亲教林文月的是台式萝卜糕的做法，后来结了婚，她又学了丈夫家乡的潮州式萝卜糕，较之台式和广式的稍硬，区别是萝卜丝刨丝后不入锅焖炒，而是直接把生萝卜丝和米浆混合一起蒸。必备的配料是猪肉、香菇、虾米、花生和青蒜。猪肉要带皮，选择稍带肥油的腿肉或者眉头肉，切成丝。香菇和虾米浸泡，香菇也需要切成丝。花生去除外膜，洗干净后泡在大碗里。青蒜洗干净，斜切成1寸左右长。配料的分量，只要能点缀萝卜糕就可以了。不要贪多，反而喧宾夺主。肉和香菇先在酱油和少量糖中腌过，再入油锅炒。炒时要先爆炒青蒜和香菇、虾米，然后再炒肉丝，之后在米浆中加入萝卜丝，均匀融合，然后撒入炒好的配料和花生粒。炒配料的汤汁和油也要全部倒进其中。潮州人吃萝卜糕会把椭圆形的萝卜糕切成片状，油煎后沾着辣酱油来吃，因此萝卜糕需要捏成椭圆形状上锅蒸。蒸时要用大火，而且要盖紧锅盖，谨防漏气。为了美观起见，盛好萝卜泥后，可以把预先留的肉丝、香菇、虾米和花生等撒在表面。如果把筷子插进糕里，不会粘黏，而且能闻到浓郁的萝卜香气，就表示已经蒸好了。其实想吃萝卜糕无需等到过年，在港式茶楼就可以点到，有些市场中也有。费神费时去做萝卜糕的林文月说，他在找母亲的滋味，虽然已经略微改变了母亲所做的萝卜糕的滋味，但在节庆日重复母亲往昔的动作与动作情景间，回忆某种温馨难忘的滋味。今天的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林文月的私房菜谱《饮膳札记》，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本台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为所有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为听众朋友进一段广告。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您有任何给我们的批评指教，请打电话718-661-3933跟本台联络。我们非常欢迎跟听众朋友随时保持非常接近的联络，并且提醒你给我们批评跟指教。现在时刻呢是正午时间，在整点为听众朋友提供2点整的整点新闻，请听整点新闻。
3: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提供，我们要在这个时间为您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相关重要的国际跟美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是在柏林恐攻引起同志人权的讨论，而且呢这一次这个同志啊，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同性恋啊，同性恋的人权讨论，而中左翼的政党再推出了所谓的性的认同呢要进入到宪法，这是来自在德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在柏林方面的外电报道，柏林同志骄傲游行期间发生了恐怖攻击，而造成了一死29人受伤，而这也引发了同志人权的讨论。德国中左翼的政党也提出呼吁，应该把性别跟性倾向认同纳入，也就是德国的基本法，德国宪法的基本法，而且希望这是一个德国宪法基本法的平等条款，来提升对所谓的 LGBTQ 在这个族群的宪法保障。 换句话说，简称呢，就是德国人现在也普遍呼吁呢，对同性恋的人或者对性向有认同纳入到德国的基本宪法。来自在柏林25号晚间发生了同志游行，然后发生了汽车的冲撞的恐攻之后，德国社会再度聚焦了同志族群所面临的暴力跟在歧视方面的问题。社民党 SPD 跟绿党 Green， 另外是德国的左派党 Die Linke， 这些中左翼的政党都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主张，要通过修宪而强化对 LGBTQ

一些相关的主张，要通过修宪而强化对 LGBTQ 再加上 Plus 族群的保障，而对性别跟性倾向的认同纳入一个平权的条款。在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目前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性别、血统、种族、语言、出身、信仰或者政治立场受到任何的歧视，并禁止因为身心的障碍而遭受到不利的待遇。去年9月，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修宪，倡议主张将性认同，也就是 sexual identity， 涵盖性倾向跟性别的认同纳入到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而绿党随后在10月把相同内容的修宪草案送入到德国国会进行审议，并且主张应该增列性倾向跟性别认同为禁止歧视的事由。而根据在德国国会草案公开记录，提案的绿党国会议员斯拉维克也指出了，德国在近年来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性别自觉法等改革，改善了 LGBTQ Plus 族群的相关处境，但相关平权的进展到现在仍然没有反映在宪法的文本当中。德国社民党跟左派党同时也表现他们表态支持了修宪的方向，社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韦格也表示了，如果基本法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性认同而受到歧视，对许多人来说将是在德国迈向了更大的公平的重要一步。然而在当时，德国社民党也批评了绿党没有事先建立好跨党派的共识。韦格表示，修宪不仅仅需要正确的目标，更需要争取足够而多数的支持，如果没有经过充分协商而提出法案，容易沦为象征性的一个政治性的操作。德国修宪需要获得联邦议院跟联邦参议院各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虽然中左翼的政党普遍支持增列性认同的入宪，但目前国会最大党的基民盟跟基社盟仍然保持了保留的态度，而使得修宪的前景充满了变数。基民盟议员普鲁姆在国会的辩论中也表示，基本法第一条保障人格尊严，第二条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第三条通过了联邦宪法法院多年来的判例，也已经涵盖了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平等保障，因此修宪只是重复在现有的保障。在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简称 AID 则反对任何的修宪，而认为性认同的定义还不够明确，未来可能要让大法院扩大解释相关的权利，进而影响性别的政策以及在德国的跨性别的其他相关的法规。而值得在德国议题的是，根据在左派党德国把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纳入了德国宪法保障的想法，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将近是30多年的历史。1990年东德的民主转型期间，由各政党跟公民团体共同起草的德国的新宪法草案就曾经主张禁止因为性倾向或性别的认同而遭受到歧视。然而当东西德，也就是两德统一的时候，这个构想并没有写入现行的德国基本法。30

0: 目前30多年之后，也就是在现在，随着柏林的恐攻案引发了同志人权议题的各界关注，相关修宪的倡议也再度回到德国的政治议程。这是目前德国一个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新闻当中特别的提供给听众朋友，让大家有一个认知跟了解。在今天，日元对美元强劲升值了2%，也引发了日银进行干预跟揣测。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今天在缺乏明显的原因情况下强劲升值了2%，这也引发了各界的相关怀疑，这是日本中央银行在日本银行出手而干预的支撑。法新社报道，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在今天的13:55，在台湾时间呢是30号的晚间9:55，也就是在美国的今天上午9:55，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来到160.20日元，一反上个星期曾经跌到40年来最低点的颓势。而先前的日元的受贬来自市场预期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将会持续的扩大，这是有关日元跟美元之间的汇率的相关重要问题。另外，在今天来自波兰的一个重要消息，华沙在今天的外电报道，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表示，昨天深夜在波兰东南部的村庄塔尔纳瓦克罗尼亚附近的田间坠落了一个物体，这是一枚俄罗斯的飞弹。德国在昨天也出示了警示，俄国在昨夜的空袭波兰邻国乌克兰，而最远达到乌西城市的利维夫 LVIV。而路透社报道，塔尔纳瓦克罗尼亚距离乌克兰国界只有100公里，而当时波兰当局接获爆炸声之后，在一个田地上发现了一个大的坑洞，另外有四散的物体残骸。图斯克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在会议上表示，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枚俄罗斯的 KH-101 弹道飞弹，但我们希望能100%确认这一枚飞弹的型号以及到底是谁而发射的。图斯克也对媒体表示说，因为这枚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没有构成任何的危险，但是它当时如果继续的飞行，我们也已经做好将它击落的一个准备。他随后并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视察。俄罗斯昨天深夜空袭了乌克兰，造成有不幸8人死亡。当时波兰的战机也紧急升空保卫他们的领空，而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则表示了，在今天凌晨3:40，在领空侦测到了一个物体，不久之后它便从雷达上面消失了。波兰内政部则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坠落的物体造成了一个大约10公尺宽的坑洞。图斯克表示，没有理由认为波兰是攻击的目标。他也说，乌克兰的战机飞行员曾经尝试击落接近波兰边界的飞弹。这是在今天一则相当重要的消息。波兰总理对媒体说，坠落在境内的不明之物是俄国的 KH-101 弹道飞弹。这是我们在今天这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播报的一则比较重要的国际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ad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台湾收听姚兆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姚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尧长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尧长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血液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 傀儡画、狮头花、苦练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尧长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以归顺掸印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划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芳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5年，才有由夏宪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尧长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四个族群，富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遗众，自从清帝国临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日盛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花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 Nagasaki 长崎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玉调镇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坐见跋涉即将身，大吞穷步台湾景，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3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政事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即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王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凑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
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郑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树立笔记者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深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立番总督，那是左九间左马太，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10门1役而出名的左九间左马太，他的立番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由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这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英在他所写的1949里战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章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宾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共意识之一，而陈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死，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章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章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章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
图书类经典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地主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 30% 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晋初长亭对齐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能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的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道者向先道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了 Robert Askin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
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一部由云城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啦，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 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3，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 高跟鞋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一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这是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过去的，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种巴雅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Imagine 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哈、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啊、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orris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宣称，他们向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的弹道飞弹摧毁了美国驻扎在此的三架 F-35， 另有三架遭到重创，还有多名军官以及维修人员死亡。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说，这一次攻击是回应美国30号稍早前对伊朗葛西姆岛两处民宅的空袭。那次空袭造成了一家三口丧命，还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还说，这一波空袭还为了帮助伊斯兰约旦摆脱美国占领，并感谢约旦民众的合作。声明最后写着，我们和你们的抗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占领者被赶出伊斯兰土地。约旦军方则说，防空部队成功的拦截并击落了当日伊朗向约旦发射的五枚飞弹，并无人员伤亡。一名军方发言人表示，飞弹防御计划成功探测拦截并击落了这些飞弹。约旦连续四天回报成功拦截伊朗飞弹，在昨天拦截五枚，28号时击落了一架无人机，27号时击落了两架无人机。另据报道，英国卫生安全局在今天发布初步统计，今年的5月和6月的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了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1504人的近两倍，显示出公共卫生受到显著的冲击。法新社说，英格兰今年5月超额死亡人数为753人，在6月暴增到2124人。在当时，当地发布了罕见的红色高温警报，超额死亡人数的算法 是将气温超过摄氏20度的日子平均死亡人数

高温警报。超额死亡人数的算法是将气温超过摄氏20度的日子平均死亡人数减去低于此一气温日子的平均死亡人数。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环境公共卫生科学家汤普森指出，最新的统计数据凸显出非常炎热的天气可对民众健康构成重大危险。由于英格兰七月也出现了长时间的热浪，英国卫生安全局预警，今年夏天超额死亡人数很可能将比目前统计要高许多，使得今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很可能将会创历史纪录。英格兰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目前最高纪录是在2022年创下的，当年有2985人因为高温相关因素而死亡。英国卫生安全局强调说，各地以及相关服务单位有必要在夏季刚刚开始时就为炎热天气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到高温最盛时才会行动。另据报道，南加华人聚集的奇若港市在昨天深夜发生了入室绑架枪击案，至少有两嫌犯冲进了一户华人住家，绑架了一位华裔男子后驾车逃逸，受害人家属立刻报警，警匪发生了枪战，被绑架人和一嫌犯当场死亡，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中。绑架案发生在昨天晚间10点左右，地点是在奇若港路的一家华人住宅，一名华裔男子被至少两名华人嫌犯从住所绑架，随后驱车逃逸，受害者住家门前的草坪和车库前留下了血迹，门前的安全警报牌也被踢歪，现场显示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圣伯若丁县的警局表示，警方在绑架发生后接到了受害人家属911的报警电话，立刻前往拦截。在离被绑架住家附近和警匪发生了枪战，绑架汽车驾驶人随后下车打开汽车后备箱并开枪。警方表示，目前两人死亡，包括被绑架人和一名绑架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22.59， 涨幅是 1.68%， 收盘在 7438.7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612.48， 涨幅是 1.19%， 收盘在52208.06。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79.24， 涨幅是 2.78%， 收盘在 25122.18。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六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晴。

0: 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洲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要向大家告知。纽约市警局在近日公布了一名涉嫌在东北皇后区犯下连环住宅盗窃案男子的监视器的画面。他们指出，这名嫌犯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在杯赛、法拉盛以及 Oakland Garden 等等的这些社区犯案。警方相信这些案件同属于一个人所为，目前正在全力的追击当中，并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这一系列入室盗窃案都发生在东北皇后区住宅区内。嫌犯作案时驾驶着一辆灰色的休旅车，在社区四周寻找目标，趁着屋主外出或是住家无人时闯入屋内行窃，并迅速的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已经掌握多段的监视器画面，并将嫌犯的影像公布了，希望借由民众提供的线索并辨认这一人物的身份，尽快的把他逮捕归案。根据警方的调查说，嫌犯犯案的地点横跨市警第109分局以及111分局的辖区内，包括法拉盛、杯赛、奥克兰花园等住宅密集社区。由于多起案件的犯案时间、手法以及逃逸方式相当类似，警方判言是同一名嫌犯所为。相关的案件已经由侦探单位合并侦办，以理清他完整的犯案路线以及是否涉及更多尚未暴露的住宅窃案。警方尚未公布嫌犯姓名，但是他们表示，嫌犯犯案时都驾驶着一辆灰色的休旅车，并呼吁住户要留意社区内陌生车辆以及可疑人士的活动，特别是白天住户外出上班期间更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家中装有门铃监视器或是住宅监视系统，也建议住户检视近期的影像，如果发现了可疑画面，可以主动的提供给警方协助调查。警方在这里提醒说，住宅盗窃案往往是利用屋主短暂外出的空档犯案，建议民众离家前务必确认门窗是否锁好，避免将现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放置在容易取得的位置。也可以使用定时照明设备或是智慧监控系统，降低遭遇歹徒撬锁的风险。另外呢，如果外出旅游时间比较长，也可以请亲友或邻居协助代收邮件以及包裹，避免住家呈现长时间无人居住的迹象。警方呼吁说，任何掌握这一案件相关资讯的民众，您可以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800-577-847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刚才我们说过一个近期所发生的案件，这一案件呢和每一个住在社区的人都息息相关。如果要是我们在住家附近总是发现一辆既不是你邻居的车，也没有见过这个车，但这个车总是有人坐在里面，但是停在你家附近，你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一般我们住在
一个 house 里左右邻居，他们家开什么车，我们大家都是基本知道的。那如果有一个陌生的车来到我们这个社区，而且车里总是坐着一个人，他好像是在等人的那样的情况的话，你就要引起警惕了。这个人有可能是希望他是没什么事儿的，希望他是真的在等人，但如果不是，那就有可能他是在观看哪一家什么时候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了，在寻找规律。一般呢，我们住家呢都是有外出，就比如说每一天非常规律的出门的习惯，以及非常规律的回家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希望你啊有好几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有的人其实不养狗，但是他会在门上写着这里有狗，请您注意啊，或者是什么，就表示说如果你要进他家门可不那么容易。另外呢，把这个监控的镜头呢是放在非常明显的地方，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家是全程有监控的，放在很高的位置。如果要是要去破坏它呢，你可能要搭一个梯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似乎是会安全一点点。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外出，保留家里面的，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如果你要外出，保留家里的一盏灯，不要几天啊都是黑黑的。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电灯呢设成一个自动的，就是每天比如说七点钟就开灯了，到晚上12点再关灯。即使你一个礼拜都不在家，维持这样的规律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有很多的办法能够防范说哎呀你真的不在家。还有呢，窗帘如果拉上了，那要想办法，还有一种自动拉开窗帘的，家里面啊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东西，可以自动控制。同时以后如果机器人非常普遍了，留一个机器人在家看家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不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昨天晚间，在南加州发生了一起华人遭到绑架并行刑式灭口的一个案件。华人聚集的圣伯纳丁县奇若港昨天晚间发生了近年来罕见的绑架、枪击以及警匪搏火命案。一名华裔男子晚间是在自家门前遭到了两名嫌犯开枪后强行的抓走，并被塞进了轿车的后车厢。警方接获多通911报案后展开了追捕，不料嫌犯在遭到警方拦截时，竟当着警员的面打开了后车厢，并朝着被害人开枪，是行刑式的灭口。随后又向警员开枪，他遭到了警方的击毙。被绑华男和嫌犯双双死亡，而另外一名涉案男子被逮捕，案发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这一起震惊社区的案件就发生在昨天晚间，当地时间10:20左右。警方表示，案发的第一现场是位于奇若港2100号的一个街区，当地呢是治安一向良好的住宅区，居民大多数是华裔家庭。警方接获多通911报案，指出现场传出了枪声，并有人高声的呼救。圣伯若丁县的警局发言人表示，受害男子当时在住家门前遭到了两名嫌犯开枪集中，随后被强行的抬上了嫌犯驾驶的一辆日产轿车，就塞到了后车厢后，他们迅速的逃离了现场。警方接到多通911求救电话后，很快抵达了现场，并发现了涉案汽车，所以立刻示意停车，但是驾驶拒绝配合。警方和这辆车展开了大概 1.5 英里的追逐，车辆最后在晚间的10:30左右停在了2400号的街区。警方表示，警员向劫匪喊话，命令车上两人下车，其中驾驶座的男司机依令投降，但下车后并没有举手接受逮捕，而是直接的走向车尾，打开后车厢，朝里面的被害人近距离的再开了一枪。附近住户的监视器画面拍下了整个惊悚的过程。画面显示，嫌犯下车以后快步走向了后车厢，打开车盖后随即传出了枪声，现场可见火光和烟雾。警方几乎是同时就还击了。警方指出，嫌犯在朝后车厢射击后又转身向警员开火，警员立刻还击，嫌犯当场中弹身亡，没有警员受伤。警方其后打开后车厢，发现受害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当场宣告他的死亡。而第二名嫌犯全程配合警方命令，下车后立刻遭到逮捕，目前已被关押。警方目前尚未公布他们的姓名，也没有说明他是否持有武器，以及面临什么样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公布死者和两名嫌犯的身份，也没有确认三人是否彼此相识，是否涉入室抢劫、绑架、勒索，或者是私人纠纷以及其他的犯罪动机。警方表示，目前所有可能性都没有被排除，正由凶杀主
和重大案件组持续调查当中。由于案发地是位于南加州华人聚居的奇若港高档住宅区，这个消息迅速在华人社区传开，引起了居民高度的关注。不少居民表示，当晚接连地听到了多声枪响，警车、消防车以及直升机大批赶到，整个社区封锁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才陆续地解除了警戒。警方目前呼吁，任何目击案件发生经过、持有行车记录器或者是住家监视器画面的民众，请主动和圣伯洛丁县的警局联系，协助理清案情。警方强调说，案件仍然属于初步调查阶段，后续将公布更多的细节，包括死者身份、嫌犯背景以及犯案动机。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的两家养鸭场在本周再次向州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持续他们长达7年的抗争，试图推翻纽约市禁止销售鹅肝的禁令。这两家养鸭场的业者辩称说，今年早些时候州上诉法院的裁决忽视了州法律的立法意图。这两家位于沙利文郡的鹅肝生产商拉贝尔农场和哈德逊谷鹅肝农场在州高等法院上诉庭不允许他们重新辩论或者是上诉他们3个月内支持禁令的裁决后，向上诉法院提交了新的上诉动议。这两家养鸭场几乎垄断了全美国所有的鹅肝市场，他们认为纽约市的鹅肝禁售令非常的危及他们的前途，而这一项鹅肝禁令呢，是自2019年在市议会通过后，一直因为法律挑战而没有办法生效。这两家养鸭场在上述的动议中说，这个禁令一旦生效，将会导致他们每一年损失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也会被迫大规模的裁员，并威胁到他们持续的生存和营运。拉贝尔农场的总裁萨拉维亚他就说，这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他说，如果任何企业失去了3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就完蛋了。萨拉维亚说，如果失去纽约市场，他的农场可能至少解雇150名员工中的1/4。纽约市的议会通过了第202号地方法律，也就是说这一项鹅肝禁令，那是因为鹅肝的反对者认为用于生产鹅肝的强制喂食方式，也就是灌喂法，非常的残忍而且不人道。灌喂法呢，是在10几个国家和加州已经被禁止的。这种方法是在鹅生命的最后几周，每天2到3次将一根管子插入到它们的喉咙，每次呢注入玉米粉几秒钟，导致它们的肝脏迅速的增肥长大。鹅肝生产商则表示，强制喂食不会伤害鸭子或鹅，并指出这些家禽食道原本就可以吞咽整条的鱼，而且鸭子和鹅都没有呕吐的反射。不过呢，州农业和市场部以及他们的部长鲍尔随后发布了一项裁决，他认定第202号地方法律已经被州农场农业法的第 305A 条取代。这个条款规定说，除非涉及人类的安全，否则市政当局不得限制农业区的耕作方式。在今年的3月，州高等法院第3上诉法庭的5名法官一致裁定鲍尔的裁决越权了。法院说，鲍尔的裁决错误地解读了第 305A 条，赋予州政府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凌驾于地方法律之上。
在向州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的最新上诉动议中，鹅肝生产商就辩称，上诉庭无视305A 条款的明文规定、立法历史和首要的立法目的，并且指出202号的地方法律对农场的影响并非间接或是次要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下城，昨天在上午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骑着非法电动单车的17岁少年和一辆 SUV 多功能车相撞，17岁的少年当场不治，警方封锁了现场来调查。据报道说，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9点左右，涉事的17岁少年刚刚驶入布鲁克林大桥，骑乘电单车沿着中央街向北行驶，在钱伯斯街交界处撞向了北行的雪佛莱休旅车。这名少年伤重身亡，身份待通知家属后公布。休闲车的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而这一起意外呢，引发了各界呼吁加强监管非法电单车。市长曼达尼对去世的少年表达哀悼，他强调，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安全保障，并且呼吁市政府以及州政府透过立法确保仅仅合法的安全车辆来上路。倡导团体交通替代方案成员费尔纳斯说，涉事车辆的速度超过了法定标准，而且无法合法上路，却仍然在网上购入。他呼吁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发出消费者警示。团体成员雅各比也补充说，事发交界向来是非常危险而且十分混乱。市公寓维护官威廉姆斯也直言说，现在的法律不足。曼哈顿的区长霍尔曼西格尔他强调说，需要严格的管制，像那种重型车辆，他们的速度必须要限速。外卖员组织外卖员联合会的领袖艾彻也是呼吁要加强对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教育。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每过一个街口，你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灯，看看是人的路权还是车的路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呢，你没有看到车辆，但如果车速是比较快的，在你看到和没看到之间，有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当你走到路中间，路权灯变了，也会有问题。所以啊，谨慎起见，你还是看清楚了再行路，宁愿慢一点，不要快一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对现在的地铁票的价格有没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消息传来了，说大都会捷运局 MTA 刚刚实施了上一轮票价调整，不是才过去了几个月吗？现在他们又在着手规划下一轮的加价方案。 MTA 最新初步的财务计划提出，到2027年的3月起，将纽约市的地铁80票价和桥梁隧道的过路费要调涨 4%， 那么就计划在2029年再调高 4%。 据报道说，如果加价方案通过了，那现实我们的地铁票、公车票是3块钱。 MTA 没有公布确切的票价，按照这个 4% 的增幅来计算的话，大概是3块1毛2。但是 MTA 过往常常是凑一个整数，意味着最终票价可能会介乎在3块1到3块1毛5之间。另外呢， MTA 也一直奉行大约是2年调整票价或者是桥梁隧道的这个费用的政策，官员也称这是微幅加价，有助于追上通膨，补贴日益上涨的营运成本，避免日后大幅的涨价。 MTA 的执行长利伯说，乘客不应该承担全部的成本，但需要和政治领导层共同制定一个策略。纽约人呢，一直在幻想什么巴士免费呀，至少新市长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现在呀，巴士免费没盼到，但是涨价可能这个时间很快就来了。MTA 在这里强调说，加价的提案和拥堵费的政策是无关的。每2年加价政策已经实施了好多年。如果你是20年前来纽约的，那个时候的地铁票、公车票才1块多，现在已经是3块整了。而加价的方案最终敲定前， MTA 会举行一系列的公听会、听证会，随后呢由董事会来表决。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哎呀，下一年也就是2027年的3月就会生效了。许多人都觉得这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适应了3块钱，以前你还记得吗？在3块钱之前是2块7毛5，在2块7毛5之前那个时候是2块2毛钱。那现在呢，接受采访的纽约市民都对将要加价的地铁公车表示非常的不满，有乘客直言期望获得优质公交的服务，但是目前根本就没有达标，然后又要涨价了。受访的司机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他们指出结合这个桥梁隧道的涨幅、汽油、保险以及养车的成本，涨小幅也会带来显著的影响。所以他们坦言说，食物、汽油和过路费等等，好像是万物都在涨价。那可能地铁卡、地铁票的涨价、公车票的涨价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3: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接获诈骗电话，对方声称他的银行账户和社会安全号码已经遭到盗用，又使他从银行提取40000元现金并交给一名陌生男子。警方经过调查后逮捕了一名居住在皇后区新鲜草原的35岁男子，并且控以3级重大盗窃罪。而根据纳苏县警察局电子犯罪组管辖区下的诈骗以及伪造科消息说，案件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25号下午4点，地点位于长岛的 Baldwin。 警方表示，73岁的男事主在当天接获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他的银行账户以及社会安全号码都已经被泄露了，并指示他需要将自己的存款从银行中提出来以保证资金的安全。这位事主呢，信以为真，就前往银行提领了40000元现金，之后呢，在格兰大道一个停车场与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会面，并将现金交给了对方。可是不久之后，事主呢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察觉自己被骗，随后就报了警。警方经过深入的调查，确定涉案男子就是居住在新鲜草原175街的35岁的陈俊凯，并且将他拘捕了，过程也非常顺利。陈俊凯被控3级重大盗窃罪，上述指控仅仅属于指控，而被告在法院的裁定下有罪前都被视为无罪。纳苏县的警方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并且提醒家中的长者以及其他容易受骗的人士要提防各类的诈骗。任何怀疑曾经受骗的人士可以致电纳苏县的警察局诈骗以及伪造科，他们的电话是 516-573-2815 516-573-2815。 如果实在是记不住这一组号码，那么就直接拨打911报警。有一个常识性的这个概念呢，一定要大家非常的牢记和明确，那就是任何人跟你说啊，你有什么什么被泄露了，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就是骗局。如果是真的话呢，你应该直接到银行啊，要问银行的柜员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不是靠接了一通电话然后把现金取出来交给陌生的人，这是肯定不妥的。当有人跟你说做投资理财，或者是啊把现金交给他，这走到这一步的话，你应该先来报警来解决问题。

听众朋友，纽约市楼宇局日前勒令曼哈顿中城的一座改建为公寓的30层高楼商厦暂停部分施工，他们指出大楼存在着结构问题。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楼宇局的发言人鲁丹斯基表示，巡查员在28号发现第三大道750号大部分的钢柱焊接方式没有列于批准图在那之中，现场承包商没有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市政府发出停工令，勒令开发商停止九楼以及九楼以上的全部的结构钢工程，指令开列的日期是7月28号，他们要求承包商提交工程师结构稳定性报告才可以复工。卢丹斯基还指出，这个大楼没有公共危险以及撤离令，但是也没有出现结构受损。开发商发言人回应说，这个问题源于大楼原有的钢柱，公司正在更新改建计划，并强调大楼的结构并没有隐患，已经申请撤销了指令。这是市政府自7月7号以来第三个被勒令停工的办公楼改建项目。当时42街的辉瑞大楼有两条钢柱弯曲，引发了倒塌的恐慌和撤离。楼宇局随后对全纽约市的改建项目展开了巡查。在上一周曼哈顿下城的百老汇220号因为天台的混凝土梁开裂了，也是被勒令全面停工。另外在水街77号的项目也是在7月11号因为违规使用没有认证的设备被部分停工。涉事的第三大道750号是建于1957年，正改建为639个住宅单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前两天，我们曾经报道过，在加州圣塔克鲁兹一名少年救生员日前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了一名溺水的男童，这个过程被目击者拍了下来，同时也引发了全美国的关注。这名英勇的少年的父亲表示，他的儿子毕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媒体报道说，这名英勇的少年是16岁的莱德，他的父亲威廉斯在不久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忆说，莱德表示他拒绝放开那个男孩，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松手，那男孩就必死无疑。威廉斯说，莱德对自己的父亲说，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威廉斯自己听了这样的话差点哭了，因为他是如此坚定的想要救活那个男孩。他父亲说，这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当地的政府发出了声明，一名加州州立公园值班的救生员，后来被大家确认的是莱德，他发现了一名10岁的男童遇险后，立刻上前去救援。整个的过程被现场的目击者杜森拍了下来，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影片迅速的在网络上传开，许多网友留言称莱德是一名英雄，一些网友甚至要求杜森能够提供莱德的社群媒体账号，以便公开的去赞扬他。威廉斯表示，莱德对这一切啊毫不知情，因为他就没有社群账号。威廉斯还说，莱德真心的认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救生员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威廉斯自己说，他的儿子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他说，换作是其他值班的救生员也会和他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威廉斯自己呢是一名退休的消防员，他坦诚看到儿子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能够表现得这么沉着冷静，让他非常感动。威廉斯自己说，在莱德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和妻子就经常带着他乘船游览圣塔克鲁兹悬崖海岸。不久后，莱德就开始学习游泳，并像他和祖父一样学习冲浪。大概到了6岁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独立的游泳了。再长大些，更是投入了水球队。后来莱德就把这种在水中搏斗的自信应用在多年的初级救生员的训练上，最终他成为加州州立公园的救生员，开始了他的救生员的生涯。事实上呢，在25号这一天，他救起的男童是莱德的第一次救援行动。第二次救援是在他下班后不久，他参与营救另外两名在海中遇险的人。威廉斯说，莱德认为第二次救援的情况要比疯传的影片那次更加困难呢。威廉斯说，这仿佛是他和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他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那一天他不过是尽自己所能的完成了任务。威廉斯坦诚，如果是他，他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像莱德一样牢牢地抱住那名男童。威廉斯说，他的儿子是
那天那一天真的是太棒了。他说他非常非常的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广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留美工作的资格加收10万美元的费用。报道说，如果这个政策上路，将对仰赖于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重要裁员的大学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也将影响大量的聘用国际毕业生的西谷和华尔街的顶尖企业。这项费用将附加于选择性实习训练，简称 OPT 的计划。 OPT 原来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工作1到3年，而根据2024年最新的统计说，约有41万9千名的外国人透过 OPT 在美国工作。此举实际上将等同于达成了川普政府原先希望透过向 H-1B 工作签证加征10万美元费用所达到的效果。这个政策去年曾经在西谷引发了恐慌，但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在上周裁定说，政府不得征收这一笔费用。官员原本打算将这个费用适用于所有的 H-1B 签证，但在科技巨头普遍的反对下，政府最后将适用于对象缩小到来美任职的外籍新聘人员。一般而言，直接透过 H-1B 来美工作的外国人才大都由 IT 或者是会计公司来招募，科技和金融业龙头企业则多半是从美国顶尖大学延揽国际学生，待任职几年后再协助他们由学生签证转换为 H-1B。 所以如果是 OPT 加收新的费用，受冲击最大的将是这些企业。国土安全部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任何政策在正式公布前都不应该被视为是定案。国土安全部一直在讨论如何运用手中所有的工具以维护合法移民体系的完整性。那么在这里，向申请人收取10万元的费用正逐渐的成为川普政府移民官员惯用的政策工具。除了 H-1B 签证以及学生签证外，国务院也正在考虑要求身在美国境外的绿卡申请人要交可退还的10万元保证金。待申请人移居美国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才能够领回。消息人士还说，这一项最新费用方案仍然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中，目前尚不清楚白宫是否会批准，也没有确定这笔费用将由国际学生自行负担或是由雇主来支付。该费用也可能与川普政府本月稍早宣布的新规定一并实施。新规定啊，就是要求国际学生如果想要使用 OPT， 那必须另行申请学生签证延期。在过去，学生签证会在就学期间自动维持有效，并涵盖毕业后最多3年的工作许可。另外呢，国土安全部也正在研议更全面的法规，重新修订 OPT 的制度，最快可能在今年秋天就会公布了。
OPT 呢一直是吸引国际学生来美国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支持者主张，如果取消或者是大幅的限缩 OPT， 多数的国际学生将被迫在毕业后立刻离开美国，进而在美国大学所学的专业技能带往其他的国家。不过呢，希望改革 OPT 制度的人士表示，这个计划虽然让企业能够直接聘用到刚刚毕业的国际学生，却缺乏足够的规范，以确保他们的薪资待遇不会低于美国本土的毕业生。在川普的第一任期期间，包括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在内的高层移民官员曾经主张废除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提供的是科学技术、科技、工程以及数学相关的科技毕业生最多3年的工作许可，但是最终遭到了政府较倾向于商业立场的官员的否决，其中也包括川普的女婿库许娜。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0: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20-30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3: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吧，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0: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73年到77年，第二个阶段就1981年到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伯举力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咽喉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刻河刻雷，43字铭文中命刻侯于燕，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燕，并由少公的长子克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2: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嘛，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代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址，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了。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就是标志这么一个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九十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到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六七十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六分之一，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三四十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蓟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蓟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这一节新闻。首先为您介绍来自中央社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日元对美元的汇价今天在缺乏明显的原因之下强劲地升值了 2%， 也引发了各界对它的关注。这是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出手而干预可能所做的支撑。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今天在13:55，日元对美元的汇价来到 160.20 日元，一反上个星期曾经跌到了将近40年来最低点的颓势。而在此之前，日元的贬势来自市场的预期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会持续扩大。在伦敦今天的外电报道也指出了，在投资人关注有关大型企业的财报及各国央行最新动态的时候，欧美股市今天多半上升，欧洲三大股市涨多跌少。在今天近期因为中东的战争而剧烈波动的国际油价则有所回落，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11.1%。

0.14%，收报10897.27。伦敦 FTSE 100指数10897.27，10897.27。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151.55，上涨151.55。法兰克福 DAX 指数是收在25612.03，25612.03。巴黎CAC 40指数上扬了77.37，在0.92%，收在8485.64。8485.64。这是三大股指今天在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11.14，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51.55， 巴黎 CAC 40指数上扬 77.37。 这是目前在世界的三大股指的最新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他可能会暂时撤回提名布兰西出任司法部长的人事案，而等到自家党内两名阻挠提名的联邦参议员在明年的一月卸任之后，再重新的提名布兰西。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这两个人是德州的联邦参议员科林 John Coney， 而也包括的另外一位呢，是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提里斯 Tom Tillis。共和党籍的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如果他们不做对的事，我不反对暂时撤回布兰西 Tom Blancy。 而提名等科宁和提利斯卸任之后，然后再重新提名。布兰西曾经担任过川普的私人律师，川普今年四月开除了自己提名的司法部长潘邦迪，而之后布兰西成为了代理司法部长。如果川普撤回了提名，布兰西仍然可以无限期继续担任代理司法部长。而参议员科宁跟提里斯要求司法部以书面保证川普所推动的$180 亿反武器化基金不会投入运作，而该基金可能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案，并且也声称因此而遭到联邦政府不当针对的川普盟友的受益。两个人也反对一项将阻止对川普及其相关人士所进行的税务稽查的协议。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今天就布兰西的提名进行表决，但在协商结果无法说服科宁和提里斯支持之后，共和党领袖把表决进行了延期。共和党在该委员会以12-10、12-10掌握了多数，但这两名参议员当中任何一人有可能加入一致反对提名的民主党人阵营，从而阻止了人事案送交参议院的全院表决。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伦敦30号的综合外电报道。日元对美元汇价今天在缺乏明显原因的状况之下强劲升值 2%， 引发外界的怀疑，这也是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出手干预之称。而法新社则报道指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今天的13:55，台湾时间是30号的晚间9:55，美国是今天上午的
上午是9:55，日元对美元汇价是在16.20日元，一反上个星期跌到了40年来最低点的颓势。而先前的日元贬势来自了市场预期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将会持续的扩大。我们关注来自在台北今天的外电报道。在台北方面，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31号0:58，在当地发生了瑞士规模 4.7 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在20.2公里。而在台湾的镇央市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也就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而在当地的台东县感觉到的最大的震度是4级。这是今天来自台北中央社的消息，在31号0:58发生了瑞士规模 4.7 的地震，这一次在台湾的地震深度是 20.2 公里，位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 44.1 公里，也就是在台东县成功镇的附近，震度是有关在4级。这是来自在台湾今天有一个地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柏林今天的专电报道，柏林在今天同志骄傲游行，在此期间发生了一项恐怖的攻击，而造成29人受伤，一人死亡，引发同志人权方面的相关讨论。在德国，中左翼的政党也呼吁应该把性别跟性倾向要有关的纳入所谓的基本法，也就是指出是德国的宪法，这是一个基本法平等条款，以提升对 LGBTQ 再加上族群的宪法保障。柏林在25号晚间发生了一项同志游行汽车的冲撞的恐怖事件之后，德国社会再度聚焦同志族群所面临的暴力跟歧视的问题，包括了社民党 SPD、 绿党 Greens 还有左派党 Die Link， 这些有关的中左翼政党的主张应该通过德国修宪强化对 LGBTQ 再加上他们的族群相关的一个保障，而也借此希望把性别跟性倾向的认同纳入了平等权的一个条款，并因此呢，希望能够以此提升对 LGBTQ 以及族群的在宪法方面的保障。柏林在25号晚间发生了同志游行汽车的冲撞的恐攻案件之后，德国社会再度聚焦同志族群面临的暴力跟歧视方面的问题。社民绿党，也就是 SPD 跟 Greens 跟左派党 Die Link 等相关的中左翼的政党都主张应该通过修宪而强化对 LGBTQ 以及 Plus 他们族群方面一起的保障，把性别跟性倾向认同而纳入平等权的共同条款。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目前已经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性别血统、种族语言、出身信仰或政治立场受到歧视，而也希望因此而禁止因为身心障碍遭受到不利的待遇。去年9月，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修宪，
倡议主张把性认同涵盖性的倾向跟性别认同纳入到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第三项，而绿党随后在十月把相同的内容的修宪草案也一并送入了国会审议，主张应该增列性倾向跟性别认同为禁止歧视事由。而根据德国国会草案的公开记录，提案的绿党国会议员斯拉维克也指出了德国近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性别自觉法等相关的改革改善 LGBTQ 跟族群方面的共同处境，但相关平权的进展到现在仍然没有反映在宪法的文本当中。德国社民党跟左派党派当时也表态支持德国修宪的方向。社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韦格也表示，如果基本法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因性的认同而受到歧视，也就是性别方面的认同，许多人对他们来说是迈向一个更大公平的重要一步。不过当时社民党也批评了绿党没有事先建立一个跨党派的共识。维格也表示，修宪不仅仅需要一个正确的目标，也需要更争取足够多数的支持，如果没有经过充分协商提出法案，也容易沦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性的操作。德国修宪需要获得联邦议院跟联邦参议院各差不多是三分之二，也就是超过60%以上的多数支持。而虽然中左翼的政党普遍支持增列性认同入宪，而但目前国会最大党基民以及基社盟、基民盟 CDU 跟 CSU 都比较是保持了一个保留态度，使得修宪的前景也可能会充满变数。现在基民盟的议员普鲁姆也在目前在国会辩论中表示，基本法第一条保障人格尊严，第二条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第三条保障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多年来的判例也已经涵盖了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的平等保障，所以因此修宪只是重复现有的保障，这是极右翼另类选择党，也就是 AFD 反对修宪，认为性认同的定义是不够明确，未来也可能会让法院扩大解释相关的权利，进而影响了性别政策跟跨性别的相关的其他法规。而值得再一提的就是包括了根据左派党德国把性倾向跟性别的认同纳入宪法保障的想法，其实呢他们觉得已经有30多年的过去的这一段历史。而在1990年东德民主转型的期间，由各政党跟公民团体共同起草的新的宪法草案就曾经主张禁止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然而两德的统一这时候这一个构想并没有立即写入了现行的基本法。30多年后随着柏林的恐攻案引发了同志人权的议题关注，也相关修宪也再度在倡议上希望回到德国的政治议程。这也是这个同性恋者在德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相关问题。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华沙方面的重要消息，波兰华沙。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表示，昨天深夜在波兰东南部的村庄塔尔纳瓦克罗尼亚附近的田间坠落了一个物体，而这个物体目前大概被认定是一枚俄罗斯的飞弹。而
在目前俄国昨天晚上空袭波兰邻国，是乌克兰最远达到乌西城市的利维夫残骸，图斯克以及是谁所发射。他表示了，由于这个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因此没有构成直接的危险。如果这个飞弹继续的飞行，我们也可能已经做好了其他的准备，要把它击落。他随后并前往到事发的地点去视察。俄罗斯在昨天深夜空袭了乌克兰，造成当场八人死亡，而当时波兰战机也紧急升空保卫波兰的领空。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也表示，在凌晨3:40在领空侦测到一个物体，不久之后它从雷达上消失。波兰内政部则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说，坠落的物造成了一个大约10公尺宽的坑洞。图斯克表示说，没有理由认为波兰是一个攻击的目标。他也说，乌克兰的战机飞行员也曾经尝试击落接近在波兰边界的飞弹。来自在华府今天的电报，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扩张 1.5%， 低于在市场的预期。六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3%， 明显高于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所设定的目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今天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资料，美国四月到六月的上季 GDP 经过季节跟通膨调整之后，只成长 1.5%。道琼斯 GDP 增幅在 2.1%。 另外一项报告也显示，美国6月 PCE 月减 0.1%， 跟去年同期相比攀升 3.7%， 都符合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剔除了食品跟能源等价格波动项目的核心，在美国 PCE 月比上扬 0.1%，低于市场预估值的 0.2%， 年幅增达 3.3%， 也符合了在专家方面的预期。严格来说，联准会制定政策时是以整体 PCE 作为依据，但多数官员认为核心的 PCE 更能反映长期通膨的未来趋势。在今天，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也在声明当中表示了，第二季的实质 GDP 扩张步调比第一季有所放缓，反映了政府减少开支、企业投资跟出口的下滑，但消费者扩大支出稍微抵消了这一个劣势的状态。分析局也表示，进口增加对最新的公布 GDP 数据产生了影响，而进口是 GDP 组成要素当中的减项。报道也说，美国经济即使受到关税政策和中东战争的影响，过去几个季度仍然保持在强劲的成长。而美联社也报道说，美国劳工部在同日公布，截至7月25号的当周，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增加9000人，到197000人，而这低于惠慎，也就是 FactSet 在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207000人，也就是失业的人数呢比预估的要来得低。这也显示裁员的情况仍然在历史的低点。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况的一个参考指标，而且几乎能够及时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健康情况。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外电相关的综合报道。
美国跟沙地联手空袭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民兵，这是美国跟沙地联手空袭所进行的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行动，而伊朗则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再加上有一艘泊在埃及港口的美资天然气船怀疑是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而引起了火灾。中东战事在29号呈现了一个有扩大的迹象，纽约时报也指出，双方一连串你来我往的攻击打破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短暂的休兵的行动。从本月美以停火协议破裂之后，跟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在区域各地开辟了新的战线。中东战火复燃，也使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乃至埃及都被卷入。而美国29号也指控了伊朗军方指挥在伊拉克的盟友对美军的部队跟沙特阿拉伯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伊朗的外交部则谴责美国跟沙特的空袭，声称对方意图扩大这一场冲突。而根据在海事追踪公司 Kapler 表示，埃及在北部一处的航运枢纽发生爆炸之后，有两艘船起火，其中包括了一艘船东是美国企业的天然气的储存船。另外一个海事追踪公司 Embry 则表示，爆炸是无人机进行攻击所导引的。美国总统川普29号下午也在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已经听取了有关埃及港口爆炸事件的简报，也暗示伊朗要对这个事件负责，但没有提供具体的其他细节。川普也表示，这个事件只是一个老把戏，他并且说，美国会非常猛烈的打击对方，因为现在轮到我们还手了。而这轮冲突在升级上始终是沙特阿拉伯跟美国联手攻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自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以来，沙特一直避免直接参与战争，同应。而在同样的一个状态之下，29号约旦军方也表示，他们击落了5枚来袭的飞弹。伊朗革命卫队则宣称，这些飞弹是为了报复美国的侵略行动而发射，但美军表示，对伊拉克的空袭是为了回应过去72小时内伊朗代理人武装组织发动的30多次的无人机的攻击。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则表示，空袭击毙了20位伊朗军事跟技术的顾问。伊拉克总理则形容美沙空袭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侵略的行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这也是目前在中东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个状态。来自在今天东京方面的专电报道，在日本东京熊本强震发生的灾区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的进行，而灾情惨重的八代市市长小野太普今天接受了中央社电话的访问，除了感谢来自在台湾各界的关心跟援助，也形容说台湾是日本最好的邻居，台湾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小野表示说，这些温暖的支持一定会让成为灾区而重建的一项重要的相关的需要的力量。小野也表示了，目前日本八代市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搜救，而是民众在生活上的所需。地震造成了
自来水管受损，在全当地的八代市18,000名的居民当中，有56,000人处于一个没有水的状态，也就是因为地震造成了自来水的供应不得不停水。接近在当地半数的市民没有自来水可用，在酷暑下部分地区也因为停电没有办法使用冷气，这也因此让他们在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都非常的艰难。最大的面临的问题就是夏天很热，而他们没有水。小野说，现在有些人在避难所，有些人被迫留在家里，也有不少人只能够在车上过夜避难。炎热的天气下，不少民众必须要整晚开着冷气，而且他们的冷气用引擎来想办法让它运作，所以又衍生了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汽油短缺。目前八代的加油站都大排长龙，而市区的交通也造成了严重的拥塞。八代港虽然设有石油储备设施，但因为连外道路受到地震造成土壤液化，也影响到一度这些路没有办法通行。目前日本已经开始用除油基地把汽油运往其他的市区各地，供应的情况也渴望能够逐步改善，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呢再继续调度更多的油料供应。而目前在当地的搜救工作，小野也指出，八代市因为倒塌建物，也可能有人受困在先前持续而展开的地毯式的搜索，目前呢已经大致已经完成了。不过他们也觉得临近的冰川町房屋倒塌情况也更严重，搜救人员持续的在当地进行搜寻，也看看是不是能够及时救出一些仍然存在活着的相关民众。那么目前在台湾也发起了各界的捐款跟救援的行动。小野表示，因为语言的问题，比起直接派人过来，物资或资金方面的援助对他们是最需要的，包括他们需要的食物，也包括了饮水，也包括了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民生的物资。而接着随着避难生活的拉长，包括了他们所需要的避难所的隔板，能够用纸箱做成的床，都是他们所需要目前暂时让这些灾民可以安定下来，能够住上，能够在旁边搭一个临时的帐篷，让他们有安身之所。而这些设备呢，都是他们立即所需要的。以此2024年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的规模 7.6 的强震之后，慈济也曾经组团在灾区的血水町提供给他们立刻有热食，而让灾民呢觉得非常的有暖心。那么对于是否仍然欢迎民间团体到灾区共餐，小野立即表示说，我们非常欢迎。他笑说，如果能够提供暖暖的热食，而且还是台湾料理，他说日本的民众一定都会非常的开心。他觉得热腾腾的食物不仅仅是填饱了他们饥饿的肚子，也让疲惫的灾民稍微可以放松心情，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安慰。他对于台湾社会立即踊跃捐款，包括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以个人名义捐出了100万日元，
他再次向台湾表达了对于所有台湾人民跟政府给予他们的支持跟爱护。他表示说，台湾真的是日本最好的邻居。他说，每一次日本发生重大灾害，台湾都是第一的给予温暖的支持，不仅仅来自在政府的总统方面，也有很多台湾的民众自动的打电话进来。他说，我非常的感激，而这一些来自台湾的善意将会成为日本灾区重建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根据我们看到来自在日本方面的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在酿灾之后，台湾在来自国府外交部宣布开设赈灾专户，8月1号到8月31号接受在台湾所有民众给予日本的捐款，而将会把这笔捐款交由日方转交给灾区赈济灾民复原重建的工作。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也指出，日本熊本地区28号发生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多处道路的断裂，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包括了赖总统跟萧副总统，也包括了国府行政院长卓荣泰，高度关切日本的赈灾的灾情，以个人身份也捐赠了新台币20万元。而在此同时，国府外交部也表示，为协助日本赈灾的工作，外交部启动了劝募，由募款专责机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来负责。日本熊本发生的强震，八代市灾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惨重，目前灾区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的进行。而据了解，八代市市长小野太普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他对中央社表示，在第一时间他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关心跟援助。他说，台湾是日本最好的邻居。而根据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在东京的专电，熊本强震在发生之后，当地的灾区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而灾情惨重的八代市市长小野太普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来自台湾各界的关心援助，而且他说台湾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过来，也有很多人自动的打长途电话到当地给当地的政府。他说，每当日本遭遇重大灾害，台湾总是会接到伸出的第一个援手，不但来自人民，也来自政府。他说，这些温暖的支持一定会成为灾区重建的重要的力量。他也表示，目前八代市最迫切问题不是搜救，而是民众在生活上所需。地震造成了自来水管的断裂，全市118000名的居民中，大约56000人处于在停水的状态，而接近半数的人民没有自来水可用。酷暑之下，部分地区因为停电也没有冷气，也让避难生活更加的艰难。他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水，所有人都住在避难所，有些人虽然留在家里，但是也有不少人只能够待在车上过夜避难。炎热的天气也让不少人呢在避难的过程里面都必须要忍受目前热暑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而且因为必须要开冷气，但是汽车上面没有汽油，汽油短缺，结果呢，汽车上也没有办法把冷气打开。八代港虽然设有目前八代市加油站，
可是呢，外面大排长龙，交通阻塞，所以很多的地方呢，连汽车都开不动了。现在在当地最惨的就是交通状况的阻塞，也导致了整个城市的运作。小野也指出，八代市因为倒塌建物，目前呢还有人受困，大部分的人呢都已经解困，不过还有一部分呢是没有完成，尤其是临近的冰川町房屋倒塌的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小野也表示，由于语言的问题，比起直接派人过来，他说最好呢还是呢有捐款跟救援的行动，他说对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需要，包括了饮用的食物，也包括了简易的厕所等民生物资。而随着之后呢就是避难生活的拉长，包括他们需要的避难所的隔板，也包括了需要临时可以派用的纸箱床。他也表示，在2024年石川县能登半岛也发生过 7.6 的强震，当时慈济曾经组团在灾区的血水町提供给热食，让灾民在街边马上就可以吃到东西，可以喝到茶。对于目前是否欢迎台湾民间团体组团到灾区共餐，小野直接的就表示说我们非常欢迎。他说如果能够提供热食，而且还是台湾料理，他说我想日本的民众一定会很高兴。他认为热腾腾的食物不仅仅填饱了肚子，也能够让疲惫的民众稍微的放宽心情。所以可见呢，这一次日本的地震灾害呢是多么的剧烈啊，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在目前他对于台湾社会的踊跃捐款，包括赖清德总统以个人名义捐出了100万日元，小野再次向台湾表达他深深的谢意。他说台湾是日本最好的邻居，他也说每一次发生了日本的重大灾害，立即来的都是就是台湾民众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这个地震是 7.1 级强震，死亡人数目前已经知道增加到34人。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在今天戴桑布雷对媒体表示说，已经向受地震影响的所有人致上深切的慰问，美国也随时准备向我们最紧密的日本盟友跟美国海外的公民在当地提供及时的援助。熊本县发生强震之后，熊本县政府已经表示，包括仍然在调查是否属于灾害相关死亡的个案在内，目前已知的死亡人数有34人，已经知道的有34人。罹难的人主要集中在震后爆炸，在爆炸，这是一个永旺梦乐城熊本，这是因为在这里发生爆炸，有34人是一起死亡。那么烟囱倒塌，还有就是一个日本的制纸工厂啊，目前已经知道有34人死亡，这是日本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目前呢在台湾方面也开放救灾镇户，8月1号到8月31号，也希望台湾的民众呢对日本熊本地区发生的芮氏规模 7.1 的强震
给予他们相关的支援。在今天，来自戴桑布雷在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也发文表示了，向受到熊本地震影响的所有人致上深切的慰问。他也表示，我们感谢冒着风险拯救生命的救难人员，我们也随时也希望准备向我们紧密的盟友跟海外的美国公民提供来自美国的援助。另外，共同社今天也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已经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在日本熊本县的地震的最新情况，而且也跟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准备应对应该所做的及时援助。到昨天为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没有收到日方提出任何的救援请求。而台湾方面，国府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地震第一时间要求了消防署以及特搜队准备待命，以便接到外交部通知以及包括日方做了正式的请求。目前特搜队会在四个小时之内出发驰援到日本的熊本，同时外交部也宣布开设了赈灾的专户，从8月1号到8月31号接受台湾民众的各界捐款，而此笔捐款将委由日方转交到灾区赈济当地的灾民以及协助复原重建的工作。另外，在此同时，日本发生了地震的灾害，今天来自新加坡以及泰国方面也有一个相关的灾难消息。清晨时分，轰隆隆的引擎声划破了泰国北部宁静的湄公河的一条支流河，叫 Cock River。 49岁的渔贩显罗，这叫显罗，他乘着一个木质的渔船，正沿着河岸缓缓地沿着这个 Cock River 在航行，而时间分秒当中呢，他撒下子什么呢？撒下了一个大的渔网在水里面。可是呢，这一天呢，他很失望，为什么呢？过了一整天，他撒下的网却没有一条鱼。49岁的这位渔民显罗，在这一条 Cock River 上面呢，他已经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没有想到，居然呢一整天他却捕不到一条鱼。最近呢，他也对相关的人表示了，他说不知道什么地方出现了状态。过去他经常在 Cock River 上可以捕到一些鱼，他说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以前的渔获，他说他撒了网下去至少有20到30条鱼，可是现在呢，在 Cock River 上呢，他撒下的网整天下来他是空手无归。目前这位显罗呢也无奈地说，看来呢这条河上大概是没有鱼了。他说我能够捕到两条鱼就算是很好运了。他说不晓得为什么，或许因为水位的忽高忽低而让鱼群的行踪呢难以掌握。他说现在在这条河上捕鱼呢简直是赌博，他说我根本不知道鱼什么时候会来。60岁的这位捕鱼人叫殷颂，他住在青莱附近。他说以前村庄河边远眺就能看到对岸的辽国的村落，而这里的村民呢大半就是靠着这条河在捕鱼。他说我在9岁就跟着爸爸下河捕鱼了，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呢这条河上
已经没有鱼了。泰国渔民英宋整理了他的渔网，准备呢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他的有鱼的可以捕鱼的一条河。湄公河上游正在建水坝，而也因为在上游建了水坝，破坏了整条河的，以及也破坏了河旁边的附近的一个生态。在泰国，过往轻松依赖湄公河，滋养了他们数世代的渔民们，而现在他们受到了上游的中国、辽国等国在湄公河上游新建了水坝，也造成了河川在流动上的改变，也重创了这些在下游人的他们的生计。班怀乐村的村长阿波切十多年前他就看到了，随着上游的水坝新建，河岸的整治工程次第的展开，河流的生态开始改变，鱼类的栖息环境、繁殖的环境遭到了破坏，渔获量也明显的下降。在泰北的北班怀乐村，村长阿波切就对媒体表示说，过去村里面超过的人都在这条河上面捕鱼为生，而现在呢，他们从河上了岸，他们转向了农业，或者他们离开家乡到城里面去工作。他说现在只剩下只有 10%， 也就是一城的居民靠着沿河捕鱼为生。在目前，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就是 WWF 跟25个保育组织在2024年发布了在泰国的一些相关的有关这些像湄公河啊等相关的一个报告。他们特别谈到泰国最主要的一条河湄公河已经知道在他们1148种的鱼类里面 19%， 也就是快到 20% 了，面临了这些鱼类将要灭绝的危险。英宋的大女儿 Sophia 就对中央社表示说，过去五年来湄公河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原本在旱季会露出来的沙洲跟礁石都逐渐的不见了，河水的涨落也越来越不规律，而鱼类的数量也不像以往那么多。苏菲也记得以前父亲出门捕鱼两个大桶子都能够装满，而现在呢，他说在桶里面只剩下几条小鱼。他也说父亲年轻时从事渔业，每个月有15000泰铢，这是他们的很固定的一笔收入，而现在很多的渔民呢却连5000泰铢都难以赚到，光是靠捕鱼已经难以养活他们的一个家庭。搬来渔村的村民也表示，从9岁跟着爸爸在湄公河捕鱼，现在渔获减少，收入下滑，他们不得不离开老家到城里面去想办法赚他们所需要的钱。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另外，我们也关注在今天其他方面的一则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可能会暂时撤回提名布兰西出任司法部长的人事案，等到自家党内两名阻挠提名的联邦参议员明年一月他们卸任之后再重新提名布兰西。路透社报道，这两人是德州联邦参议员科尼以及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提里斯。
共和党籍的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已经发文表示，如果他们不做对的事，我不反对暂时撤回布兰西等的提名，等柯宁和铁里斯卸任之后再重新提名。而布兰西曾经担任过川普的私人律师，川普今年四月开除了自己提名的司法部长 Pat Bondi， 而之后布兰西成为代理司法部长。如果川普撤回提名，布兰西仍然可以无限期继续担任这个代理的司法部长。参议员柯宁跟铁里斯要求司法部以书面保证川普所推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不会投入运作，而这个基金可能让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案并称因此遭到联邦政府不当针对的川普的盟友受益。两个人也反对一项将阻止对川普及其相关人士进行税务稽查的相关协议。这两个人反对了一项将阻止对川普及其相关人士进行税务稽查的协议。法新社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今天就布兰西的提名进行表决，但在协商结果无法说服柯宁和提里斯支持后，共和党领袖把表决进行了延期。共和党在该委员会以12-10掌握了多数，但这两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人有可能并加入一致反对提名的民主党人阵营，从而阻止了人事案送交参议院的全院表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来自伦敦今天的一项财经外电报道。日元对美元汇价今天在缺乏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强劲升值了 2%， 引发外界怀疑，这也是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出手干预的支撑。法新社报道说，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在13:55，日元对美元汇价来到 160.20， 一反上个星期跌到40年来最低点的颓势。先前的日元贬势来自市场预期美日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也将会持续扩大。在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在台北今天发生了瑞士规模 4.7 级的地震，而地震深度在 20.2 公里，震央位在台东县政府北东方 44.1 公里，最大的震度是在台东县，这是一个4级的地震，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在今天最后一则新闻，我们注意到在波兰呢，波兰总理图斯克今天表示，昨天深夜在波兰的东南部村庄，他们有一个田间坠落的物体，居然发现是一枚俄罗斯的飞弹。俄国昨天晚上空袭了波兰邻国乌克兰，而最远达到乌西的城市利夫，而图斯克以及在附近呢，他们也表示了，由于这枚飞弹坠落在无人居住区，所以呢没有构成重大的危险。如果他说当时会继续飞行，我们是已经准备好要把它击落的。在此同时，在今天日本东京熊本发生了强震，灾区呢也有救援的工作在持续进行，灾情呢是比较惨重的。八代市市长也在今天接受了各界的采访，感谢各界对他们的关心援助。他说台湾的援助让他深深感觉到有一个好邻居，有一种非常安定的感觉。台湾总是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伸出了援手。这是日本东京熊本在最近呢，也就是在
这两天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而地震造成了自来水管全市受损，118000名的居民，56000人呢是在一个停水的状态。他说地震之后最艰难的就是呢他们缺水。2024年石川县能登半岛也发生过 7.6级的强震，慈济也曾经组团在该区为他们提供熟食，也为他们打水。而小野直言呢，如果在过去呢他们都非常感谢有人到灾区提供给他们很多的便餐，换句话说他们现在也很欢迎台湾如果能及时能够救援他们呢也是非常的感谢，因为地震来临之后不管是吃的用的各方面包括

0: 区提供给他们很多的便餐，换句话说，他们现在也很欢迎啊。台湾如果能及时能够救援他们呢，也是非常的感谢。因为地震来临之后啊，不管是吃的、用的各方面，包括交通、食物，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另外，在今天，在来自新加坡的一则新闻呢，是在凌晨时分，轰隆隆的飞机的声音在泰国北部的湄公河支流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据了解呢，当地的人呢，他们开着渔船去想要去捕鱼，结果没有想到呢，一天下来呢，居然在湄公河里面一条鱼都没有捕到。所以现在呢，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地啊居然捕不到鱼，他们现在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湄公河的上游在因为建了水坝而破坏了湄公河的这个生态环境呢？现在他们正在全力的希望经过调查来了解湄公河上游的这个水坝的建立是不是对湄公河整个下游未来的生态会造成重大的影响。现在这一条湄公河呢，不仅仅是在泰国，甚至包括呢到辽国，甚至在其他的地方呢都会受到了影响。这个水坝的建立在十多年前，随着它的新建以及河岸的整治工作，就导致了整个泰国的湄公河的下游呢产生了重大的一些灾难。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所提供的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

0: 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
2: 对？
0: 对。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齁，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齁，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啊、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多吃，然后就慢慢的一开始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其实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捷运中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胖
2: 胖
0: 的，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哎，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没时间，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要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常识，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你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哈。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啊，不是肝脂肪，脂肪
0: 肝
1: 比较高，
0: 脂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哈。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哈，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的
1: 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超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药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蔬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他会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靠山。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一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
1: 哈，
0: 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哦。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虽然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洁玲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有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琳达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